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张琪雅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来大家了解高雄机场早上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外，一直来了解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在外岛部分，金门机场目前有小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澎湖机场天气晴朗，能见度9000公尺，气温30度。新北机场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部分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目前天气晴朗，气温在25度。日本冲绳天气晴朗，气温29度。越南河内晴时多云，气温28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已排定的国际线与国内线航班均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飞行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速路上现在有掉落物的通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3到 373.1 公里靠近渔港路出口匝道的地方，在减速车道上呢说有这个塑胶板掉落，然后呢在北上的国道三号也有掉落物哦，北上国道三号324公里在柳营路段，在外侧车道呢有很多的轮胎皮掉落，都提醒驾驶朋友小心的来通过。八点钟过后，在高雄市区目前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美君。
1: 好的，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高雄市有几起交通事故，先做个提醒，包括在前镇区的凯旋四路跟瑞田街的交叉路口，凯旋四路跟瑞田街口有一起交通事故，而小港区的高峰路十二号，高峰路在靠近松安街也有交通事故。稍早在冈山区的冈山北路190号，在靠近本州路有事故传出。另外，苓雅区的中华四路跟三多四路交叉路口，稍早也有交通事故，都请经过的车辆小心闪避。而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在中山高速公路部分，目前是南下的路竹来到高科沿线，南下末端进入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北上三多路出口一路来到南子出口，持续是车多的，包括北上顶金系统要转国石出口沿线，南北双向南子交流道的入口，以及北上从冈山交流道来到高科出口，包括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出口都有排队的状况。国道十二高雄支线呢，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回国一南下出口，还是车辆很大的哦。所以如果是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衔接国石，这边车速缓慢。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不好走，台88线呢，目前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是车多的，稍早东向大寮来到大发出口沿线车多的情形啊，目前呢有比较舒缓，那大发出口已经比较顺畅了，但是东向的大寮出口还是有车多的情形。在市区道路部分

0: 呢，目前在三民区的旧路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周边持续车多，林雅区的建国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还是一样车子很多，林雅区的中正路从福仁路来到高速公路目前东西双向，包括中正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也都是不好走，左营大中路在荣总这一带目前东西双向，包括要进入顶金系统北上入口，左营大中民族路口、大中文字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还是车多，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以及翠华路从明潭路来到左南后昌路口现在北上路段一样有车多的情形，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南下路段也是车多，省道台前高南公路从水管路来到金属中心目前北上路段一样有车多的情形哦。最后是施工提醒，预计在今天上午的八点到晚上八点，冈山区的大仁北路从大仁北路175巷口到大德一路口会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那预计在今天上午八点到下午的四点钟，左营区的荣城三街从荣种路到荣富路之间还有新海路都会来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再到10月4号预计到这个礼拜天为止，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前镇的中山四路从中山高速公路中山四路南下出口一路来到中安路进行路面改善工程，那配合施工的关系会封闭管制中山高速公路中山四路南下匝道，请您提前改道行驶。另外为了配合防救灾演练以及桥梁的伸缩缝的更换作业，所以呢在今天晚上的八点钟之后，今天晚上八点钟之后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10号从仁武交流道到燕巢交流道双向的车道都会封闭哦，请你提前规划改道路线。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还有施工的提醒。国道3号北上，我们刚刚说掉落了轮胎皮，在324公里的柳营路段外侧车道呢都是轮胎皮这个掉落的一个状况，那也有家人朋友说呢在国道3号北上321公里一样是在柳营路段，说在外侧车道呢有一整颗呢这个破掉的一个轮胎，所以请家人朋友在国3北上在柳营路段注意一下这个外侧车道轮胎一整圈的轮胎还有轮胎皮的掉落。高雄市的前镇区凯旋四路跟瑞田街口有事故，小港的高凤路12号靠近松安街口事故在处理当中。刚我们提醒说有一个掉落铁制品的地方，在国道1号南下的五甲系统要接台88匝道的地方外侧车道掉落了铁制品。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东向接国道10号往东一直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南下路段，目前车多车险速度也都还是缓慢不好走。

0: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已正式上路。自今年5月31号起，驾驶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收到监理机关通知后，需完成体格检查及交通安全讲习，才能办理换照。
1: 年满75岁以上驾驶人，除体格检查及讲习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相关医疗证明，并每3年换照一次。换照制度不是限制驾驶，而是透过健康检查与安全教育，协助驾驶人掌握自身状况，让自己开得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2: 提醒您，收到换照通知后，请依通知内容尽速办理，以免影响驾照效力与自身权益。交通安全从定期换照开始，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16。高雄市的苓雅区在大顺路往南靠近中正路口，现在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大顺路南下呢，家里朋友说在靠近中正路口的地方有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经过也请留意。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282公里，就在南昆山交流道的地方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的373到373.1公里，靠近渔港路出口匝道减速车道上有塑胶板掉落。今天南来北往的朋友就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北部地区呢今天这个降温的状况会比较明显一些些，但是在南部这个温度还是相当的高，还是很热。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降雨也会增加，清晨到上午的时间在我们高屏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下午过后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嘉义以南的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在午后呢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而且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雨势，特别留意一下午后天气的变化。今天的气温的感觉呢，在桃园以北的地区呢，白天高温就会比较下降了，但是在新竹以南的地区呢，感受还是相当的热，中午前后这个局部地区紫外线呢还是可能会达到过量的等级，所以今天外出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多补充水分。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呢是晴时多云的，白天比较闷热，还是有下雨的机会，特别我们提醒在午后呢比较容易出现下雨的情形，从事户外活动在户外工作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注意防晒。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6度到33度。编号第26号的轻度台风彩云，昨天晚上8点，它的位置在鹅銮鼻东方大概2720公里的地方，未来会逐渐的北转，对我们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高雄市楠梓区凤南路要往楠梓交流道南下的入口，还有周边道路目前车子很多。凤南路要往楠梓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道路车多车行的速度。

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多，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路主要往高科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

喜欢这首歌曲，吉田雅纪子所演唱的《天空有太阳，你有我》。高雄市的苓雅区在大顺路要往南的方向呢，靠近中正路口，目前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国道三号在北上先前所提供390公里，在屏东九如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的泡棉呢，已经排除了。

陶喆所演唱的《陪你》。贤贤所提醒，在国道三号上面的掉落物呢，已经都接到这个回报说呢，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像我们刚提醒说，屏东九如交流道北上的掉落的泡棉排除，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324、321公里，在柳营路段呢掉落的这些轮胎皮，也都已经排除了，现在可以放。

新的通过。台南市的白河区在中山路跟文明街口有交通的事故，男子的凤南路要往男子交流道南下入口还有周边道路目前车流量也都还是相当的大。高雄的前镇区在凯旋四路跟瑞田街口事故在处理当中。我们收听八点半钟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近日在白宫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期间谈到经济成长议题时声称，伟大的台湾晶片公司正在投资美国5000亿美元，但他没有直接说出该公司的名称。另外，川普今天被问到杜拜航空驾驶舱发生的喋血事件，表示根据他听到的消息，这起事件与伊朗有关，若证实德黑兰确实有涉入，川普扬言将让他们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绩效，截至今年8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达2兆3227亿元，收益率 29.45%， 累计收益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其中8月单月收益3667亿元，更创下历年单月第五高纪录。记者李怡晨报道。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截至八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达9兆1092亿元，累计收益2兆3227亿元，收益率29.45%。
3: 整体上，我们这个收益数，劳动基金的收益数2兆3227亿，事实上它的收益数已经超过去年一整年的数字了，它已经是超过了。那应该是，我记得没错的话，这都是两倍了。
2: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儒表示，八月在台股及 AI 科技股带动下，单月收益表现亮眼，在历年单月收益记录前段班中，今年就包办了前五名，其中八月收益3667亿元，创下历年第五高的记录。
3: 那今年如果以单月份来看，我们现在看史上单月份来看，今年的四月、五月、二月、一月、八月这五个月份就是前五大，也就是说现在史上的这个前五大都是发生在今年。
2: 展望九月，刘立儒指出，除了台股及费城半导体指数表现比较好，国际股市、债市及另类资产指标多数回档，预估劳动基金收益仍渴望维持正数，但单月收益不会像八月这么高。经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紧紧破获国内首宗台版地面式诈骗案，一审法院判决44人有罪，其中收贿890万元协助公证的律师蔡鸿生被判刑最重。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仍将蔡鸿生判处25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查出经营不动产公司的蔡姓主嫌，从里长口中得知独居长者遗产无人继承，先后行贿户地证人员及书籍官，取得相关资讯，伪造租赁契约，闯入被害人家中搜寻笔记资料，再代笔遗嘱，经律师蔡鸿生公证办理过户，打从110年开始盗取了11笔不动产，获利上亿元，手法宛如日剧地面式的翻版。台北地院审理后，将蔡姓主嫌等44人全判有罪，其中蔡姓主嫌因认罪被判刑14年。另外，法官认为律师蔡鸿生身为民间公证人，不客遵法令收贿890万元协助诈团诈骗，犯后誓词狡辩毫无悔意，重判25年有期徒刑，是所有被告中被判刑最重的。蔡鸿生临判之后大哭喊冤，而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将部分被告撤销改判，但蔡鸿生部分仍判刑25年重刑。至于蔡姓等两名主嫌，因涉及他案将另行审结，其余20多名共犯被判处4年4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近1/4的青少年疫情后仍口罩不离身，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儿童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该避免批评青少年的外表，或者是强迫摘口罩。若出现严重的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记者任南星报道。
5: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35.4%的青少年

0: 年有容貌焦虑，其中女生更接近半数，达到 48.7%。 而蒙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在疫情过后，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连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也不愿摘下，显示口罩已成为部分孩子遮掩容貌与情绪的安全感来源。李宏文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口罩，可透过镜子练习建立自我接纳，若孩子出现严重焦虑或轻生念头，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1: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0: 而蒙调查数据也显示，社群影响明显，有 37.2% 青少年曾因看到他人照片影片而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增加3倍。此外 18.7% 青少年曾考虑接受医美，在高容貌焦虑者中有 29.6% 曾出现轻生念头。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五甲系统交流道要往台八八匝道外侧车道掉落的铁制品，通报说呢已经没有看到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高雄市区的事故点呢，包含了在苓雅区三多一路、五营路口，还有在小港的山明路，就在小港医院的前面有事故。台南市的白河区在中山路跟文明街口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家人朋友小心。

0: 李圣杰所演唱《我看见的未来》。台南市的东区在仁和路137号之2的前面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那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柯嘉平来提醒，嘉平早。
1: 班班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有个外路间时间变更的措施哦，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为了改善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北上三多路出口在下午尖峰时段拥塞的情形，所以在10月5号开始，每天开放时间提前为下午的4点开始，到晚上的7点为止。那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这几个时间点。那另外，请驾驶朋友要依照现场的标志还有标线行驶，并请驾驶朋友进出路间还有车道时应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以维持行车的秩序及安全。那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两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英南下293.4到298公里过新营要往下营系统之前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是有移动清扫的作业在进行。而在国三南下378.5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在进行设施改善的工程。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两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北上高雄建国到顶金系统出口前，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冈山到高科出口，还有国英南下高雄渔港路的出口，这几个路段依旧都还是维持车多的情形。那在国十方面不管是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是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同样也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10号在10月2号今天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西双向仁武到燕巢之间的主线路段。那如果是要在今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会利用到国道10号东西双向仁武到燕巢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施工的提醒哦，一定要注意一下今天晚上的施工作业。今天晚上在8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10号呢在仁武到燕巢交流道东西双向道路主线车道都会封闭进行施工的一个作业还有一个演练哦。那现在要特别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因为他从晚上的8点呢就已经开始实施道路的一个封闭了，所以要利用国道10号呢，不管你要往东往西方向，在仁武到燕巢交流道这段路全都必须要改道行驶。那么这个从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往东往西双向的国道10号仁武到燕巢交流道主线车道都会封闭，家里朋友呢在这个改道的时候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也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目前在国道3号的中寮隧道前的路段378到379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有设备改善的施工作业在进行。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路段车多，车行速度比较慢。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麻烦通报警管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2: 哎，最近是不是一下班天就黑得特别快啊？而且早晚也开始凉了。
3: 真的。 看来已经准备进入秋冬了。不过说到过冬，可别只顾着保暖，居家用电安全也很重要哦。
4: 所以要来提醒大家几个秋冬用电安全小常识。
2: 第一个是冷气，虽然比较少开冷气，也要记得清洗滤网，保持干净。如果长时间不使用冷气，也建议要把遥控器的电池拿出来，避免漏液造成损坏。
3: 第二个就是热水器啦，记得确认热水器运作正常，水温稳定。如果发现异常，就要赶快请专业人员检查。
4: 第三点也很重要哦，像暖炉啊、吹风机这些高功率电器，千万不要全部使用同一个延长线或插座，以免电线过热，增加火灾风险。
2: 延长线也要定期检查哦，如果看到电线破损、外露或老旧，就不要再使用，记得换成标示完整、符合检验规定的产品。
3: 安全往往就藏在这些小细节里，防范措施做得好，快乐过冬没烦恼。
4: 没错，一起做好用电安全准备，才能安心迎接温暖又平安的冬天。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利用冈山区在大德一路这段路行车的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这个施工的作业，从昨天这个施工就进场了，一直要到星期天，每天从早上的八点到晚上的八点钟，冈山区的大德一路从冈彦路到大仁北路车道呢都会全部封闭，进行路面跑坡的施工。我们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特别是我们的大型车的朋友，不要行驶巷子或是比较窄的街道，像冈山的这个裕仁街路幅就比较窄，还有永乐街二巷，当然巷子路幅也都比较窄，会没有办法回转。好，这是热心的驾驶朋友呢特别来告诉我们哦，我们要提醒这个大型车的朋友，因为在冈山地区呢有很多大型的车辆会行驶嘛，那因为这个施工作业在进行哦，大德一路从冈彦路到大仁北路全线的车道都是封闭的，务必要特别注意下这个施工作业。那么这个巷子呢不要进去哦，因为裕仁街永乐街二巷呢都是比较窄的路段，没有办法回转就很麻烦。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基文慧来提醒。文慧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公路局南巡掩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至五角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其余路段整体顺畅。接下来是市公路段台九线四一二点四大鸟路段与四二零点三公里上午路段，以及四二五公里南新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 台九线四一四点八到四一四点七公里大鸟路段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二十二至零公里竹田端到五角系统，预计今天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二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另外，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八八线。

0: 快速道路0到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每周二、三、四为常态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金文慧的提醒。
2: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申公务段即日起开始到10月31号，进行台20线99公里到100公里挡土墙路廊台深灾后复建工程。
3: 施工期间，为了车辆通行安全及顺畅，这个路段前后端将实施交通管制，并采临时变道改道通行措施。临时变道通行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起到下午5点，5点后到隔天早上8点，车辆则回归台20线主线通行。后续将依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4: 再次温馨叮咛，建议有安排前往天池、向阳或花东地区的旅游者，请事先查询道路管制时间与山区路况，并注意道路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 CMS， 以及收听警广路况广播。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利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或者上公路局公路防灾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路况，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在和义街跟和运街口有事故，前镇区的和义街跟和运街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台南市的安定区六块寮三十号就在南兴国小的门口又有事故在处理。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239.4 公里，过了斗南交流道的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约20-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 112.5 公里，在香山交流道之前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店到南深路，以及北上南港到新台五路车速约40-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西向木栅一路到台北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移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台61线北上282公里南昆孙前内侧的散落物已经清理完毕，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方祝您行车平安。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哎，
2: 有啊，一下子热到像在烤肉，一下子雨又大得让人发霉。
1: 所以现在不止我们要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连国道桥梁也要超前部署。
3: 桥梁也要预防极端气候？
2: 当然，高速公路局目前正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在提升安全的同时，也以维持国道正常通行为原则。
1: 国道一号341.1公里附近的土库排水桥正在进行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预计民国116年5月21号完工。
3: 目前工程进入第三阶段较为施工，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公尺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
2: 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现场改道标志及速限指示小心行驶，天候变化要留意，施工路段更要多点耐心，
1: 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1: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2: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0: 10月3号、4号，幻影冈山 Awake 幻醒醒村，走进历经4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1: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2: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0: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1: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2: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9点05分，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64.3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一只拖把。好，这个掉落物在国一南下的364.3公里过了顶尖系统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一把这个拖把掉落，家里朋友经过也小心的避开这个掉落物。高雄市区目前有几个事故的通报，在弥陀的中正东路靠近新兴路口，小港的大业北路台基路口，林雅区的五福一路跟上义街口，现在都有事故在处理。先前所提醒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排除。还是要拜托驾驶朋友，车上载的任何物品呢，都请您要固定好，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下来，真的相当的危险。

0: 阿嬷，我明天放假，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1: 哎呦，我这个贴心的孙子啊，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嬷去公园运动好啦。
0: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1: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0: 阿嬷，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耶，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1: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0: 阿嬷，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1: 好好好，都听你的。
2: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晴鸟飞鱼所演唱的《寂寞暴风雨》。高速路在南下312公里的安定路段有货车抛锚在路间，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这是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312公里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有抛锚的货车停放，内侧车道掉落轮胎皮。那目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有几个路段车流是比较多一些的，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到中正，以及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流量偏多，南下的路段在高科交流道过后呢，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还有在南下的顶金到高雄中正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一些的。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车子非常的多哦，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10号到顶金系统这一段路，现在车多拥挤，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不好走。

0: 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郑咏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1: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0: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1: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

0: 职业的专业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1: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2: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家齐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1: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高雄市的燕巢区目前在凤东路跟角苏路口有事故处理当中，燕巢的凤东路跟角苏路口有事故。好多朋友提醒说，在南下我们刚不是说安定路段呢有这个货车停在路间，然后呢在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吗？这位朋友说呢，在南下312公里，就在安定交流道的路段有两部货车停在路间，然后呢内侧跟中间车道就有很多的轮胎皮掉落。很多朋友呢来提醒这样的一个交通状况，我们提醒在国营南下安定交流道过了之后312公里的地方务必要注意哦，有两部货车停放在路间，内侧跟中间车道都掉落轮胎皮。
4: 姨妈阿妈，这个乱鸭蛋都要收集收集，我俩都是那乱鸭蛋啊，阿妈的问你这边有人家那么那么阿正乱鸭把这把它捞了。

0: 现在这首歌曲《马兰姑娘》这个版本是庄梦辉还有尚宁瑶、九分、乐分所演唱的《马兰姑娘》。高雄市的燕巢区，刚我们说在凤东路跟角苏路口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现在可以放心通过。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 364.3 公里顶级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了一根拖把，那目前这个掉落物呢已经通知处理。
1: 怎么可以这样糊涂，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阿妞所演唱的《大肚腩》。五到十号的高雄支线在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持续车多，车行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高速路在南下312公里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停了两部货车，内侧跟中间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这个状况也通知。准备收听九点半钟的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双十国庆将至，国军今天进行国庆大会空中操演全兵力训练，吸引许多民众到总统府周边观赏。国旗旋翼慢速快速机队依序由北向南飞越总统府前上空，最后由空军雷虎小组驾驶五架永鹰高教机喷彩烟飞越总统府上空作为压轴。另外，台湾对美军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两架自美国夏威夷起飞，今天将飞抵台东空军制航基地。中秋连假强碰流感疫情高峰，本周就诊人次上看15万人。另外，公费流感跟新冠疫苗昨天开打，疾管署预估这波疫情会持续到11月中旬，呼吁11类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记者杨欣报道。
2: 卫福部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采购量超过700万剂，其中包括20多万剂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接种。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12岁以上接种的单剂型全面升级为新世代新冠疫苗，副作用减半，而且提供更加的保护力。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3: 最主要就是扩大了接种的对象，那么对于有6个月以下的这个婴儿的直接照顾者，包含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都列为公费流感的疫苗施打对象。那么另外我们也扩大在这些托婴中心的工作人员，那么包含行政人员跟厨工，今年也都扩大是公费的接种对象，所以我们对象增加了，所以疫苗的买的数量也增加了。
2: 第二阶段从11月2号起开放50岁以上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接种疫苗，健康币的部分两剂施打可以获得1350币，如果再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再获得600币，12月起可以兑换健康商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71年次的魏姓女子疑似遭网恋陷阱利用，赴泰国返台时替人携带藏毒行李，在桃园机场遭航警与海关查获，当场查扣海洛因12公斤，全案依毒品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航警局与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在桃园机场第一航下执行入境旅客托运行李 X 光检查，发现魏姓女子行李影像异常，开箱查验后查获海洛因毛重12公斤，立即将人逮捕。航警局刑大侦三队队长张聪龙表示，魏女供称她透过社交软体结识林姓男子，对方以感情交往取得信任，出资安排她赴泰国旅游，并谎称行李箱内装有重要客户精美礼品，请魏女代为带回台湾，未料行李内竟夹藏毒品。
5: 本案贩毒集团是以利用交友软体感情诈骗为嫌，诱使充当运毒车手，所幸为专案小组及时查获，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4: 航警局指出，贩毒集团疑似利用网恋手法诱骗民众充当运毒工具，提醒民众切勿因感情或利益诱惑替陌生人携带不明物品，以免误触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股累计开户数达1476万人，上个月新增 6.5 万人，再度刷新历史纪录。记者吴英妮报道。
6: 台股9月份总市值突破 5.3 兆美元，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与日本。10月开盘一度翻黑震荡，但中场收在当日最高48353点，也创下收盘历史新高。法人看好今年第四季有机会冲上5万点。分析师陈立伟说，
7: 主要还是美国公布的 PCI 的数据，让市场觉得联准会可能升息的几率降低。那再来就是台湾本身台股的基本面能见度是非常的好，在接获利好 EPS 提高之下，台股当然也跟着水涨船高。那后续来讲的话，很有机会超过之前的盘中的高点48601点，那甚至是5万点都是很有可能的。
6: 根据证交所统计，截至9月底台股累积

0: 总开户数达到1476万人，单月新增6.5万人，增加最多的是19岁以下用户，有2万多人，20到30岁区间也新增19000多人，持续朝年轻化的趋势发展。接下来各大上市柜公司将陆续开牌第三季营收，10月中旬还有台积电法说会与 PCB 产业展等重要题材值得关注。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6，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二路跟林森四路有事故处理当中，前镇区的中山二路跟林森四路有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台南市的麻豆区麻豆的中正路跟兴国路口也有事故。

杨乃文所演唱的《静止》。大中各家道路往东在左营端上来，接国道十号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车线速度还是偏慢的。要特别提醒，今天晚上夜间施工的地方，在国道十号双向的仁武到燕巢交流道，在今天晚上的八点过后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双向的这一段道路从仁武到燕巢呢，都会封闭进行夜间的施工作业，还有这个演练的一个作业。所以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在今天晚上的八点过后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之前，务必要避开，做好改道的准备。国道十号从仁武到燕巢双向的道路，高雄市的燕巢区目前在中兴路61号的前面有事故处理当中。那刚我们提醒说，在前镇的中山二路跟034路也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

田刚电告五人所以演唱这一首一起看黄昏。冈山的大德一路从冈彦路到大仁北路，目前在进行路面刨铺的施工，要到晚上的8点钟，这个施工作业要进行到星期天哦，提醒驾驶朋友要做好改道的准备，先避开。

乐团所演唱的《如果我》。高雄目前在南下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瑞隆交流道路段车流比较多一些，南下从冈山要往南子的方向车流量呢现在也是比较大的，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到中正交流道，还有呢在北上顶尖到南子路段车流也比较多，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呢在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要往仁武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偏多的。

李琦所演唱《一杯茶的时间》。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下个礼拜一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说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173到177公里之间，在大雅路段的内侧正在施工，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南下255公里，民雄交流道前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178到173公里之间，大雅路段的内侧也有施工，也有回堵的情形。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机场系统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秀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其中在北上30.7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侧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并且有散落物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暗坑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北上中和入口匝道发生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继续往北木栅到南深路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嘴云丹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1公里在五股二入口有铁桶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3: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形成记忆声音的旅行。
4: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曼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2: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3: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4: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

好嘞，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好快啊，星期五了耶，有没有很轻松呢？希望你的好心情，这个轻松心情不要因为碰到塞车而这个让你比较心浮气躁的。目前看起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到陆竹路段沿线车都拥挤，速度会骤降到五六十不等，所以行经车都拥挤路段小心。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55公里靠近民雄战备道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报处理了。南下的312公里安定路段，由于呢这个中内线车道也是有很多轮胎皮散落情形，故障车停在路间还没有完全排除，因此经过有掉落物，像是轮胎皮之类的掉落物都要特别小心。再继续往南呢，国道一号南下的364.3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路段内侧有拖把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也谢谢刚市交大队回报的路况讯息，在高雄的紫冠区忠孝路跟新营路口发生交通事故，还有在前镇区的中山二路、034路口、燕巢地区的中兴路61号附近的车祸都是持续处理当中。目前台南朋友也回报给我们，在麻豆地区的中正路跟新国路口有起车祸，留意一下路口的安全咯。今天就是持续炎热高温，太阳公公非常热情的，所以呢今天各地高温都是从31度以上上看到35度左右。那今天东北季风会稍微增强，会影响到台湾的东北部地区，会有出现阵雨甚至有较大雨势发生可能性。那另外桃园以及东部地区也会有短暂的零星的阵雨，大部分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出现一些短暂阵雨，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性，都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今天由于呢各地依旧是高温炎热，所以呢长时间在外面工作的朋友依旧要特别注意一下，在高温之下工作要多多喝水补充水分。一开始选播的歌曲，这是由派伟俊所唱的《超能力》。

你希望拥有什么样超能力呢？以前看科幻电影啦，或者是武侠这个电影当中，都幻想自己有超能力，飞檐走壁，上山下海，力大无穷，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这只是幻想而已。我觉得呢，只要你有能力，而且是培养的能力的同时，你就是超越一般的人，就是具备超能力的一个水准了。像在职场工作当中，同样是处理文书的资料，有些人就是表现平平，就是可能也很被动，也不喜欢学习，那这个老板交办的事情呢，常拖拖拉拉的。但是有些人他可能精进他的文书处理的功力，那这样子一来呢，就会有一些落差，也就是比较精进的，比较认真的，比较积极的，然后比较喜欢学习的人，他可能他的一些文书处理的这个等级就会跃然而生，然后就跟你呢形成一个差异了。所以我觉得在能力当中，刚开始我们的这个起跑是一样的，可是有些人为什么能够突飞猛进，我觉得就是熟能生巧，不断的精进自己的能力，基本的能力具备之后，不断的去进修升级，那当然也就能够拥有属于你自己的超能力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7.9公里路竹路段中内线车道之间有淤捆布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4.3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内侧拖把掉落，还没有排除。稍早呢，比较早的一个掉落，就是在安定交流道附近南下的312公里安定路段沿线散落很多轮胎皮，集中在中内线车道。货车故障停在路肩做后续的处理，也要特别留心。高市方面，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汉民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留意一下路口安全。紫观地区是在忠孝路跟新路口的车祸持续处理。也感谢台南朋友补充给我们的是，在台南的安南区长溪路一段408号附近有车祸，北区的文贤路528号附近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微笑超能力少女》，因为我觉得常常这个服务业当中，你会发现到有些人呢进入到一些店面或者是一些这个餐厅的时候，都觉得非常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服务人员都是笑脸迎人，然后态度很亲切，这个时候第一个印象就走进餐厅或走进这个不管是百货公司或者是一些卖场的时候，你的感觉就不太一样。可是如果说你经过的这些卖场啦、百货公司或者是餐厅时候，这个服务生呢、服务人员都是比较扑克脸的话，或者是说他们的表情啊或者是互动都很冷淡，可能呢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卖场、百货公司或者是餐厅就会扣分，大打折扣了。所以呢，微笑也会变成你的一个优越的超能力，蛮好的，笑脸迎人总是比较好，人缘呢至少不是那么糟糕。来听这首歌曲，是很轻松愉快，潘嘉丽所唱的《微笑超能力少女》。

我是被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上午的10:19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哈，新车在外面，不管利用哪一种交通工具，都是要平安抵达。尤其是像我们在骑车时候，或者是骑单车哈，机车、单车都是如此。戴上安全帽是妥当的。虽然说最近天气依旧是非常炎热，戴安全帽很不舒服。可是呢，为了保护头部的安全，还是要切记哈，这些都安全配备一定要这个特别的注意一下哈，缺一不可。那另外呢，我们在坐车同时，不管是开车者或者是乘坐的乘客，都必须要系上安全带，这也是很重要的基本配备，千万不可以缺少。有时候一时的疏忽，一旦发生碰撞的时候，可能都会有比较严重的一些伤害，不管是头部的受伤，或者是说呢，有的人在行进当中碰撞力太强了，直接摔出车外的事件也是层出不穷，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些基本的这个安全的措施，让自己头部还有我们的身体都受到最好的保护。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37.5公里，蛮多朋友回报说路竹交流道附近中内线车道有一捆布掉落，但是也有人说看起来好像是高尔夫球带的东西啊。当你要经过时候特别小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7.5公里靠近路竹路段中内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已经通报处理了。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4.3公里过顶金系统路段内侧掉的拖把已经排除完毕，今天有些掉落会影响到行车安全，所以请朋友务必要捆扎固定好你的东西。那另外有些

散落物是轮胎皮之类的，也会影响到行车，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2公里安定路段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的255公里，这是比较接近民雄战备道中外线车道轮胎皮散落，都已经通报处理，经过朋友小心避开。那目前共段朋友正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没有排除之前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提早变换车道，也记得要打一下方向灯了。接着欣赏苏打绿的一首歌曲，当我们一起走过。

苏打绿的歌声，当我们一起走过。虽然说已经十月份了，但是呢，热带性低压或者是台风还是不曾停歇哈，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彩云台风目前还是维持轻度台风的等级，它的位置呢，距离台湾非常的遥远，现在的位置是在关岛的北方300多公里的海面上，距离鹅銮鼻有2000多公里。还好它是现在朝着西北转北的方向前进当中，所以呢比较远离台湾。不过呢它是沿着日本的外海前进，所以对日本的天气或多或少有些影响。目前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速每秒25公尺，相当于10级风。瞬间最大的阵风是每秒33公尺，相当于12级风。虽然说已经进入到十月份，但是我们的防台准备工作还是不能够轻忽哈。有时候秋台的威力更是非常可怕，凡是台风走过地方，杀伤力特别强，所以大家还是要严阵以待。接下来欣赏歌曲是李佳欢所唱的我们一起努力吧。以前小的时候到现在呢，我们家长都会教导小时候呢认真读书，长大要认真工作，尽心尽力。但是呢往往在尽心尽力努力工作的当下，也要量力而为。有时候呢当你过劳或者是过度的工作时候，可能对我们的身体都会造成影响。所以不断的努力同时，也要想想怎么样的量力而为。

要提醒你，刚刚市的苓雅区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在中正一路跟福德三路口发生车祸了，还有在中山二路跟青年一路口也有车祸在处理当中。目前台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中西区的万昌街75号附近有事故处理，还有在麻豆地区的中正路兴国路口目前的车祸也是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 337.5 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中内线车道是有一整捆的布掉落的情况，通报处理了。在南下的312公里安定路段也有散落一些轮胎皮，集中在中内线车道，都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了。稍后更新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防灾事走上国庆舞台，内政部今年特别规划五大防灾事游行梯队，超过2500名防灾事共襄盛举，展现台湾防灾量能的丰富与多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全国防灾事已达17万9000多人，其中也有53700多名替代役取得防灾事证照。内政部次长吴坦转述刘世芳部长才是表示，今年国庆规划五大防灾事游行梯队，集结公务、替代役、民间、宗教及人民团体，超过2500名防灾事参与，展现防灾力量的多元与丰富。吴唐安次长表示，这次游行梯队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事为主，并安排国庆领唱环节，让防灾力量走上舞台被全民看见。
3: 这次的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事为主，我们这一次的国庆的领唱，我们会有将近10位的部分来领唱。人员的组成的部分，就是刚刚讲有人民团体、宗教团体啊，还有替代役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警政同仁的部分都会来参与。
2: 其中替代役梯队还有参与花莲马太安溪灾情救援的铲子超人，另外结合警消搜救及义警义消等力量，呈现台湾全民防灾多元丰富的样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退休的林姓男子遭网友以秋节股市变盘等话术说服投资，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行员机警通报太平警分局，员警到场识破诈骗手法，保住他的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华南银行太平分行报案，称有男子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疑似遭到诈骗。警员许佑华、黄立阳到场了解，60多岁林姓男子今年8月透过脸书投资群组认识化名小可的网友，对方以秋节股市变盘、代操稳赚等话术诱骗投资。员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并举案例劝阻及协助查证，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保住退休金。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群组内每天都有小可截图获利单吸引林姓男子于中秋节前夕以股市有高几率于中秋节后变盘等话术说服林男投资，林姓男子不疑有他，遂到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指定账户。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彰化县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为60多岁男性，9月下旬出现发烧、腹泻、全身无力等症状，就医通报后检出登革病毒第一型，初步研判为一起社区群聚事件。记者杨欣报道。
6: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表示，个案没有国外旅游史，居住地距离9月18号公布的彰化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约110公尺，将进一步定序以厘清两岸关联性。个案住院治疗中，密切接触者目前都没有疑似症状。
7: 彰化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那这个个案是60多岁的男性，住在彰化市，那9月26号陆续出现发烧、腹泻、全身无力的症状，考量到他之前住家附近有登革热的个案，那9月18号的时候曾经有第一例彰化的本土登革热个案，所以医院就做了 N 的双快筛阳性，后来采检送院确定登革热第一型。因为有时空的聚集，就是跟上一个个案相距110公尺，而且做出来的检验都是登革热第一型，初步判断应该是一起群聚事件，但是我们还要等到基因定序。
6: 卫生单位已经针对个案住家及活动地周边进行病媒文密度调查及滋生源清除，疾管署也成立机动防疫队支援彰化县各项防治工作，并规划设置社区筛检站扩大采检。疾管署提醒，近期气温还是适合蚊子活动，民众应该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8: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会增强及影响，在迎风院降雨会逐渐增加，大台北及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桃园及花莲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 建议外出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而到了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可能出现局部较大雨势，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而从晚上开始，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

0: 路方面，大台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桃园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中午前后局部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上午8点在鹅銮鼻东方约257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3: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4: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诶，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3: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诶，我也想给你们看。
2: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4: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3: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5: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6: 还没有哎，怎么啦？
7: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6: 免费的？哪里啊？
5: 10月3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纳玛夏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号，林园区早上8点到11点，中云凤云西西里里民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6: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7: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6: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5: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7: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6: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欢迎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警广路透社节目，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交大队回报给我们路况讯息，包括了在高雄市的前进区青年二路跟文武二街口，青年二路文武二街口发生车祸，还有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跟福德三路，中山二路跟青年一路口车祸持续处理。小港地区有个比较早的车祸地点，这是在沿海一路跟汉民路口曾经有车祸，不晓得排除没有，如果还没有排除的话，也请您经过小心。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37.5 公里陆竹路段，因为中内线车道有掉路，还没有排除，也是要留心的。补充下台南的路况，目前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说，在新营区的正义街45号附近有车祸，麻豆地区是中正路跟新国路口，以及在中西区的万昌街75号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嘉义地区朋友要特别留心一下民雄乡的光明街这个路段呢，因为有刨铺路面施工进行当中，所以有交管措施，可以的话我们也请朋友尽早

0: 继续在运声中，我们更新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即时路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要麻烦嘉平上线喽。嘉平你好。
1: 今晚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施工点哦，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龟南下308到313公里，也就是安定要往新市地磅这个路段哦，内侧车道现在是有移动清扫作业，在缓慢行进中。那如果是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多加的小心。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除了国一北上的高科路段，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目前啊是车多的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的路况啊，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十号在10月2号，也就是今天哦，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西双向仁武到燕巢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啊，如果是要在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会利用到国道十号东西双向仁武到燕巢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感谢嘉平啊，谢谢，拜拜
1: 拜拜。
0: 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08公里安定交道之前内侧有移动性的扫街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呢，请朋友们经过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车行速度有受到影响的话也不要急哈。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巴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感谢您。

刚提到的国道一号南下308公里的移动性扫街工作，它要持续一直扫到313公里，所以请朋友必注一下，南下的308到313公里内侧有移动性的扫街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当地的车流可能会比较缓慢，小心变换车道，确保彼此安全了。

0: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1: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0: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 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0: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1: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
3: 总希望家里的长辈能够慢一点变老，但是呢，时间匆匆啊，都会觉得哇，时间过得好快哈。长辈真的是一天比一天老，所以明天周休二日，就是花点时间陪陪家里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陪他们聊聊天、聊聊往事啊，陪他们吃饭哈。我觉得跟长辈相处的时光就是可以很好的来聊聊以前小的时候的事情。其实有时候小时候事情记忆模糊，但是长辈的记忆力如果很超强的话呢，通常来讲都会唤起很多美好的回忆。好，目前在高雄市的前进区青年二路跟文武三街口，青年二路文武三街口现在是有车祸发生，经过小心。那稍早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跟福德三路，还有中山二路跟青年一路口车祸也在处理当中。目前在冈山的寿天路12号，它的位置蛮靠近冈山市立医院哈，冈市的市立冈山医院附近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08到313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后的内侧有移动性的扫街工作正在进行。影片继续关注，算是蛮经典的台语歌曲，丁秀琴所演唱的《王素麦提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那是你想要超速危险驾驶的时阵，想看卖你的家庭、你的父母未来就在你的手中，唔通让家己的幸福放建伫回去厝的路上。你即卖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察广播电台各分分台，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哈。在车道拥挤路段以下提高警觉点。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8到313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后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扫街工作进行，只要是扫街车经过地方，后方都会造成些许的回堵，所以我们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哈，变换车道小心。南下的308到313公里附近，在靠近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扫街工作进行当中。那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7.5公里，蛮多位驾驶朋友回报，就是在路竹路段内侧有一整捆的布掉落，有些人形容是黑色的塑胶布，那之前有人说是高尔夫球弹，也有人说是一捆布哈。那但是啊，不管是什么样掉落，都有占用内侧车道，朋友们经过时候也要特别留心。南下的337.5公里，靠近路竹路段内侧有掉落，已经通报处理了。冈市方面，在冈山的寿天路12号，靠近大成街，也就是冈山医院前面有车祸正在处理，前进区的青年二路文武三街口发生的车祸也在处理当中。继续就是安排黄飞的歌声，尹阿维。

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37.5公里陆竹路段中内线车道的掉的这个掉落物呢，已经排除了，感谢公段朋友。不过当你要行经国道一号南下308到313公里安定路段，还是要小心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扫街工作进行，所以呢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当地车流哈。如果说变得比较慢，小心注意安全，变换车道也是要留心的。稍后11点钟要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了。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来到湖口到竹北路段车速则是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稍早在 337.5 公里陆竹交流道前占用内侧以及中线的掉落物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216.7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事故占用中线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路段则是受到内侧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机场系统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大致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国道三号北上车流瓶颈点集中在中和到安坑路段。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11.6 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大块的帆布占用中线车道，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听完了昨晚会诊的全台路况之后，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情形。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主任航务员陈桂兴上线。桂兴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31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西门机场气温29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是偶尔会下阵雨的天气。西门机场气温32度，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飞航国际相关机场的部分，日本熊本机场气温25度，是晴朗的好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不管是国内线还是国际线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3: 好的，谢桂兴啦，
4: 拜拜
3: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5: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6: 老哥，你干嘛话说得这么沉重啊？
5: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6: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5: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6: 这么厉害哦。
5: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6: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7: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

0: 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1: 哎，最近是不是一下班天就黑得特别快啊？而且早晚也开始凉了。
2: 真的，看来已经准备进入秋冬了。不过说到过冬，可别只顾着保暖，居家用电安全也很重要哦。
3: 嗯，所以要来提醒大家几个秋冬用电安全小常识。
1: 第一个是冷气，虽然比较少开冷气，也要记得清洗滤网，保持干净。如果长时间不使用冷气，也建议要把遥控器的电池拿出来，避免漏液造成损坏。
2: 第二个就是热水器啦，记得确认热水器运作正常，水温稳定。如果发现异常，就要赶快请专业人员检查。
3: 第三点也很重要哦，像暖炉啊、吹风机这些高功率电器，千万不要全部使用同一个延长线或插座，以免电线过热，增加火灾风险。
1: 延长线也要定期检查哦，如果看到电线破损、外露或老旧，就不要再使用，记得换成标示完整、符合检验规定的产品。
2: 安全往往就藏在这些小细节里，防范措施做得好，快乐过冬没烦恼。
3: 嗯，没错，一起做好用电安全准备，才能安心迎接温暖又平安的冬天。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已正式上路。自今年5月31号起，驾驶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收到监理机关通知后，需完成体格检查及交通安全讲习，才能办理换照。
5: 年满75岁以上驾驶人，除体格检查及讲习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相关医疗证明，并每3年换照一次。换照制度不是限制驾驶，而是透过健康检查与安全教育，协助驾驶人掌握自身状况，让自己开得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6: 提醒您，收到换照通知后，请依通知内容尽速办理，以免影响驾照效力与自身权益。交通安全从定期换照开始，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0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3到318公里哈，台南系统路段内侧有移动性的扫街工作。原先呢，这个扫街工作是从308到313已经告一个段落，现在继续往南行驶，就是313到318公里，还是沿着内侧车道进行扫街工作。沿线可能会影响到车行速度，大家稍安勿躁，小心点哈。尤其是快接近扫街车时候，提早变换车道了。目前扫街的路段是集中在313到318公里，会暂时封闭内线车道进行扫街的工作，请大家务必要留心注意安全。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0800-0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稍后我们的好好过生活要跟大家来聊聊如果说你要这个转换工作啊，或者是职场的工作内容你不是很喜欢，想要换一个工作的时候，可能在刚开始有一些适应期吧，所以要怎么样的在转换工作时候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呢，是相当重要。稍后就来一起收听好好过生活。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好好过生活节目，当中我们要请到的是高雄张老师中心的张恩宇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我很好奇啊，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呢加入张老师的服务行列呢？
1: 这个要讲到几年前了，就是我原本是在海军服务，在海军的最后一年，我其实有想要换跑道的想法，然后我就到张老师中心去受训，然后受训之后发现，哎，我好像蛮有可以辅导人的特质，然后我就决定那我要退伍，然后退伍之后我刚好受训也顺利的通过，然后我就到张老师中心去当辅导义工。那在当辅导义工的时候也顺便准备谘商所的考试，然后希望未来可以成为一名心理师这样。
0: 我觉得你这转换跑道还蛮特殊的哈，原先是在军中服役嘛哈，但是偶然机会当中到张老师中心，应该是接听电话吧。
1: 对，
0: 在跟别人接触之后你发现你有帮助人的这个特质，所以你毅然决然的转换跑道。那是不是可以谈谈，因为你以前可能想要去帮助别人，然后也有机会帮助到别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人影响到你，或者说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让你有这么强的一个想法跟信念想要转换跑道呢？
1: 是有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当职业军人都非常的不容易，常常需要加班啊，然后常常都会有压力，也很辛苦。那个时候在基隆的时候有遇到一位也是辅导志工，他帮助我度过了一段压力蛮大的时间。我跟他谈的其实蛮多自己的事情，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觉得我蛮有就是可以做辅导的特质，那这件事情就一直放在我心中。大概三年后他就尘埃落定了，我就真的去张老师那边受训，然后发现好像真的是可以试试看，我就觉得要趁年轻的时候去转换跑道，就是去冒险看看这样。
0: 但是我们常觉得哈，隔行如隔山啦，就是原先你的工作的内容还有你工作重点呢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可是你转换跑道之后呢，我相信他的工作的性质跟你原先的工作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刚开始转换跑道有没有适应不良的感觉呢？
1: 确实落差蛮大的，我觉得在军中是一个比较硬的环境，然后在辅导的系统里面是一个比较软的一个环境。在军中的制度化比较多，可是在辅导体系的话感觉比较有弹性一点。如果我要把我一个硬邦邦的人然后进到这个比较软的环境当中，我会觉得有点不太适应。不过我觉得好在是我在张老师有遇到一群蛮好的伙伴，他们都会听我诉苦啊，或者是讨论一些我不太适应的地方啊，我慢慢的好像也被他们感动了吧，就是那个比较硬的地方就会变得比较柔软，然后慢慢的就会有更多自己的样子，然后很多自己的想法浮现，然后也就慢慢的融入他们了。就是这个过程确实是蛮不容易的啦，但是我觉得在转变环境的时候其实这个也是蛮常出现。
0: 等一下会请这个恩宇老师来谈谈他在转换跑道啊，转换他的工作内容时候遇到的瓶颈该怎么办呢？音乐声中呢，先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的313到318公里，比较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往永康方向，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哈，内侧有移动性的扫街工作，所以呢，扫街车经过的路段可能车行速度会比较慢一点点，小心变换车道，确保安全哈。地点就是在南下的313到318公里，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往永康方向，内侧有移动性的扫街工作。而另外呢，在台南的永康区中正南路331号附近有起车祸在处理当中，高市方面前镇区的民凤七街跟民凤八街口有事故，是小客车机车事故在处理，大寮区的光明路三段916巷口有事故，还有前镇区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民凤七街跟民凤八街口的车祸之外，在前镇地区刚刚又有起车祸，也是小客车机车的事故，地点在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注意一下安全了哈。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路中安路口有车祸在处理当中。好，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

0: 高雄张老师中心的张恩宇老师，刚才老师有跟我们分享了他跟张老师结缘的经过，而且他转换跑道其实呢是有很大的决心跟毅力，目前来讲还算是研究所的学生嘛，
1: 是是。
0: 那可不可以谈谈，就是因为要

0: 推甄的话，你要面试，然后还有你要写那个研究计划，所以我在那一年做了这些准备，然后才能够顺利的去屏大去面试这样。然后很幸运的是我只有推这间学校，然后也很幸运的是这间学校就收了我，之后我就等着要进去嘛，然后等着要进去的那一年我又跑到高师大去旁听，然后去上一些课这样子，之后才进到学校的体系里面去读书。那读书的过程我觉得其实也蛮辛苦的，对，因为我们硕士生在硕二的时候要去做兼职实习，那你就是要边实习然后边上课，然后到硕三的时候是要去全职实习，你就变成像一个也不能说是正式的心理师，但是你就是有这个身份，我会叫做实习心理师，可能在学校或者是在外面的諮商所，然后大概实习一年的时间。那有些人会在第三年的时候就一起把论文完成，他就可以顺利的去考国家考试，但是像我就是没有办法，我是必须专心的在我的实习上面的，那可能我就决定在第四年的时候再写论文。
1: 那你可不可以谈谈，因为重新做学生以前是以工作为主，那现在工作先放一边，然后你要重新学习又回到校园当学生，在第一次刚开始我们在求学过程当中当学生，跟你已经工作一段时间再当学生这个心境呢，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如果只是读书啊然后上课，我觉得感觉很棒，你有东西进入你的脑袋里面，然后去重整，然后去学习变成你的东西，然后有一些知识的交流，我觉得很好。不过当在纳入实习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压力就会蛮大的，因为实习它也有点像是你一半的时间是在职场上面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在一个比较硬的体系出生的，然后今天要进到一个比较软的体系的时候，我确实也会有适应不良的时候，或是我有时候会带入我的想法去看很多制度上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适应上确实是有压力的。
1: 那大概那个适应过渡期你花了多少时间才能够慢慢的比较好一点点呢？
0: 我后来觉察到一件事情因为实习它还有分很多的场域嘛，但是不见得每一个场域都是适合我们的，所以我觉得我在那个过程中我花了一点时间去思考什么是适合我的地方啊？就是如果我原本就从军中出来了，然后那个硬的地方不是我喜欢的，或是有很多制度的地方不是我喜欢的，那是不是我在找实习单位或是未来找工作的时候，我应该可以选择一个比较有自由发挥然后比较有弹性的地方。这个是我觉得我在实习这两年最大的收获，我发现我不太适合在制度很多或者是不太能够沟通交流的单位去实习，我发现我在一个比较可以让我自己发挥想法的，然后会比较愿意听我说话的地方，我反而是可以好好的去表现然后去展现自己的专业。我觉得这个部分在应用到进入外面的职场啊或是选择一些事情的时候也是，就是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自己的特质是什么，可以再选择一个我们自己适合的地方，而不用去硬碰硬这样。
1: 就老师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经历来讲，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因为很多的社会新鲜人刚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他可能找的不见得是自己有兴趣的工作，他可能会先以薪水的多少啊，或者是离家远近啊，来当成一个选项啊。那如果说进入到职场之后，有些人觉得这工作的制度或者是工作当中的人际关系并不是如他所愿，可是可能薪水还不错，他或许呢就会忍气吞声或者是忍耐这样的工作性质。那有些人就像是老师，你觉得这工作的体制啊跟你好像有点格格不入，所以你想要转换跑道，你是不是可以稍微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啊想要追求的是什么？有些人追求可能就是薪水的多少，那有些人真的是要追求就是我喜欢这个工作，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0: 我觉得每个人需求不太一样，当一个学生很单纯，我只要把我的功课做好就好了，可是进入职场之后，我可能需要思考的是我的生计嘛，我必须要有足够的钱我才能生活嘛，那或者是我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享乐，然后或者是我可能有没有要结婚，当这些东西在掺杂进来的时候，我要考虑的面向就会变得很广。我觉得作为一个新鲜人进入职场，一开始真的不会

0: 会想太多，就是会想说如果可以钱多事少离家近啊，那是最尽然最美好的嘛。我觉得也没关系啊，你就去试试看啊。因为有时候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或是我不知道我需要什么，那我就先去尝试看看。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需要去有一点冒险，然后去试试看，你才会知道啊，这个好像不是我要的欸。然后慢慢的去多试几个工作，或多试一些领域，我觉得你可能比较会知道你要什么东西，但这个确实都需要一些时间成本啦。
1: 我觉得我们这一辈，我们比较属于这个年长的这一辈，我们以前找工作的时候就是找到一个稳定的，然后有固定的收入，工作的压力也不要太大，就平平稳稳过就好了。所以跟我同年龄的人通常来讲，从学校毕业大概就是一两个工作之后就定下来，就是要做到退休。但是我发现现在八年级生啊，九年级生，他们的想法就是跟老师一样，想要冒险。他们通常对于工作的持久性会比较短，可能一年两年最多三年，他们就想要转换跑道。那就老师您的观点来讲，这样子 OK 吗？
0: 我觉得只要是深思熟虑过的，然后你确实有自己的目标或规划，然后你的生活又过得去，我自己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人生可以有很多选择，那当然过去的世代跟现在的世代其实也变化很大，所以很多的资讯啊，然后很多人的需要都不一样，所以会有这样的转变，我觉得蛮正常的。我觉得年轻人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有比较多的可能性，所以他想要多去尝试这样子。但是在过去的那个时代，可能比较多是我要安稳的生活，我可能我的资讯也不是那么蓬勃，我可能我要的东西也很纯粹也很单纯，所以我就觉得我稳定就好了，我不需要冒这么多险。我觉得这样也很好，他真的就是要找一份单纯然后只要可以赚钱的工作，但是他下班之后公司不要管我，然后我可以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子的年轻人也是有的。
1: 我们从这个学校毕业之后一直到我们工作到退休，这个时间真的很长，可能有些人30年4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有兴趣的工作然后去做，不管是你是不是一直换工作，还是在工作当中获得什么样的乐趣，都是值得去尝试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高雄张老师中心的张恩宇老师，来谈谈他的工作职场的一些心得，给大家参考一下。下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针对老师所提出来的，常常有些人工作的同时，其实他的工作内容并不是很多，但是为什么常常觉得我累了，好疲累的感觉，到底这个累从何而来？下次节目当中我们会请老师来告诉大家。好的，谢谢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谢谢。

锦上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有几个车祸地点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了，包括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跟正义路口，建国一路正义路口事故，还有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中安路口车祸处理当中。在稍早台南的朋友也告诉我们，台南新市区民族路跟三民街口，以及在永康区的中正南路

一号附近，现在也有车祸。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13到318公里，台南系统往永康方向内侧配合移动性扫街工作，所以会暂时封闭内线车道，经过朋友也是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咯。

0: 当您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一零三，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欣赏这个歌曲，青春的酸也很甜。
1: 来一杯青春特调的滋味，尝一口失恋上你的感觉。

后都排入大会议程。不过对于即将在10月17号到11月15号举办的花莲太平洋温泉季，今年首度

0: 一首日本超人气 IP 樱桃小丸子，以跟小丸子一起泡进幸福里为主题，带动花莲观光。新议员张美惠、杨华美都认为，花莲放暑假活动跟航海网 IP 合作并没有达到实质效益，希望太平洋温泉季1200万元的经费可以善用。杨华美说，
1: 建议啦，就这整个活动的设计哈，当然你们都有习惯性的厂商在配合，但是像这次航海期，这次钱也很多啊，但是感觉就规模好像很小，这个经费我认为不算少，可能要善用，然后才有效益啊。
0: 欢迎县运会第20届定期大会预计10月5号开议，到11月3号为止，为期1个月。金广记者张涵华联报道。台东警分局跟邮局合作办理防枪演练，模拟歹徒持枪抢走20万元之后驾车逃逸，警方迅速启动拦截围捕，在台东大桥前成功制服歹徒，演练逼真。确实，记者王月芬的报道。
2: 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开车仓皇逃逸。邮局行员第一时间冷静按下警铃，并通报警方。
3: 全部放下，抢劫发动。
2: 侦查队长林一博表示，台东分局勤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3: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
4: 警告！
3: 本分局希望透过实际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2: 台东警分局表示，防抢工作仰赖平时的安全防护以及及时通报，透过这场实兵模拟演练，检视了警方与金融机构的应变默契，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网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0: 就由太平山赏台湾山毛榉金黄大锦，林业署宜兰分署宣布，10月24号起到11月22号的假日，除了园区维持1000辆车的总量管制之外，翠峰景观道路也将实施200辆车辆的动态总量管制，以确保交通上跟油气安全。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5: 秋风送爽，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迎来一年一度的台湾山毛榉赏景旺季，满山金黄美景将吸引大批游客。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森林娱乐科科长林志雄表示，目前园区内山毛榉已经开始零星变叶，预估10月24号后将陆续变黄，如果遇到冷风封面将加速黄叶绿。而为了缓解车潮，今年规划两段式动态交通管制，
6: 整个园区维持在一个1000辆以下的上限。10月24号到11月22号，只要是逢假日，吹风景观林道就有一个动态的总量的管制哈，维持在200台车辆的这个上限哦，仅限9人座的小客车、公务车辆以及住宿吹风山路的这些住宿客以及机车、脚踏车等，而是不在这一管制的范围内。
5: 林保署提醒，山区午后容易起雾，且步道后半段有急陡坡，往返需要约3小时，建议游客提早出门，务必在上午11点前入园，下午2点前进入步道，量力而行，才能尽情享受迷人的秋日金黄山林美景。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台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3到33度。中部24到33度，南部25到33度，东部21到31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

0: 收听。
1: 爸，我老唔泡手机的茶哦。
2: 唔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汗口会厚厚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们谢谢热心朋友来自于四面八方提供的路况讯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呢，刚刚靠近冈山交流道发现有机车行踪，误上高速公路情形已经通报处理了，所以呢，当你要经过南下刚过冈山往南子方向，朋友特别留意一下，有这个机车骑士骑错路了，骑上高速公路。稍早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6公里左右，接近中部的西罗服务区沿线车都拥挤，台八八线西向的凤山交流道入口匝道的槽化线上面有铁制品掉落，通知处理了。还有台八六线方面，西向的5公里左右，台南系统交流道内外线车道之间是有一只小动物，这个小猫还是小狗看不太清楚，它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也已经通报处理，所以行经台八六线朋友特别留意一下，西向的5公里左右，台南系统交流道发现有一只可怜的小动物是躺卧在路中央，我们会赶快通报处理。补充一个比较早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313到318公里，台南系统往永康方向内侧移动性的扫街工作在进行。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欣赏这是由 SHE 所唱的17，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清风特别的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来欣赏17。

0: 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四林盛大登场咯。
1: 10月3号、4号、6日两天，林后四林平地森林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爱玲、娄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0: 现场更有总奖金300,000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1: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 Shubai 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0: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四林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2: 好了，明天就是周休二日，又有一个活动提供给您做参考，好，可以去走走看看喽。感谢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389.9公里，这是刚刚过了西张桥，发现路肩有只狗狗在行走当中，多加留心。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冈山往南子方向，曾经看到机车的行踪，不晓得这个骑士还在骑车，还是说他已经离开了，有一段时间后续没有人再回报。所以如果说您正好是在冈山往南子方向，帮我们沿线看看还有没有看到这个机车骑士的行踪。另外是在台86线的西行车道呢，5公里的地方靠近台南交流道中间车道是有一只小动物，好，一动也不动了，我们也通报处理。补充一下刚刚收到的路况，这是国道一号北上的330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在这个中外线车道之间大概有2-3条的布钩绳掉落在车道上，还蛮危险的，所以经过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330公里，刚刚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在中外线车道有大概2-3条的布钩绳，好，带有这个铁钩子布钩绳。那另外有一个铁制品是掉在台88线西向的凤山入口匝道，草化线上面也有铁制品掉落，请您经过留意行车平安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你。

狠狠爱，这是徐若瑄的歌曲。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30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是有散落不勾绳，而且是大概两三条的不勾绳掉落在车道上了。所以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哈，330公里刚刚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在中外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南下的 389.9 公里呢，这是刚刚过了西张桥，在路肩发现狗狗走动当中，也要特别留心。之前台86线的西向5公里左右，台南交流道附近的路中央是有小动物不动的情况。台88线的西向凤山交流道路口匝道，这里是靠近槽化线上面有铁制品散落情况，也已经通报处理。直接欣赏毕淑静跟谷谷所合唱的《比就比就比》。

再次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430公里过了仁德系统的中外线车道，因为有好几条的布钩绳掉落，大概两三条之多，已经通报处理了，经过小心。还有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89.9 公里过西张桥的路肩，发现狗狗走动当中，台北八线的西向凤山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有掉落铁制品。车祸点方面，我们提醒您，左营区的翠华路新庄子路口发生车祸，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跟南新路口也有车祸在处理当中。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Bowl，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景广路况导航。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330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中线以及外侧车道有2到3条的不勾绳掉落。北上西洛服务区到北斗，北上园林到埔岩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北上80.7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轮胎皮占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移段到顶尖系统车速则是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3到166公里之间，深港路段沿线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5到4公里之间，过台南交流道内侧及外侧车道之间是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凤山入口草化线上铁制品，经过这几个路段都要小心的闪避。以上路况都是，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地检署检察长黄元冠。现在贿选花样很多，不论是走路工、茶水费、高价礼品、国内的旅游招待或境外的旅游补助，通通都是贿选。请用您清清白白的选票，拒绝金钱与暴力介入。高雄地检署和您一起反贿选。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家珍。零星细给遭总有时阵希望好挖时间休休困节，而开车时如果觉得累了，也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哦，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时间是中午的12点过四分啊，我是今晚继续陪伴你。有时候呢是身体的疲累感觉，有时候是眼睛很疲累，像我们 3C 的产品用的太久的时间，刘杰的眼睛酸涩啊，很疲累哈，这个昏昏欲睡感觉。那如果说是长时间开车朋友，你的眼睛开始出现疲累感的时候，好，赶快的到休息区稍作休息一下。目前呢有些道路可能会影响的安全，所以一定要睁大眼睛，要看清楚前方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330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散落两三条的不勾绳，通报处理了。还有在台84线东向的5公里麻豆路段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知。刚刚台88线西向的凤山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曾经有一个铁制品散落，还没有排除，注意一下安全。另外一只狗狗出现在国道3号的南下车道389.9公里过西张桥，沿着这个路肩在行走当中。稍早呢有个施工路段导致沿线比较不好走，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大概是靠近318到319公里，靠近这个永康交流道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扫街工作还在进行，所以看起来呢在永康路段的行车速度会显得比较缓慢，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行车的平安咯。

欧巴布金粗别几首歌曲，最近有很多比较年轻的歌坛的创作者哈，像是这位王慧竹，他就是台语的歌曲创作，能够自己作词作曲演唱。刚才就是他的一首创作歌曲《欧巴布》。生活周遭有没有人是欧巴布呢？或者是你本身就是一个恰卑卑的人？我觉得有时候难得发一次脾气，都觉得啊元气大伤。所以呢，当一个欧巴布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呢，通常你在凶巴巴的时候，恰北北西尊哈，中气十足，而且呢，要有那个震撼的力量哦，让别人这个你可能一开口的时候，大家都吓到了，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稳稳的做欧巴布这样的一个实在的名称。那现在呢，天气非常的热，有人说秋好老虎下山了，就是当这个秋季来临的时候，往往温度还是蛮高，像中午的高温上看31度到33度不等，长时间在太阳底下工作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多多喝水。那现在虽然说已经进入到十月份了，但是呢白天高温炎热还是非常热的感觉，仿佛是过夏天，大家特别的留心。今天东北季风会稍微增强，所以大台北还有在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而且今天下半天开始呢，这个由于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在海面上的风力也会增强许多，台湾的东北部的海面平均风力会达到6级，最大阵风可能会有8级到9级的阵风，所以要留心注意哈，作业的船只或者是有海上海边活动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风浪都特别的大。刚刚在台八四线东向的5公里麻豆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了。稍早在台八六线西行的5公里到台南路段的中间车道，还有一只小动物是一动也不

不动，这两个状况都已经通知公段朋友帮忙一下，尽快排除。同样是有调路，是在快速道路台八八线的西向凤山交流道入口匝道的槽化线上面有铁制品散落，另外是在刚刚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30公里，在中外线车道之间是有掉落两三条的不勾绳。之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9.9公里西张桥路段路间狗狗行走当中，目前还没接到排除消息。车祸点方面要提醒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三路跟南新路口，还有左营区的翠华路跟新庄子路口都有车祸在处理。接着欣赏的歌曲也是歌坛的蛮年轻的一位台语歌手郑怡农，他的创作歌曲《烂》。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最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偌济困难，千万唔通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会当去运动，也是来听我的新歌，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早上好，一路平安哈。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十八分啊，我是今晚继续陪伴你。当你要经过国道一号的北上330公里，还是要小心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中外线车道因为有散落这个布钩绳，比较危险的是它带有铁钩子的关系，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0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中外线车道发现有布钩绳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哈。还有之前有个铁制品是出现在台八八线西向的凤山交流道入口匝道，有铁制品散落，还没有排除完毕。同时要经过台八四线东向的五公里麻豆路段，小心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非常谢谢刚刚是交大队回报的路况。行经在高雄的小港区靠近沿海三路南兴路口会看到车祸，目前处理当中。大寮区车祸地点在黄厝路32号靠近刘捷路口，那另外九营区的翠华路新庄子路口以及前镇的中山三路光华三路分别据报都发生车祸，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中午用餐时间本来是可能要赶快的到达餐厅啊自助餐厅去吃饭，但是遇到了车祸或者是遇到了塞车可能都会耽误时间，希望你经过一些车多拥挤路段还是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路段沿线车行速度比较慢啊，可能是受到了内侧有扫街的工作影响吧，因为之前的扫街车它是一路从308然后扫到313然后又继续往南下，现在看起来呢在永康路段的车辆很大，所以研判呢可能扫街车已经来到这个位置，当你经过国一南下的永康路段也是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歌曲呢，这是由萧亚轩所唱的《一个人的精彩》。

一个人不见得活得很精彩，但是一定要活得很快乐哈。然后虽然说萧亚轩她情史很精彩，而且她是一个很有自信的女生，所以呢，从她出道到现在，一直都是活出自己的精彩。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413.2公里，刚刚过了竹田交流道，路间有停放一部休旅车跟一部小客车，不晓得是事故还是故障抛锚停放。还好它是没有影响到主线道的，只不过经过时候会稍微的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国道三号北上的413.2公里，过了竹田交流道路间，发现停放了休旅车跟小客车，不管是发生事故还是故障车暂停，主要的这个路段是没有影响到，行进的速度还算是 OK 的。刚刚在台八六线的西向5公里左右，台南路段中间车道小动物不动的情形已经排除完毕，不过要经过台八四线还是要注意一下，东向的5公里麻豆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知。刚刚一直在持续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30公里过了仁德系统路段，中外线车道有散落2-3条的不勾绳还没有排除，以及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路段和永康交流道的沿线还是呈现车都拥挤，速度非常非常的慢，请朋友们经过时候特别留心。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0800-000-123，那就到语音转五就可以。刚刚在高雄方面有几个车祸地点提醒您，像是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跟南兴路口有事故，大寮区的黄厝路32号靠近琉球路口也发生车祸了。前镇区车祸地点在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左营区的翠华路新庄子路口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的路段它是停电的关系哦，所以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预定是在明天的早上8:30到下午的2:30呢，鸟松区的水管路跟美山路口，水管路跟美山路口耗志灯会停电一段时间，大家经过时要特别的留心一下，好，耗志灯不亮，互相礼让。那另外预计呢，在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8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台18线的路段靠近44K， 也就是嘉义的番路乡的公田路段，由于施工的关系哦，它是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也请朋友要行经台18线的路段，靠近这个嘉义的番路乡公田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有施工工程会采取单线双向通行的。同时国道一号的南下320公里靠近永康路段，中央分隔岛有冒出浓烟的情形，烟雾还蛮大的，驾驶朋友说行车视线不太好，已经有回堵车流，大概是从317到320公里沿线都是呈现走走停停，主要的原因是分隔岛上面有出现浓烟影响到视线了，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确保行车平安，赶快通知消防车水车前往去处理，希望尽快把那个浓烟扑灭，不然的话很担心会整个烟烧起来，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安全。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南下的320公里现在呢分隔岛有出现浓烟的情况，请大家小心慢行，目前有回堵车流，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很快节目时间接近尾声，另外谢谢朋友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我们关心新闻，还有1点会诊全台最新路况，继续交棒给杨静继续陪伴您，别忘了好，在下个星期一的上午10点我们空中再会，明天周休二日，好好放松放慢脚步，享受周休二日了，我们下周再会了，拜拜。

0: 尽管午间新闻。
1: 首批两架 F-16V 抵台，顾立雄表示年底前还有后续交付。男子杀人运尸自首，警方追查揪出7名共犯。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2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我国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两架今天中午12点左右已飞抵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年底前不会只有这两架，目前还有战机陆续在生产线上，将持续与美方协调，加速后续交付。记者李一成报道。
1: 空军凤翔专案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编号6727、6728两架战机8月21号飞抵夏威夷后停留超过一个月，1号再度启程，2号飞抵空军台东制航基地。这是空军时隔29年再次接收全新战机。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年底前不会只有这两架交付，目前还有战机陆续在生产线上，部分也已经通过相关测试，
2: 后续的交付我们会跟美方的专案办公室来进行

0: 规划。那现在因为我想陆续都在生产线当中，那也有通过这个测试的飞机，那我想飞盘的时间我们会再跟美方来进行协调。
1: 另外媒体报道指出，首批战机的电站系统尚未完成测试，目前已配重快战带。郭立雄澄清，这是外界揣测。
0: 我想这个是外面的揣测。那至于电站系统的部分，我想制造商已经在做相关的一些软硬体的测试。
1: 郭立雄表示，电站系统制造商目前正在进行相关软硬体测试，后续还要跟新购战机进行整合，各项工作都依照既定节点进行。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首度在实战中部署 FP7 战术弹道飞弹，这项新进展使乌克兰跻身少数具备制造这类武器的国家之列。乌克兰军事分析家形容 FP7 是一种短程飞弹，射程约为200公里。泽伦斯基并未透露飞弹在何处参与实战，也未说明攻击的目标为何。尽管如此，这次的试射仍再次显示，在苏联解体之后一度崩溃的乌克兰国防工业，如今已经重回全球最尖端的行列之一。两艘中国渔船侵入我国海域捕鱼，海巡署获报前往驱离并与拒绝离开的渔船对峙，渔船途中失去动力，海巡署坚定执法并兼顾人道救援，除了送上热食也施以救护，直到今天凌晨由中国工作船拖回。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两艘中国籍渔船分别在东沙岛附近海域属于禁制和限制水域下锚作业，海巡署获报立刻派遣鱼鳞舰前往执行驱离。
4: 前方大陆渔船金沙，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鱼鳞舰第三次广播。
3: 其中一艘金沙号渔船拒绝起锚离开，并和舰艇对峙，海巡人员多次广播驱离无效，逐渐靠近并朝渔船的驾舱喷水。渔船虽然起锚向外航离，但途中却失去动力，海巡舰艇全程救护并施以人道救援。海巡署副署长谢庆清说，
5: 除了提供35份热食给船上人员使用外，并由鱼鳞舰在旁救护拖带，在昨天晚上安全脱离到我国限制水域外，在今天凌晨平安将金船交由中国籍工作船拖回。
3: 海巡署表示，中国渔船最近越界捕捞变本加厉，严重侵犯我国海域和珍贵海洋生态，除了预警中国约束，海巡署也强调将持续部署勤务，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针对中央政府总预算及追加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呼吁立法院应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审议，让行政院按照既定程序推动施政。记者李怡诚报道。
1: 行政院盘点本会期47项优先法案及预算案，其中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共编列6076亿元，主要用于稳定民生物价及电价，调升6大社福津贴、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及军公教待遇，以及无人机筹购计划。行政院表示，如果追加预算案无法在年底前完成审议，包括回溯到7月1号实施的军公教待遇及多项社福津贴调升都可能失效。期盼追加预算能在11月底前完成三读。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号赴立法院备询时再度喊话：“
6: 我们今天就是来争取，包括总预算跟追加预算都能在法定的宪法的期限完成，让行政院能够按照既定的程序跟步骤往前走。我希望立法院成为行政院的助力，都不要形成国家各种建设的阻力。”
1: 至于本会期优先法案，行政院列出人口对策、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打诈及国安等重要修法，包括人工生殖法、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条例以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国家安全法等修正草案。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高雄市警方侦办男子杀人运尸自首案，疑似发现是财务纠纷，在谈判过程中殴打致死，追查出还有7人涉案，漏院侦讯后移送，警方已向法院声押自首的木姓男子。记者徐俊秀报道。
7: 在木姓男子载运尸体自首后，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立即与刑警大队建设中心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当场逮捕行凶的22岁木姓男子。调查发现，木姓男子案发之后是先载运尸体开往台东，后来才返回高雄打电话。

0: 并前往男子分局自首，依杀人罪嫌疑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1: 本署侦办高雄市男子屈木姓被告，因与同事张姓被害人有金钱纠纷，涉嫌于115年9月30日凌晨，伙同数名共犯在男子屈工作地点，持棍棒及热熔胶等工具殴打被害人，造成被害人死亡，因而涉犯刑法重伤害致死等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串灭证之羁押原因，并有羁押必要，已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0: 警方透过科技比对相关市政，过滤所有进出人车，再通知拘提19岁到28岁共7名共犯到案，漏夜侦讯陆续移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低，早盘在狭盘震荡后下杀，随着买盘进场，加权指数在平盘区间上下震荡，力守五日线，目前上涨117点，指数来到4842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美债殖利率从多年高点回落，加上美国联准会释出偏鸽讯号，带动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不过台股在48000点关卡之上再度迎来多空考验，主要全指股普遍休兵。然而大盘在震荡回落后仍有买盘承接，被动元件光通讯异军突起，显示资金并未全面退场。分析师江庆才说，
4: 七月底的低点一直以来是慢慢震荡的往上，整体大盘不管种种利空来看，股价表现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强势，多头格局都没有去做一个破坏。但是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就是成交量一直是不足啦。现在的走势就是这样，在震荡的过程里面来讲，慢慢走高。
3: 分析师指出，由于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即将公告，部分资金因应周末的不确定性提前调节持股，但成交量并未明显扩增。台股短线持续震荡垫高，近期类股轮动快速，现阶段尚属健康。而台股今年以来累计上涨66.95%，整体表现在全球主要股市勇夺第一，上攻动能依旧强劲，整理过后仍有继续挑战前高的机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上午出席2026长庚医学周开幕典礼，并称许长庚医疗体系对台湾医疗和公共服务的贡献。记者静杰报道。
5: 赖总统在国卫院长司徒惠康、中研院长陈建仁以及长庚医疗财团法人董事长王瑞慧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致辞时表示，长庚医疗体系成立50周年，秉持王永庆创办人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精神，深切影响庞大医疗体系甚至整个台湾的企业文化，可说是台湾医疗健康领域的守护神，是台积电以外另一座护国神山。
6: 长庚医�疗体系有11家分院，12000多张病床，一年服务超过1000万人次的病人，承担的医疗责任是最大的，是台湾的健康守护神，是护国神山，跟台积电对国家有同样的贡献。
5: 赖总统说，健保成立30年，政府推动健康台湾深耕计划，未来将致力延长国人平均余命3岁，降低不健康年数，减少癌症和三高死亡率1/3，将健保总额由目前1兆082亿元到明年再成长5.5%，并持续改善医疗机构设备，培育人才，提高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进一步完善整体医疗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女性在更年期骨质流失会加速骨质疏松的风险，每10人就有1人骨松，带来后续骨折失能的连锁效应。妇产科医学会和营养师工会响应世界更年期日和骨质疏松日，呼吁女性存骨本从年轻开始，有5大风险因子应及早检查。记者尤若纯报道。
7: 国民营养调查显示，国人因为饮食偏颇，每日的钙质摄取不到标准的一半，加上缺乏运动和日晒，让骨松的危机雪上加霜。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黄建佩表示，女性骨质的密度在35岁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更年期后开始大幅流失，5大高风险族群更应该及早检测。
8: 其实如果你有比较多的危险因子，那就要早一点做，比如说有的看起来就特别瘦小的，或者一问起来，哇，平常就是钙质的 摄取就特别少的啊，也太阳也很少晒的，也没有在运动的啊，或者本身因为某一些疾病可能会导致他骨质流失会比一般人更快的，那这些都是高危险群，应该就要赶快做筛检。
7: 除了定期筛检，营养师

0: 农会全联会副理事长张惠平建议民众存股本从年轻开始，每天摄取1000毫克的钙质，落实三餐都要有钙，挑选传统豆腐、深绿色蔬菜与鱼类，并搭配日晒补充维生素 D。如果食用钙质的补充剂，一般人单次不宜超过500毫克，少量多次摄取才能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如果已经骨质疏松，则应遵从医嘱建议摄取。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公费流感疫苗10月开打，彰化县卫生局安排医院到各社区设站，卫福部彰化医院呼吁亚洲邻近各国也在流感的流行期，想要出发旅游的长辈最好接种完疫苗再出国。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卫生局排定10月2号到10月31号在社区设站，10月10号起到各机构施打，10月12号起到校园，10月14号起到幼儿园。社区开打的第一天，彰化医院在埔西乡民生宫一早就涌现排队的长者，队伍延伸到广场外。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说，
3: 针对这些高危险群的部分，还有就是老人家啦，还有就是小朋友齁，那会建议就是说尽快施打流感的疫苗。那特别是如果有要出国的话齁，因为我们打完流感疫苗之后齁，大概还要2个礼拜到1个月才会产生足够的抗体齁，所以如果有准备要出国的老人家或者是小朋友的话，建议就是说提早施打完流感疫苗齁，那等2个礼拜到1个月产生足够的抗体之后再出国。
2: 马瑞山主任强调，从临床上来看，流感传染途径最多的是幼童感染后扩及到全家人，而幼童也是第一阶段公费施打对象，更是需要施打，避免全家被流感攻陷。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由于迎风面降雨增加，今天宜兰地区雨势较为明显，周末两天东北季风减弱，西半部多为晴朗的好天气，高温预估来到32到34度。不过下周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降雨的范围会再扩大，北部还会稍微转凉。记者吴颖颖报道。
4: 周五各地天气为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宜兰地区降雨时间较长，范围较大，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到了周末，东北季风减弱，桃园以南除了山区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各地晴朗高温是适合出游的好天气。而目前鹅銮鼻东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彩云对台湾没有影响，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说，
5: 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常发生的几率，从晚上开始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大台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桃园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至于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
4: 下周一开始，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云量增加，基隆北海岸及宜兰雨势明显，北部高温滑落到27到29度，中南部及花东则维持在30到33度，各地低温约在23到27度。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108公里在香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塑胶板掉落，南下194.5公里过彰化系统内线车道有三角锥，南下320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分隔岛有冒浓烟的状况，影响行车视线，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北上台中到大雅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52.2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151.1到151.2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177公里过了沙路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名古屋亚运拳击金牌战今天登场，我国好手林玉婷在女子60公斤级决赛迎战中国队杨晨宇，最终林玉婷以5-0取胜，不仅完成个人连两届摘金、连三届的夺牌纪录，更是我国史上首位在亚运连续两届摘金的拳击好手，也是代表团本届的第四面金牌。适逢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今年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以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为主题，透过影像、音乐及艺术作品回顾台湾民主的发展历程。记者李晨报道。
2: 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今年迈入第10年，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表示，10年来累计演出超过300场，吸引超过60万人次观看。今年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希望透过光雕让民众感受民主已经成为生活日常。
3: 我们这次以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为题，希望能够回望台湾过去的民主历程。那我们结合了重要的这个珍贵的照片，还有台湾的影视作品，另外还有不同阶段的音乐，希望能够把这些民主的片段结合起来，让大家透过光雕来观赏。
2: 今年展演集结65件历史纪实影像、11部影视作品剪辑，从菜市场、加纸袋、铁窗花、半桌圆桌等生活风景出发，再带入珍珠奶茶、文学及半导体等台湾走向世界的元素，进一步回望民主发展历程。
4: 自由自在的空气就藏在我们每天走过的街头巷弄，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信，也是我们最架杠、最有温度的台湾味。
2: 配合今年主题，文化总会也推出11款民主台湾纪念徽章。光雕展演期间，民众可以在凯道现场透过扭蛋方式来收藏。请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检调追查市售苦茶油检出苯偏皮超标案，发现威家公司诚信业务经理与诚信供应商涉嫌混充地价大陆产的茶籽，借此谋取上千万暴利。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两人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继中联大豆油品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之后，食药署七月底接获永丰余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偏皮超标。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偏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检调巡线查出，威家公司的业务经理诚信女子为降低成本，涉嫌伙同诚信供应商购买中国制的低价苦茶籽混充，随后包含自家生产的高氧酸苦茶油或委外代工及永丰余订购的产品都标榜是100%台湾苦茶油，借此谋取1700多万元的暴利。检方侦查后依法将两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常说，
6: 诚信被告等2人涉嫌贩售标示不实之苦茶油案件，依刑法诈欺取财及商品标示不实等罪嫌提起公诉。
5: 检方审酌两个人为谋私利、侵害消费者信赖及食品安全，犯罪情节重大，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至于威家实际负责人等3人，因不知情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和屏东警方跨辖区联手强势攻坚，成功铲除流窜屏东市区的贩毒集团，并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及流向。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搜报其他案件时，发现有一个贩毒集团在屏东市辖内流窜，并兜售一托咪酯等毒品，于是跟屏东县警局屏东分局民族派出所共组专案小组进行监控。高雄市刑大侦四队吴永斌队长说，
8: 发现该贩毒集团为规避警方查缉，刻意租屋在巷弄内偏僻之处，平时利用其租屋处旁一民宅进行掩人耳目之毒品交易及聚集，并更在门缝装设监视器监看。警方搜证完备后，即持台湾屏东地方法院所核发之搜索票，强势破门查缉。
9: 不要客气啦！
7: 专小组为免嫌犯从后门逃窜，以声东击西强势攻破前门，引犯嫌逃往后门，顺利将温姓和陈姓两名犯嫌查缉到案，当场查扣20几颗一托咪酯烟弹、一托咪酯电子烟和4瓶一托咪酯烟油及安非他命一包等证物。警询后，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屏东地检署侦办，并继续追查本案毒品来源、流向及其他共犯。

0: 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里港传出多起住宅窃案，里港警分局分析比对，发现疑似是一名男性惯窃所为，搜出电线、破坏剪辑、手机等赃证物。检察官讯后声押获准。记者宋玲报道。
2: 里港警分局说明，男性嫌犯今年七月份时曾遭里港分局查获涉嫌两起住宅窃盗案件，竟不思悔改变本加厉，又分别在九如乡跟里港乡连续犯案。专案小组在九如乡逮人，还当场搜出了涉案用的工具跟赃物。九如分驻所所长邵世杰说，
3: 经查46岁男性男子在8、9月间又陆续在里港及九如乡犯下机车、工寮工具、冷气铜管及住宅财物等窃盗案件，不法所得约新台币10万余元。全案依窃盗罪移送屏东地检侦办。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2: 由于住宅跟公寮财物跟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警方将会持续的强化巡逻，同时也呼吁民众妥善保管贵重物品，提高防窃警觉。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中一名56岁行动不便的男子晚间在家中不慎跌倒，受困床边长达5、6个小时，因为住宅的大门生锁，第五警分局员警便联系家属取得备份钥匙入屋，及时协助男子脱困。记者陈韵涵报道。
4: 第五警分局东山派出所晚间接获报案，独居的游姓男子表示跌倒5、6个小时，需要警方协助。值班员警先关心男子身体状况，并派遣巡逻员警前往。由于游姓男子住家大门生锁，员警先前往游姓男子姐姐工作的地点说明情况，请他携带备份钥匙陪同前往。第五警分局东山派出所副所长徐信伟表示，56岁游姓男子因手脚行动不便，当天准备好晚餐后，从椅子移动到床上时不小心跌倒，因身形壮硕，努力许久还是无法自行起身，只好报警求助。
5: 警方到场会同其家属进入屋内，发现男子倒卧床边，所幸意识清楚无外伤，员警随即合力将其搀扶起身，家属对警方协助深感表谢。
4: 第五警分局提醒，家中若有年长长辈或行动不便的亲属，应加强居家安全防护，保持走道畅通，避免地面湿滑，并可增设扶手及防滑设备，降低跌倒受伤风险。独居或行动不便的民众若遇到紧急状况，也可立即拨打110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北市响应环境部活动，开放民众可以到全市28区清洁队回收据点，将闲置的旧手机回收，每回收一只旧手机即可获赠一包环保卫生纸。记者刘威报道。
6: 为了提升民众资源回收观念，环境部从108年起将每一年10月定为手机回收月，今年也如期举办相关活动。新北市环保局指出，民众常因为缺乏回收奖励，担忧各自外泄及不清楚回收管道，而将废弃手机闲置，甚至随意丢弃或是拆解，造成资源浪费以及环境负担。今年配合中央活动，凡是携带旧手机至全市28区清洁队据点交付，在于活动网站完成登录，就有机会获得 iPhone 17、Apple Watch S11、Samsung Galaxy S26 及 Tiki Express 电子礼券等多项大奖。专员百豪说，
7: 针对新北市专属加码活动，每回收一支即可获赠一包环保卫生纸，每人最多可兑换15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6: 环保局提醒，民众回收手机之前，应该检视闲置手机、删除个资、交付合法回收管道等三个步骤，把不用的旧手机妥善回收，既能避免各自外泄，也能够让手机中的金属等资源重新循环利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历经长时间筹备及3个月的试营运，金龙市公共图书馆总馆正式开幕，提供市民阅读、学习与文化交流的空间。记者林梦平报道。
8: 市长谢国梁表示，总图从工程建设、空间准备到正式启用过程中克服不少困难，市府持续协调让总图以崭新面貌和市民见面。他表示，图书馆不只是硬体建设，更重要的是提供市民阅读、学习和文化交流的空间。
9: 试营运期间，我们每天有超过3500人次进入到这个总图书馆，对我们的帮助对我们的人流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欢迎更多的市民朋友跟观光旅客朋友多来基隆，多来看我们的市立总图书馆。
8: 配合正式

0: 开幕，馆方推出阅读基隆城市的 DNA 系列活动，包括地方书店策展、阅读金句打卡以及实境解谜游戏，让民众用更多元的方式亲近基隆。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2026三义木雕艺术节将于国庆连假登场，串联三义木雕博物馆、水美街区及周边场域，结合木雕创作、街区走读与职人工作坊，带领民众走进山城，感受木艺传承与地方生活的深厚连结。记者陈依林报道。
2: 三义木雕节今年融入在地信仰，10月9号开幕当天将举行鲁班公祭，并首度迎请三义天后宫妈祖住驾会场三天。活动期间将安排宗教木雕展演、木雕师现场创作、冰雕即兴创作、文创艺术集、亲子 DIY、 职人体验等，让大小朋友都能亲近木雕，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县府秘书长陈冰山说，
3: 官局在我们的10月9号、10号、11号在我们三义的木雕博物馆跟水美街木雕街的部分办理我们的木雕节活动，欢迎全国跟全县所有的乡亲到我们三义来参加这个我们木雕的活动，品尝我们三义的美食跟我们三义的风景。
2: 此外，三义木雕博物馆同步展出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作品展，邀请民众在山城行旅中感受三义木雕从传统工艺走向当代艺术的生命力。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美国史丹佛大学戈尔迪杰国安创新中心透过社群平台宣布，将迎接前总统蔡英文10月7号在史丹佛大学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发表开幕主题演讲，并预计与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亚门进行对谈。这将是前总统蔡英文在卸任总统之后首次访问美国。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94.5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交通锥掉落，南下320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分隔岛起火冒烟，影响行车视线，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

0: 到一号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以及北上台中到大雅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 151.1 到 151.2 公里之间，院里交流到前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177公里过了沙路，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85.7 公里，北门前外线车道有直板掉落。再往前一些些 263.5 公里，东12交流到前的外线也有直板。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4，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这一带啊，指标在320公里，因为分隔岛上面的树丛有起火冒烟的状况，影响到了内线的行车，所以导致目前南下的永康路段大概在317开始一路到320，沿线的车行速度都是非常非常缓慢的，亲朋们要格外的留心。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方面，刚刚在正德路跟重吉路口接获有事故发生，另外在高雄的小港区，在北陵路8-1号前面同样接获有事故通报，要请您多加的留心，有路况随时帮我们来补充提供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要按一个5，才能够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3: Oh yeah, one two check check check. Oh yeah.

这是来自朴学亮跟曾宝仪的子曰。好，国道一号北上在308公里，这里是过了曾文溪桥之后呢，有好大一块站板啊出现在路中央。利用国一中山高往北方向行进的朋友，如果要通过曾文溪桥，那么请您注意，在过了曾文溪桥之后呢，指标是在308公里啊，路中央有很大很大的站板，请您小心避开了啊。先前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0公里的永康路段，分隔岛起火冒烟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应该不至于影响到行车，朋友们也不要好奇观望了。台南市永康区的永大路二段五号前面，也就是在第一银行前方，目前在台南永康通过永大路的第一银行附近，请注意哈，有交通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哦。

就是来自午间情所带来的歌曲 All Day， 一点过十四分，在台61线，也就是西滨快速道路往北方向的 263.5 公里，这里是在东十二交流道路段啊，有个纸板呢出现在外线车道，相关单位呢接获通报，已经派员来做处理了。那另外呢，同样有纸板的地方是在台61线北上的 285.7 公里，这是在北门交流道这一带。纸板呢同样出现在外线，都已经派员来做处理了，在排除之前，利用台61线北上，在北门还有在东十二交流道附近路段都要小心避开外线车道的纸板。1点15分。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1: 逗留现在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都市零件派对。
4: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2: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2: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面对犯罪科技化、组织化及跨境化趋势，政府努力结合科技产业，希望强化整体打击诈骗的能量，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最重要的是，希望民众自己要提高警觉，陌生的邮件连结不要点，稳赚不赔的投资群不要信，个人的银行账户不能借，多一分谨慎就能少一分受骗。内政部关心您。

这是来自胡夏所带来的歌曲《替我照顾他》，一点过25分，我是杨静，陪伴你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建公路跟华德街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台南的永康区北永大路二段五号，也就是在第一银行前面持续有事故发生。至于先前在国一北上出现在曾文溪桥过后，路中央那块很大的站板已经接获排除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吴姓老翁因为女网友声称欠债遭强押国外，需要新台币80万元赎金，急忙到保险公司办理保单借款。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劝阻，内心说明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骗手法。记者黄志伟报道。
2: 中正派出所王景成所长、警员蔡宏俊、陈伯成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寿险公司经理通报，称有民众要办理保单借款新台币80万元，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向警方到场协助关怀提问。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吴姓老翁透过 LINE 结识昵称轩的女网友，双方相谈甚欢。女网友声称因为欠债即将遭人强押到马来西亚，急需新台币80万元赎回，请求老翁帮忙，并且提供账户汇款。
3: 吴姓民众在女网友甜言蜜语之下听信言辞，那前往保险公司办理了保单借款。原警询问吴姓民众是否见过女网友，那吴姓民众称从未见过面，那对女网友的身份拒绝透露。那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
2: 彰化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千万不要轻信陌生人以急难、借款等理由要求汇款或面交，如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0报案电话咨询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口袋。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第八届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在台北登场，本次赛事吸引来自18个以上国家及地区，共计700多组选手参赛，并有超过50位国际评审来台交流，打造国内厨艺人才与国际接轨的交流平台。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今年迈入第八届，此次赛事涵盖现场热烹、冷菜展示、烘焙、蔬果雕刻以及饮调等项目。赛事也获世界厨师联合会 World Chefs 认证，竞赛制度接轨国际标准，让台湾厨师不用出国也能接受国际专业评审的检视。今年也设立台湾最佳西式料理以及台湾最佳烘焙厨师奖，得主更可前往意大利接受专业厨艺培训。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时表示，未来将持续与协会合作，提供更多支持以及补助资源。市长蒋万安说，
5: 我也特别请产业局还有观光局，我们未来跟协会紧密合作，给予更多的支持补助，让这个平台能够更广泛被大家看到，更重要让我们很多台湾在地优秀的好手艺能够被品尝到。
4: 市长也表示，未来希望透过国际厨艺赛事，不仅推动台湾与国际间的厨艺交流，也能串联商圈、观光、交通以及旅宿产业，进一步推动台北整体的美食观光发展。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南夏营农情产业文化节10月4号登场，结合在地农产美食市集以及夏营手绘电影看板画师严振发作品揭幕，欢迎民众踊跃参加。记者施兴凯报道。
6: 手绘电影看板画师严振发以台糖为主题的作品展现对家乡的情感，活动当天将由严振发亲自揭幕，现场也规划文化市集，民众只要当场捐出发票就能兑换 DIY 体验，也有多肉盆栽、竹编、鹅造型皮雕还有菱角染，数量有限，换完为止，还有美味的夏营鹅肉免费试吃。夏营区长李忠汉说，
7: 我们能够让乡亲在礼拜天的下午一起来逛我们的夏营商圈，来逛我们的夜市，来逛我们所准备的各项的体验，手作的体验哈。
6: 夏营区公所表示，今年活动集结150摊特色美食，民众可以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消费，还能参加台南购物节登录发票抽奖，欢迎民众来感受夏营人的热情。警广记者施兴凯台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 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已正式上路。自今年5月31号起，驾驶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收到监理机关通知后，需完成体格检查及交通安全讲习才能办理换照。
9: 年满75岁以上驾驶人，除体格检查及讲习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相关医疗证明，并每3年换照一次。换照制度不是限制驾驶，而是透过健康检查与安全教育，协助驾驶人掌握自身状况，让自己开得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10: 提醒您，收到换照通知后，请依通知内容尽速办理，以免影响驾照效力与自身权益。交通安全从定期换照开始，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1: 我是杨静，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认识甲状腺结节哈，邀请到的是屏东荣民总医院新陈代谢科的洪子清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好，洪医师，我们首先先来认识一下这个甲状腺的位置，跟它在我们人体的功能。
2: 它主要在我们脖子的前方，它主要是就是负责我们的一个代谢功能，就是让我们的身体比较有活力，应该这样说。它的功能就是会调控很多身体的一个机能这样。那它的我们先讲的这个主题呢是甲状腺的结节。那它什么叫结节呢？就是甲状腺里面长了很多一颗一颗的东西。那很多人他平常没有检查是不知道的。那有去做检查的时候，我们一般医生都会排一个超音波，那就会发现说，甲状腺里面有一颗一颗的东西。那大部分的病人就很紧张，就会发现说，有长东西耶，这是什么东西这样。那这个东西呢，大部分来说的都是良性的，良性的居多。那但是医生在乎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是恶性？那恶性就是癌症喽，就是这个时候它就会变成另外一种病，叫做甲状腺的癌症。那医生在看病人的时候呢，就是重点在区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甲状腺的结节究竟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你说医生怎么做？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良性还是恶性？就不外乎就是两个方法，一个呢是做就是脖子的超音波。那脖子的超音波呢，良性的跟恶性的长得不太一样，就像好人跟坏人那种感觉，就是好人呢就是一副好人的样子，那坏人呢就会有坏人的样子。那如果我们看病人的超音波，发现他的甲状腺结节有坏人的样子，那我们就会担心说，这个会不会是甲状腺癌症？那我们就会请病人呢去做一个动作，叫做甲状腺穿刺。那穿刺是什么东西呢？穿刺就是说用一根细细的针，去听起来有点可怕，其实是还好啦，就是像抽血这样，穿过我们的脖子去抽甲状腺里面的组织。那用那个组织呢拿出来之后，由专业的病理科医师他们在显微镜下面去看。那看得出，他们就可以看出，这是癌症还是不是癌症？那如果他们会说，这个是癌症，那这个甲状腺结节就换了一个名字，我们就把它叫做甲状腺癌。那如果他看起来，说是良性的，就是说，是健康的，那我们就会还是给他这个名字，叫做甲状腺的结节。那很多病人会关心这个问题，说，那我有这个结节，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变小一点？或者它能不能消失？一般来说是没有办法，它只要是良性的。那有的 长很多，可能它一个甲状腺里面有的时候一颗，有时候左右两侧可能五颗、十颗、二三十颗都有。那反正没有关系，无论它的颗数的多寡还是形态，只要它是良性的，我们就不管它。它的功能，只要我们觉得抽血的功能正常，那个形态上也正常，那我们就不太理它，就定期追踪就好，就大概一年追踪一次，看看会不会变大，或是说我们临床上看很少说有良性变成恶性这种状况，大部分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来就是恶性的啊，它不太会说好人忽然间变成坏人这样。那如果说是坏的东西，就是要常常给医生追踪啊，大概一年追踪一次就可以了，半年到一年追踪一次。那我们会看一下说，超音波上面的这个形态呢，是偏好还是偏坏？那如果偏坏，就会建议病人呢能够多做几次甲状腺的穿刺。好，穿刺，那穿刺抽出来的，有的时候可能只做一次，病理的医师也没有很有把握，他们也会觉得说，只看一次，他们也不敢保证这个一定是癌症或不是癌症。那就要请病人多穿刺几次，有的时候刚好那穿刺它是用一根细针去抽一个原体积的东西，那有的时候运气没有那么好，就是没有抽到坏东西。那这个时候

0: 希望病人多穿刺几次。那如果穿刺了好多次都是良性的，就很放心。那如果说穿刺出来之后，有看到恶性的细胞，那就是甲状腺癌症了。不过甲状腺癌症是一个蛮好治疗的癌症啊，就是一般我们会用很多方式去治疗，比如说做手术，那用放射线的点去照射甲状腺，或者是偶尔会用到标靶化疗那一类。但是重点来说，只要我们觉得那个不是恶性，无论它长得多或是大小都没有关系，就放着就好了。
1: 我想请教一下，一般的民众有甲状腺结节是可以主动发现的吗？是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让他知道说，可能甲状腺有问题呢？还是都是经由健康检查或者是意外的一些扫过超音波才发现的呢？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一般如果是结节的话，其实一般来说都是经过健康检查才会发现，它其实不太会有什么症状。你说真的到甲状腺的癌症，那到有症状的时候其实都比较讨厌，都已经扩散出去了。比如说它可能长到你的声带，所以你声音说话的声音会沙哑，或是说 你会明显的觉得脖子凸了一颗东西，摸自己的脖子有摸到一颗东西。所以很多病人大部分不太会有什么症状啊，老实说这个是蛮讨厌的，就是说大部分都是经过健康检查的时候，刚好医生有发现说他做超音波有看到结节，那会转介到新陈代谢科来做进一步的检查。对，
1: 那刚刚提到说大概是一年我们追踪一次，不过听到追踪这两个字，有些人可能就会有心理压力。那有没有可能在结节的一个状态来做一些清除呢？
0: 如果是良性的结节，我们一般是不处理的，就是说不做什么进一步的动作。那有的时候如果它长得很大，也是可以考虑做手术切除掉，或是说到放射请放射科的医师用电烧的方式把它电烧掉。但是如果是良性我们一般没有一定要处理，就是你放着也没关系，你就一直放着，它一般也不太会变成不好的东西。
1: 就是良性的结节病变的机会是很低的。
0: 没有错，就是这样，没错。
1: 那男性跟女性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异性呢？
0: 就是女生结节会比较多啦，但是如果说是癌症的话倒是差不多。就是实际上看是男生女生都有，也没有特别说哪一个性别比较多这样子。
1: 好，甲状腺结节不会有特殊的感觉，那甲状腺恶性肿瘤就是甲状腺癌，它会开始可能声音会沙哑，会有一些喉咙手部可以摸到一个凸起的东西，那个时候就一定要赶快找医生了
0: 哈。没有错，这个时候就是要赶快做超音波，然后我们会做一个穿刺。那如果有看到癌细胞，就是要把它切除，要整个就要切除掉了，因为它表示甲状腺有发生癌症的情况。那
1: 会不会到最后是整个甲状腺都要移除呢？
0: 是的，是的，就是如果说已经有甲状腺癌症的话，那就是要到后续不但要移除整个甲状腺，甚至还要用有放射性的点去把有的话可能已经扩散出去了，就必须要用有放射性的点去把那些有扩散的癌细胞给清除这样子。
1: 好，除了这个甲状腺结节之外，我们常常听到的有关甲状腺的病，就是甲状腺机能抗进
0: 对，一般那、
1: 或者是低下，这两个的
0: 这个抗进跟低下跟结节不太一样、就是说抗进跟低下指的是它的功能，就是说功能太强或太弱。那跟结节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说我是否有结节跟我的功能正不正常是两个不相干的事情。
1: 是，
0: 就是我可能都没有结节，那我的功能太强了，功能非常非常强，那这样就叫做甲状腺机能亢进，就甲状腺的功能过强。那有的时候会太弱，那就是叫做甲状腺机能低下。那甲状腺亢进一般有一个病名就是可能比较对医学比较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才会知道，叫格雷夫氏症。那低下的话呢，有另外一个病名叫做桥本氏甲状腺炎。不过这个比较偏医学的词，一般的民众大概只需要知道说，我的功能大概就是三种，一个是太强，一个是正常，一个是太弱。那太强或太弱都需要治疗，不能够不处理。那所以一般病人来检查甲状腺，我们都是着重两个面向，一个是它的功能，就是功能是正常，然后太强 还是太弱，

0: 那另外一个就是看它是否有结节，那结节我们就会去借由超音波去区分说是偏良性还是偏恶性。那如果偏恶性就需要做一个穿刺，就是所谓的切片，去看有没有癌症。那当然最理想就是功能正常，然后又没有异常像癌症的结节，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它就是一个健康正常的甲状腺这样。
1: 好，既然它不会在我们人体当中让我们有明显的感受到有结节的存在，所以只能够经由我们在做健检的时候多加一个项目哈，去扫一下超音波。
0: 对，没有错，就是说一般就是借由有些病人有些健检的医生会用摸的，其实我觉得摸不太出来，大概还是要经过做超音波这个动作才能够看得出来说是否有结节，大小多大，那深度多深，那形态怎么样，那有没有需要做穿刺这样。所以一般做健检的时候可以顺便加做这个项目，这样子会比较放心这样。
1: 其实是蛮简单的，我自己曾经做过，它就是扫一下超音波，
0: 没错没错，
1: 在甲状腺的位置，那很而且速度很快，
0: 没有错没有错，
1: 那医生判读的也很精准，
0: 对对对，
1: 会告诉你说有一颗结节，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你不要紧张，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我们如果说在健检的时候想要来做这样的一个项目，价格贵不贵啊？
0: 应该这个我不太知道，这个可能要应该不会很贵啦，应该是不贵的，就是可以跟做家庭医学科的医师说你想要加检查这个项目这样子，对，那一般是不会说很昂贵这样。因为他到有症状的时候这个癌症比较特殊，就是有些癌症大部分都跟某种不好的习惯有关系，譬如说抽烟啊，或者说是喝酒。但是甲状腺癌呢，基本上好像他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是说他蛮常发生在一些很年轻的人身上，比如说16岁、17岁、18岁，甚至20岁左右的年轻人，我还看过不少个。那你会觉得，这么年轻的人怎么会有癌症呢？所以他成病的一个原因，感觉上跟生活习惯好像比较没有关系，有时候可能跟基因或是一些在医学上还不能够去明白的一个机转啊。所以他有的时候，但是病人我觉得自己你要能够发现，大概就是说你去摸自己的脖子，那有摸到一颗东西，那你就会觉得说奇怪。有的人是会觉得说他有时候来给医生看，就是觉得他好像脖子看起来比较大，比较就是他觉得他那个叫台语叫做大红龟，红龟啦，
1: 就是大红龟，
0: 对对，红龟，对，就是说脖子看起来比较大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如果是我们检查起来，有的时候它是另外一个状况，叫甲状腺肿，英文叫做 goiter，跟结节不用的词不一样。那个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看，我们也是着重在两个问题，就是功能有没有正常，那有没有像癌症的结节。只要没有这两个问题，那就只能这样，就是就算它脖子很大，我们也不能做什么，就是放在那边就放着这样子而已，对。就是因为现在的饮食状况都还很正常啊，比较少说有缺乏碘的情况，所以这种因为跟碘有关，跟饮食上面的碘有关系的甲状腺的功能异常，就变得非常的少见，这样子。
1: 好，有些人现在因为生活习惯或者是个人的取向有些时候会买那种无碘盐那可能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长期缺碘，可能对我们的甲状腺功能也是会有一些影响。
0: 对 对, 对，就是正常吃就吃正常的盐就可以了，就是因为你的碘如果有缺乏的话，那因为甲状腺素这个东西在合成的时候它需要碘这个物质，那一般我们饮食，因为现在那个食盐中都有加碘嘛，
1: 对，
0: 所以基本上是不太会因为缺碘而发生甲状腺低下的情况或亢进，这个几乎是少见啊。
1: 是，
0: 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正常吃盐就可以了，不用去特别买什么没有碘的盐啊，这种不太需要。这个
1: 有些
0: 嘛
1: 看起来很高级的盐，
0: 对对对，
1: 价格又贵又缺碘，
0: 那个、倒是还好，就是说我是觉得不需要。就是食盐一般都有添加碘，就用那种盐就好了，
1: 对、啊，
0: 对，不用特别用什么。
1: 好，
0: 其他的物质，
1: 这个碘的这个补充跟缺乏对我们的甲状腺都是有蛮大的影响。那特别提到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刚刚洪医师也一直强调不会在我们的人体当中有一些明显的感受，只能够在健检的时候呢去做发掘，所以在健检的时候呢加做一个项目，不至于对我们产生太大的麻烦，但是可以及早发现。

0: 有没有结节，然后来做追踪？对，主要是说看有没有能不能及早发现说有甲状腺的癌症啊。里面如果有坏人，赶快把它揪出来。对，那就是说赶快把赶快做一个穿刺，然后就可以做一个手术，把甲状腺的癌症给切除掉。因为它虽然是一个扩散的速度相对比较慢的癌症，但如果你长期不处理的话， 或是你没有及早发现，它终究还是会越长越大，然后扩散到全身去。那到扩散就没办法，不太能治疗了。对，就是癌症，就是如果已经扩散了，就没有办法，就不是那么容易治疗这样。是是是，我们先确认这个在甲状腺上的是一般的结节，对，或者是良性结节，是，或者是它如果是恶性的
1: 肿瘤的话，那就赶快把握这个时间，对，先机，赶快到医院去做一个超音波，那跟一个进一步的一个穿刺检查，
0: 是，
1: 这样子就能够及早发现这个问题。
0: 我们常讲的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没错，
1: 它其实也是这样子，没有错。
0: 对对对，好，
1: 所以说如果说你本身现在就有甲状腺结节在身，那个从洪医师的口中告诉你不要太过紧张，但是定期追踪还是有 必要的。那如果有可以处理的话，那可以跟医生来做讨论。那如果说有一些甲状腺上面的问题，功能低下或亢进，这些都是不能忽视，必须要来做治疗的。
0: 没有错，就是这两个方向，一个是功能，一个是否有结节。
1: 好，所以甲状腺看起来我们平常很少去观察到它对我们的存在意义，但是对于人体来说，它是一个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所在。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让新陈代谢科的洪医师来告诉我们甲状腺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呢，你自己也担心是不是会有甲状腺结节或者是一些肿瘤，如果你摸起来已经有一些肿大的话，那就赶快到新陈代谢科来报到。
0: 好的，对，没有错，主持人讲得非常的好，这样子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
0: 需要还是要及早就医，
1: 是是是，好，再次感谢洪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您，谢谢主持人。

0: 来，
1: 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77.1 公里，过了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发生小客车、大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1公里的车流。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 91.3 公里，在竹林

0: 下路道之前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则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10号双向转运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挤，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双向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沿线车多排队。以上路况由黄明播报，警方祝您行车平安。
1: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2: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1: 哎，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2: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1: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2: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3: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移至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

这是来自火星人布鲁诺所带来的 Count on me， 2:26，稍后准备收听2:30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听听931。目前在高雄前进区的中正四路跟中华三路交汇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三民区的澄清路往北跟决明路口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请朋友们多加留心注意。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警方侦办男子杀人运尸自首案，被害人疑似财务纠纷，谈判过程中被殴打致死。警方追查具体另外涉案的七人到案，漏夜侦讯移送，检方已向法院声押自首的木姓男子。
2: 在木姓男子载运尸体自首后，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立即与刑警大队建设中心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当场逮捕行凶的22岁木姓男子。调查发现，木姓男子案发之后是先载运尸体开往台东，后来才返回高雄，打电话并前往男子分局自首，依杀人罪嫌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3: 本署侦办高雄市男子屈木姓被告，因与同事张姓被害人有金钱纠纷，涉嫌于115年9月30日凌晨，伙同数名共犯在男子屈工作地点，持棍棒及热熔胶等工具殴打被害人，造成被害人死亡，因而涉犯刑法重伤害致死等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串灭证之羁押原因，并有羁押必要。”已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2: 警方透过科技比对相关市政，过滤所有进出人车，再通知具体19岁到28岁共7名共犯到案，漏夜侦讯陆续移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预防地面湿诈骗，屏东县政府持续强化地震防诈机制。截至7月底，全县各地政事务所已执行2747件临柜关怀提问，成功拦阻4件非金融机构抵押权设定，以及1件书状补给登记案。5案合计守住民众超过新台币2150万元财产。宋玲的报道。
4: 地震诈骗损失的就是房子或土地，都是民众辛苦大半辈子争来的财产。面对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从网络交友、民间借贷到诱骗民众以房产来设定抵押，稍有不慎可能化为乌有。因此屏东县政府地震处建构多层次防诈网络，包括推广地震防诈三宝，落实临柜关怀提问、高风险潜在被害人管制，以及涉及诈骗不动产长期住记等等。处长陈景平说，
5: 还有第四宝就是高度关怀的一个作业，地震事务所如果有收到那个私人设定审查人员都会再询问一下土地。

0: 所有权人说，哎，真的是你要借钱的吗？就是类似像银行的柜台这样子。好像这种案件我会稍稍办慢一点，就是让土地所有权人呢能够有一点时间再多想想。
1: 多一句的关心，多看一眼很重要。地政人员加强关怀的同时，也请民众注意，如果遇到网络交友对象、陌生业者或民间借贷，要求提供权状、印鉴证明、身份证件，甚至以房产抵押借款，务必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在不了解契约内容以及法律效果的情况之下贸然签名，避免一时疏忽让一生心血付诸流水。金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2: 台南市关田区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历经三年筹备，新办公室正式启用。园区10月4号举办生态季活动，邀请民众认识水质与湿地生态。周佑谦的报道。
3: 以新居落成咕噜林坡为主题，透过表演、导览及互动游戏，让大家认识水质。活动安排大内二溪国小舞狮团及嘉义市西区垂杨国小生态剧的演出，还有友善耕作市集。水质生态教育园区主任李文珍表示，希望透过活动让更多民众亲近自然，了解水质与菱角田共存的生态环境。
4: 那这个生态季当然就是一年成果的呈现，这一次我们还有两只水质宝宝可以让大家看得到，大部分会出现在菱角田，它的腹地很大，而且对水质来说它最喜欢这样的环境，所以也请鼓励大家多吃菱角帮助水质，吃了菱角农民他们才会去种。
3: 园区表示，活动也安排人气剥菱角达人赛，今年增加了素人组，让没有剥过菱角的民众也能参加，体验关田在地产业文化。景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东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桃园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4到33度，北台湾23到33度，台湾东半部24到32度，外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景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四林盛大登场喽！
7: 10月3号、4号、6日两天，林后四林平地森林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爱玲、娄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6: 现场更有总奖金300,000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7: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 Shubai 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6: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四林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1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今天请交通中心的何怡婷上线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怡婷午安，你好，麻烦喽，谢谢。好，目前我们的连线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待会儿再把怡婷给找回来哈。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2.9到303.5公里，接近麻豆交流道的内侧有木板掉落啊，请朋友们留心注意。任何路况的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喽。

这是来自汪苏泷所带来的歌曲《有点甜》。好，高雄市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跟民族一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啊。国道一号南下的 364.5 公里，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说是在碧车湾有车辆爆胎了，他就刚好停到碧车湾里面，正在等待处理。市区路况部分呢，除了刚刚提到高雄的三民区九如一路跟民族一路有事故之外呢，在台南的仁德区也接获在中正一路中正路一段398号前面有车祸发生。国道一号北上的 302.9 到 303.5 公里，接近麻豆交流道的内侧有木板出现在车道当中。国一往北啊，中山高北上的朋友，当你来到了麻豆交流道这一带，小心，大概在 302.9 到 303.5 附近路段的内线有木板掉落啊。那另外其他的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出口是有设备保养的工作在进行当中的。国一北上的台南系统东向出口有杂木砍除的作业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燕巢系统往东的出口有护栏作业在进行，留心注意彼此安全。任何路况的补充提供，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喽。

0: 我的秘密。
1: 是来自葛仲珊跟卢广仲所带来的一首歌曲，叫《秘密》哈。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顶金系统，还有南子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哦，准备要通过这个区间，要多加留心注意了。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永康出口319公里，有杂木砍除的作业在进行当中，请朋友们在通过这个路段留心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的话，随时来通报警广0800-000-123，是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欢迎您多加利用。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64.5公里过顶金系统有抛锚车停在 B 车湾，国道一号北上303.5到302.9公里之间过麻豆的内线掉落木板，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搭着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西29.8公里，过中和有自小客车停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十月有多项的新措施上路，不止劳工的婚假从八天延长到十四天，公费流感和新冠疫苗也同步开打。卫福部疾管署这

0: 此采购流感疫苗创新高，有705万剂，新冠疫苗也有240万剂，为的就是因应这一波秋冬的呼吸道疫情。中秋连假强碰流感高峰，疾管署署长罗玉君示警，流感本周达高峰后会继续流行，10月中旬趋缓，11月中旬才有机会脱离流行期，呼吁符合公费资格的11类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疫苗。
1: 这一周因为星期一还是放假，那但是就是已经有看到后续回来的这几天有一些这个回诊潮，所以估计这一周的就诊人次可能会在14万到15万之间，比上一周可能会再高一点点，不过后续应该就会开始持平跟开始往下降，我们是估计大概十月中旬之后会比较明显有下降，那当然如果疫苗打气打得很好，也会有助于这个疫情更快速的下降，那所以这段期间其实都是流感好发期，很容易会感染到流感，所以才会特别希望说民众可以把握时间，在十月一号以后赶快来接种这个公费流感疫苗。
0: 为促进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也同步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你年满18岁，手机下载健保快通 APP 还有 Healthy Go 健康 Go APP 注册绑定，填写生活形态调查，就可以先赚300币，打公费左流右心疫苗也能赚健康币，同时施打1350币一次入袋，打肺炎链球菌疫苗再拿600币。卫福部长史从良说 ，APP 首日开放下载一小时就有23000人响应，接下来的连续8周要周周抽出200元商品礼券，年终更加码抽200只的 Apple Watch。
2: 那我们希望呢，大家赶快上网哈，然后就可以绑定，然后赶快去打疫苗。累积健康币，然后在下周开始，我们就周周有摸彩，有参加就可以参加摸彩。那么打了这个疫苗之后，累积健康币，12月1号开始就可以兑换。
0: 不止打疫苗能够赚健康币，政府现有的成人健检和公费癌症筛检也都能累积健康币，一币等值1元。12月起，只要累积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5大通路兑换项目。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到底可以换什么吧？国健署署长沈庆芬说，目前 7-11、全家超商、全联超市、大树和维康药局、健身场馆的 World Dream 还有健身工厂、南山等6大人寿外溢保单都可以折抵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3: 包含我们的超商量贩业者，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可以提供我们在符合健康概念的这些商品。那我们的社区药局也是我们生活上的好伙伴，可以给我们折一些医疗器材或者是营养保健食品哦。那再来，我们的布利医院也非常的热情的加入我们的健康币的这个活动哦。那在布利医院的部分，不用 APP， 只要插健保卡就可以做自费健检、疫苗还有麻醉的一个折抵。在运动场馆的部分，可以折抵月租费还有相关的商品。那我们的寿险业者可以做外溢保单的折抵，让我们的健康更加值。
0: 石从良也透露，这只是首波的厂商名单，接下来陆续还会公布合作兑换通路。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超商的茶叶蛋不能折抵兑换，无糖茶饮没有问题。国健署也公布健康币的累币攻略，以60多岁的男性来说，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3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子宫颈癌还有乳癌2项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还是觉得有点难的话，国健署也寄出健康币的快速累币攻略，上网就查得到。
3: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0: 沈庆芬说，健康币首波累币都是政府既有的预防保健政策，民众只需要下载并注册绑定2款 APP， 打疫苗就会直接帮你登录累币，不用自己登记，鼓励民众赶快下载起来，达成指定任务赚宝币，把健康也赚起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如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哎，最近是不是一下班天就黑得特别快啊？而且早晚也开始凉了。
5: 真的，看来已经。

0: 准备进入秋冬了。不过说到过冬，可别只顾着保暖，居家用电安全也很重要哦。
1: 嗯，所以要来提醒大家几个秋冬用电安全小常识。
2: 第一个是冷气，虽然比较少开冷气，也要记得清洗滤网，保持干净。如果长时间不使用冷气，也建议要把遥控器的电池拿出来，避免漏液造成损坏。
0: 第二个就是热水器啦，记得确认热水器运作正常，水温稳定，如果发现异常就要赶快请专业人员检查。
1: 第三点也很重要哦，像暖炉啊、吹风机这些高功率电器，千万不要全部使用同一个延长线或插座，以免电线过热增加火灾风险。
2: 延长线也要定期检查哦，如果看到电线破损、外露或老旧，就不要再使用，记得换成标示完整、符合检验规定的产品。
0: 安全往往就藏在这些小细节里，防范措施做得好，快乐过冬没烦恼。
1: 嗯，没错，一起做好用电安全准备，才能安心迎接温暖又平安的冬天。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我想大声飞，你大声飞行，飞了那只其实也不在意。
4: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我

0: 好，我是关诗敏，喜不喜欢你全凭我自由心证，但是开车上路不可以想怎样就怎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超车，不抢快，别让自己成为破坏交通安全的嫌疑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干脆独断，我会生气。

3:11，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路段，还有在男子交流道这一带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哈。朋友们要利用这个区间，要有心理准备哈，发挥你高度的耐心。高雄的前镇区目前在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口，也就是在台塑王室昆仲公园前面。北上的慢车道据报路面出现了凹陷的状况，现在已经封锁了外侧车道，请朋友们来到附近呢要留心注意了那至于在高雄前镇的佛道路155号前面，也就是佛道路在靠近佛公路这一带有车祸发生，都在等待处理当中。您所经过的路段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是金广还没有掌握到的呢？要麻烦您帮我们来做补充提供了。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感谢大家喽。

今天要细节做好事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万峦分驻所的警员罗家坤啊。日前他在执勤的时候呢，接到民众报案，说是在内埔的中正路有一位长辈，他骑乘的是医疗代步车发生故障了，需要警方协助。那当时呢，警员罗家坤在获报之后立刻的赶到现场。那经了解呢，是一位年纪大概90岁的林老先生，他所骑乘的医疗代步车呢，因为轮胎泄气了，没有办法继续正常的行驶。而当时呢，林老先生的家人同时间也骑乘机车呢赶到了现场，原本打算要先回家再开车来接送林老先生啊。不过呢，因为警员罗家坤看到老先生的年事已高，而且现场在主要道路上面又刚好碰到下班时段，车流量比较大啊，考量到老先生独自在现场等候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出现，于是呢主动协助将老先生呢安全的带回住家，让家人呢得以安心。林老先生跟他的家人对于警方及时的伸出援手热心协助呢也深表感谢，也表示呢多亏的警方能够主动关怀跟协助，才能够让老先生在第一时间平安顺利回家。内埔分局的江世宏分局长表示了，警察除了肩负治安、交通等等工作之外，如果遇到急需协助的民众，也能够提供及时的帮助。那么同仁呢，这次能够秉持着人民有需要，警察就协助这样的一个服务精神，及时的来协助年长的民众能够安全的回家，展现了热心助人的服务热忱，也让民众呢感受到温暖的这个服务呢随时就在身边。也再次感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万峦分驻所的警员罗家坤对于老先生所提供的协助，感谢您的帮忙。

大家好，我是歌手彭佳慧。鼓励和肯定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强心针。好老师有师铎奖，好歌手有金曲奖，好演员有金马奖，好警察呢，当然

署长张荣兴和千柳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就是来自王心凌所带来的组曲，里面有爱的天灵灵、水仙还有飘飘。好，目前呢在国时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车多啊，那么在西行的自由路出口有排队的状况，东向的左营开始一路到顶金系统要汇进国一南下，车流量也不小。而高雄的左营区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呢从荣总大门前要到民族路沿线的车子相当的多，车行速度会受到影响。另外在左营的民族大中路口要进入高速公路的车流量也相当的大哦，请朋友们多加留心注意了。

0: 景广新闻。
1: 环境部正研议第四期国家气候变迁调适计划，次长谢燕如于今天的公听会指出，高温带来的复合性风险将列为国家调适重点，未来将朝摄氏40度极端高温情境进行实质规划与因应，以减轻对社会及环境的冲击。我国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两架今天中午12点左右已飞抵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年底前不会只有这两架，目前还有战机陆续在生产线上，将持续与美方协调，加速后续交付。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空军凤翔专案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编号6727、6728两架战机8月21号飞抵夏威夷后停留超过一个月，1号再度启程，2号飞抵空军台东制航基地，这是空军时隔29年再次接收全新战机。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年底前不会只有这两架交付，目前还有战机陆续在生产线上，部分也已经通过相关测试，
3: 后续的交付我们会跟美方的专案办公室来进行规划。那现在因为我想陆续都在生产线当中，那也有通过这个测试的飞机，那我想飞返的时间我们会再跟美方来进行协调。
2: 另外，媒体报道指出，首批战机的电站系统尚未完成测试，目前已配重快战带。顾立雄澄清，这是外界揣测。
3: 我想这个是外面的揣测。那至于电站系统的部分，我想制造商已经在做相关的一些软硬体的测试。
2: 顾立雄表示，电站系统制造商目前正在进行相关软硬体测试，后续还要跟新购战机进行整合，各项工作都依照既定节点进行。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彭博报道指出，辉达 AI 晶片走私猖獗，估计有数十万颗晶片流向中国助其发展，凸显出企业在尽职调查上的漏洞。非法中介常利用东南亚资料中心转运，或透过硬体伙伴与第三方经销商假借境外地址下单后转运，以引发美国官方的高度检视。两艘中国籍渔船侵入我国海域捕鱼，海巡署获报前往驱离，并与拒绝离开的渔船对峙。渔团途中失去动力，海巡署坚定执法并兼顾人道救援，除了送上热食也施以戒护，直到今天凌晨由中国工作船拖回。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两艘中国籍渔船分别在东沙岛附近海域属于禁制和限制水域下锚作业，海巡署获报立刻派遣云林舰前往执行驱离。
5: 前方大陆蓝船金沙，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云林舰第三次广播。
4: 其中一艘金沙号渔船拒绝起锚离开，并和舰艇对峙，海巡人员多次广播驱离无效，逐渐靠近并朝渔船的驾舱喷水。渔船虽然起锚向外航离，但途中却失去动力，海巡舰艇全程戒护，

0: 并施以人道救援。海巡署副署长谢倩琴说，
1: 除了提供35份热食给船上人员食用外，并由渔民舰在旁借护拖带，在昨天晚上安全脱离到我国限制水域外，在今天凌晨平安将金船交由中国籍工作船拖回。
0: 海巡署表示，中国渔船最近越界捕捞变本加厉，严重侵犯我国海域和珍贵海洋生态。除了预警中国约束，海巡署也强调将持续部署勤务，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由于迎风面降雨增加，今天宜兰地区雨势较为明显。周末两天，东北季风减弱，西半部多为晴朗的好天气，高温预估来到32到34度。不过，下周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降雨范围会更扩大，北部还会稍微转凉。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周五各地天气为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宜兰地区降雨时间较长，范围较大，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到了周末，东北季风减弱，桃园以南除了山区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各地晴朗高温是适合出游的好天气。而目前鹅銮鼻东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彩云对台湾没有影响。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说，
4: 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常发生的几率。从晚上开始，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大台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桃园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至于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
3: 下周一开始，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云量增加，基隆北海岸及宜兰雨势明显，北部高温滑落到27到29度，中南部及花东则维持在30到33度，各地低温约在23到27度。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1: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
2: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漫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0: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1: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2: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3: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来自文慧如所带来的歌曲《别问很可怕》。好，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路出口车子非常的多，左营的民族大中路周边有很多车子排队要进入高速公路啊。在国石东向的左营到顶金系统，还有西行方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双向目前车子都是相当多的，也要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有路况再麻烦随时帮我们补充提供，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感谢大家咯。

这是来自王诗安所带来的一部城诗，目前在市区啊，高雄林雅区的建国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下方周边开始涌现车潮了哈，果然是礼拜五。好，目前在国一北上要从中正路出口来离开高速公路，要有塞车的心理准备。左营的民族大中路口现在车子也不少哦，有很多人排队要进入高速公路咯。

3:53，目前在高雄左营的翠华路，在物产馆前面有事故发生。梓官区的赤坎北路1号前面，也就是赤坎北路靠近赤坎西路那一带啊，同样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至于在高雄的鸟松区，朋友们说在青年路二段跟澄清路的交汇路口，现在有车祸发生。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开始一路到中安路，沿线的中山四路车流量逐渐的增大。那另外呢，在国道10号一路往西，然后准备衔接高雄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你准备要在西向的翠华路出口来离开高速公路，也要有塞车的心理准备啊。在礼拜五果然接近下班尖峰时段，车流量呢就已经开始增大了，请您多加关照彼此的安全，在车多的地方避免频繁的变换车道。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祝福有充实愉快的周休二日假期。下礼拜一二杨静莹休假，好，会有我们的好同事艾瑞克代班，我们就下个礼拜三的午后1点钟，天天931空中再会了，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86.9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0.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间有许多碎石。往前到45.5公里，过机场系统有5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照内线车道处理中。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东32公里，在投射前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台86线往西7.2公里过仁德系统，先前掉在外线的铁片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阿嬷，我明天放假，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3: 哎呦，我这个贴心的孙子啊，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嬷去公园运动好啦。
2: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3: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2: 阿嬷，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耶，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3: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2: 阿嬷，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3: 好好好，都听你的。
4: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1: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2: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0: 10月3号、4号，换冈山 Awake 唤醒醒村，走进历经四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1: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2: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0: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1: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2: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那首先要提醒的是，先前说在台86线西向的7.2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铁片呢，是已经检走排出，这个路段可以放心来通行。此外，目前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而在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往西下翠华路的出口，还有包括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的路段，现在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经过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些地方呢，都务必要来多加的小心。如果说还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那今天节目当中送上第一首歌曲，来自邰正宵所演唱的《茶汤》。

0: 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1: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0: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1: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2: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0: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佳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心。而另外，如果说你准备是要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国属往东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进系统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另外，在国属往西从顶进系统到左营端，其中包括像是在顶进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现在也都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在中山高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呢，一样也是有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经过也是多加的小心。而在高雄市的冈山区，目前冈山北路196号前，这里靠近本州路的交汇路口，也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左营的翠华路，就在物产馆的前面，以及在鸟松区青年路二段跟澄清路交汇路口，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那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呢是要利用台88西向五甲系统路段驾驶朋友呢，要多加留心了。目前说在台88往西指标 0.2 公里，在靠近五甲系统的内侧车道，有一台故障的小客车暂时停放在这里，而这个故障车的情形也导致后方有呈现了回堵的一个状况了。目前在台88往西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请驾驶朋友呢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现在有故障的小客车停放等待处理，后方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那在礼拜五的下班时间，其实各地的车流量都是会逐渐的涌现，所以还是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来发挥耐心，循序渐进。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

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台八八西向的 0.2 公里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呢，有一台故障的小客车停放，导致后方都是呈现车多情形，而其中包括在台八八西向呢，在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沿线，现在都是相当的不好走，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那除了在台八八西上受到了故障车影响，所以呈现回堵情形之外，还包括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现在也是呈现回堵情形。准备利用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要多加留心，在国十往西顶进系统民族路出口，这里是排队的状况。而在下来之后，在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

而如果说你现在准备来到左营的大洲民族路口呢，要来前往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多加留心注意，在大洲民族路口往东准备要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现在也都是呈现排队状况。而其他的车道路段也包括像是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还有在苓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现在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另外也是要来提醒驾驶朋友，我在今天10月2号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10号呢会封闭东西双向的人武交流道到燕巢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要来进行防救灾演练以及桥梁伸缩缝的更新作业。所以如果说你本来预计说在晚上的时间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要多加留心了。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的。

人物到燕巢交流道之间的主线全部的车道都是没有办法通行。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等一下4:30，准备一起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屏东县政府持续强化地震防诈机制，截至在115年的七月底，全县各地的镇事务所已经执行了2747件的临柜关怀提问，成功拦阻4件非金融机构抵押权设定以及1件的书状补给登记，5案合计守住了民众超过新台币2150万元的财产。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地震诈骗损失的就是房子或土地，都是民众辛苦大半辈子争来的财产。面对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从网络交友、民间借贷到诱骗民众以房产来设定抵押，稍有不慎可能化为乌有。因此屏东县政府地震处建构多层次防诈网络，包括推广地震防诈三宝、落实临柜关怀提问、高风险潜在被害人管制以及涉及诈骗不动产长期住记等等。处长陈景平说，
3: 还有第4宝就是高度关怀的一个作业，地震事务所如果有收到那个私人设定啊，审查人员都会再询问一下土地所有权人说，真的是你要借钱的吗？就是类似像银行的柜台这样子，像这种案件我们会稍稍办慢一点，就是让土地所有权人呢能够有一点时间再多想想。
2: 多一句的关心，多看一眼很重要。地震人员加强关怀的同时，也请民众注意，如果遇到网络交友对象、陌生业者或民间借贷要求提供权状、印鉴证明、身份证件，甚至以房产抵押借款，务必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在不了解契约内容以及法律效果的情况之下贸然签名，避免一时疏忽让一生心血付诸流水。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女性在更年期之后，骨质流失会加速骨质疏松的风险，每10人就有1人骨松，后续带来的骨折失能的连锁效应。妇产科医学会还有营养师工会响应了世界更年期日和骨质疏松日，呼吁女性要存骨本，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有5大风险因子以及及早检查。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国民营养调查显示，国人因为饮食偏颇，每日的钙质摄取不到标准的1倍，加上缺乏运动和日晒，让骨松的危机雪上加霜。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黄建佩表示，女性骨质的密度在35岁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更年期后开始大幅流失，5大高风险族群更应该及早检测。
5: 其实如果你有比较多的危险因子，那就要早一点做，比如说有的看起来就特别瘦小的，或者一问起来哇，平常就是钙质的摄取就特别少的，也太阳也很少晒的，也没有在运动的，或者本身因为某一些疾病可能会导致他骨质流失会比一般人更快的，那这些都是高危险群，应该就要赶快做筛检。
4: 除了定期筛检，营养师工会全联会副理事长张惠平建议民众存骨本，从年轻开始，每天摄取1000毫克的钙质，落实3餐都要有钙，挑选传统豆腐、深绿色蔬菜与鱼类，并搭配日晒补充维生素 D。 如果食用钙质的补充剂，一般人单次不宜超过500毫克，少量多次摄取才能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如果已经骨质疏松，则应遵从医嘱建议摄取。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2026三义木雕艺术节将在国庆连假登场，串联了三义木雕博物馆、水美街区还有周边的场域，结合了木雕创作、街区走读还有职人工作坊，带领民众要走进山城，感受木艺传承还有地方生活的深厚连结。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6: 三义木雕节今年融入在地信仰，10月9号开幕当天将举行鲁班公祭，并首度迎请三义天后宫妈祖住驾会场3天。活动期间将安排宗教木雕展演、木雕师现场创作、冰雕即兴创作、文创艺术集、亲子 DIY、职人体验等，让大小朋友都能亲近木雕，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县府秘书长陈冰山说，
7: 官局在我们的10月9号、10号、11号在我们三义的木雕博物馆跟水美街木雕街的部分办理我们的木雕节活动，欢迎全国跟全县所有的乡亲到我们三义来参加这个我们 木雕的活动，品尝我们三义的美食跟我们三义的风景。
6: 此外，三义木雕博物馆同步展出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作品展，邀请民众在山城行旅中感受三义木雕从传统工艺走向当代艺术的生命力。警广记者陈怡琳、苗丽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竹地区降雨较为明显一些，主要是一些午后对流，还有一些在宜兰的一些迎风面降雨。气象署已针对新竹到台中、宜兰、台东还有高屏地区发布大雨特报，请大家在这些地方活动要留意安全。而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不过环境仍为偏东北风，在迎风面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宜兰地区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其他地方为多云到晴，清晨嘉义南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而中午过后在新竹到台中、嘉义南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大台北、宜兰及花莲高温约29到31度，桃园以南及台东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中午前后局部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方约254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妈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超阵风8级超发生的几率，在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9: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8: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哎，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9: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8: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10: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9: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8: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11: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12: 还没有哎，怎么啦？
13: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12: 免费的？哪里啊？
11: 10月3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纳玛夏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号，林园区早上8点到11点，中云凤云西西里里民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12: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13: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12: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11: 当然没问题，只要四组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咯。

0: 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1: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2: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4: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0，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我是邦尼，这里是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首先是先前我们提到说，在台八八西向的0.2公里靠近五甲系统内侧车道有故障小客车停放，现在是说已经没有看到这一台故障车了。不过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大寮之后，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沿线，现在持续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了。虽然说先前在往西靠近五甲系统占用内侧车道的这一台故障车，就在刚刚呢是已经没有看见了，不过后方都还是回堵到了大寮路段。

那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在草衙二路靠近佛宗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前进区的自强二路跟前进一街的交汇路口，三民区在金鼎路靠近天祥一路125巷的交汇路口，还有在小港区中林路就在中钢南门的前面，现在也都有传来事故通知。在高科联络道往东准备要转往中山高南下的高科出口沿线，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了。准备要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呢，其中包括在中山高的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出口，南下的路竹往高科，南下在渔港路出口，还有在北上的高科往路竹，现在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而另外也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国道10号西向的22公里，过了林口交流道之后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哦，在国十往西指标是在22公里，过了林口交流道之后呢，要往燕巢系统的这个方向，现在说在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以及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现在通通呢都还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在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大概都是不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

小麦先前说，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的交汇路口，这里大概是在台塑王室昆仲公园的前面，北上方向的慢车道有出现了路面的凹陷。那这个慢车道是有两线的车道，目前是封闭，外侧的这个车道呢，在进行处理当中哦。在前镇的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的交汇路口，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北上慢车道的话呢，要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外线的这个车道，这里有出现了凹陷的一个状况，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以及目前在台八八往东，从凤山到大寮之间也是开始出现车多情形了。在台八八东向的凤山往大寮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还有看到任何道路情形，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感谢你的帮忙。

0: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已正式上路。自今年5月31号起，驾驶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收到监理机关通知后，需完成体格检查及交通安全讲习才能办理换照。
1: 年满75岁以上驾驶人，除体格检查及讲习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相关医疗证明，并每3年换照一次。换照制度不是限制驾驶，而是透过健康检查与安全教育，协助驾驶人掌握自身状况，让自己开得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2: 提醒您，收到换照通知后，请依通知内容尽速办理，以免影响驾照效力与自身权益。交通安全从定期换照开始，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你怎么又在玩手机？不是跟你说不要再玩了吗？
3: 我才玩一下下而已，而且同学都在玩呢。
2: 每天都说一下下，到底要玩多久？
3: 你都只会叫我不要玩，根本就不了解。
4: 面对孩子的数位生活，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该禁止、该限制，还是干脆放手？当孩子走进网络世界，家长就是孩子最重要的守护者，也是孩子进入数位世界的第一位导师。网络世界不只

0: 是游戏和影片，也可能遇到陌生人、错误或是诈骗资讯，甚至各种数位风险。与其只说不可以，不如陪孩子一起理解、一起探索，从小建立网络安全意识。
1: 那如果我在网络上遇到奇怪的事情，可以跟你说吗？
2: 当然可以，我们一起想办法。
0: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邀请您参加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理解与同理亲职教育讲座，特别邀请社团法人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王子翰秘书长陪伴家长学习如何理解孩子的数位生活，建立亲子沟通与网络安全意识，用陪伴与引导取代一味禁止，让孩子在数位时代不只是会使用网络，更能懂得保护自己，安心成长。活动时间115年10月3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活动地点凤山区青年国中第一栋3楼会议室。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从理解开始，用同理陪伴。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好的，目前在中山高北上的367.4公里北上呢，在高雄中正路的路段内线车道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准备来到高雄中正路段的驾驶朋友，要来多加留心，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刚刚发生了4部车辆的追撞。

此外，在中山高北上 286.1 公里，在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先前有发生三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后续很快的这一起车祸已经排除，而目前在北上的新营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先前在北上过新营交流道占用内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

而目前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大中文增路口，还有在大中民族路口往东，准备要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状况。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左营区，目前在翠华路跟崇德路交叉路口，以及在小港区的沿海色路跟中林路交汇路口，也都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还有包括目前在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南，从金属中心前面往八德二路沿线，以及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包括在翠华路的出口，还有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路段。而在高雄男子区的凤南路，这边是往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排队的状况了。来自 Aespa 所演唱的 Flowers， 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五点钟，我们先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来回到下班 Let's Go。 另外来补充一下，我们刚刚提到说目前在中山高北上的高雄中正路段内侧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而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现在北上过五甲系统来到中正沿线，还有包括在北上的三多路出口以及中正路的出口，统统都是呈现车多状况。把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随风，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67.4 公里，在高雄交流道有四台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 286.1 公里国信的内线也有三台车的事故，北上 195.3 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黑色的大帆布。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武阳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角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22公里，在林口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48公里，在清水前内线和外线掉落木板。台78线往东42公里，在古坑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1: 老哥，你干嘛话说的这么沉重啊？
0: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1: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0: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1: 这么厉害哦。
0: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1: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0: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40盛大登场咯。
1: 10月3号、4号、6日两天，林后40平地森林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爱玲、娄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2: 现场更有总奖金300,000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
0: 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1: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 Shubai 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2: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40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
0: 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那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7，你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 931金广高雄分台的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继续在下班时间来陪伴你。而目前在中山高北上的367.4公里北上，在高雄中正路段内侧车道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而受到了事故影响，现在北上过五甲系统来到了高雄中正路段沿线，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而另外也包括在北上的高雄三多路出口以及在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现在也都是呈现回堵情形。而另外包括在台78线东向的42公里，这边是在古坑路段，先前有发生了小货车自撞的交通事故，现场也是正在持续的进行处理。目前也包括像是在台1线高南公路往南，从金属研究中心开始一路来到了八德二路沿线，都是呈现走走又停停的状况。还有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目前翠华路出口是呈现回堵情形。而在下来之后呢，在平面的道路包括在莲池潭前面一路来到了胜利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那在大中快速道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在西向的翠华路出口呈现回堵状况之外，也包括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现在也是走走又停停。那如果说你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男子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在男子区的凤南路往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一样都是呈现回堵的状况。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3，听到歌曲来自陈淑华所演唱的《问》。好的，先前说在台78线东向42公里古坑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交通事故，那就在刚刚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这个路段已经可以放心通过了。

0: 在渔港路出口通通都是车多状况，还有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路段，北上从五甲系统呢一路来到了这个高雄中正路沿线，通通也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主要还是受到先前我们提到说在北上在中正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而这一起车祸现在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导致呢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到中正沿线通通都还是走走又停停的状况。而另外也影响到的是在台八八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中山高北上的这个路段，一样也是呈现车多的情形。那另外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先前提到说在北上的高雄三多路出口还有在中正路出口呢都是有车多排队的一个状况，不过目前这两个出口的车流都是正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目前是已经没有出现排队的状况了。那另外也包括在北上的冈山往鹿竹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也是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做好心理准备。而如果说你准备要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在国八往西从台南系统来到南133路口大概是只有3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十号，我在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包括在东向的燕巢系统路段通通也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而在国十往西从仁武来到了左营端，其中包括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回堵的状况。那另外也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冈山区，在接寿东路往东从圣森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准备要往冈山南下入口沿线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呢在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接往国十东向一路从左营端上来到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这个顶金系统路段沿线通通也都是呈现走走又停停的状况。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翠亨北路靠近牙东街的交汇路口先前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多加小心，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路况中心。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一步一步我
2: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真布幻蓝小熊
4: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5: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6: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来自李宗盛所演唱的歌曲《听见有人叫你宝贝》。好了，感谢来一次前镇警分局持续的回报，说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二路，从光华路到正勤路之间北上方向的这个慢车道，因为路面有出现了凹陷的一个关系，所以现场呢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就麻烦大家尽量的帮我们先来避开这个路段。那如果说你来到了这个地方，也请务必要来减速慢行，随时来注意一下现场的一个交通的状况。以及在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跟大中一路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而这里原先就是车多的路段哦，请务必多多小心。在左营的民族一路跟大中一路交叉路口刚刚发生了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冈山区嘉华路跟嘉兴路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而在中山高的北上高雄中正路段内侧车道发生的追撞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拖吊处理，整个路段通通都是车多多，还有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男子出口匝道有木头掉落，驾驶朋友呢也是呼吁大家要来多加的小心了。在南下的男子出口匝道现在呢是有一个木头掉落的状况。另外一个掉落情形，在国三往北国道三号北上 354.4 公里，在关庙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一个蓝色的塑胶框掉落。而另外又收到了一个事故通知，这个是在中山高北上的三百四

18.4 北上呢，在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现在内侧车道也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了。在北上的348.4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请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车道，这里现在有发生一起新的交通事故。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经典歌曲过后的5:30，准备来关心一段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Alaska， 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和屏东警方跨辖联手强势攻坚，成功铲除流窜屏东市区的贩毒集团，并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及流向。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搜爆其他案件时，发现有一个贩毒集团在屏东市辖内流窜，并兜售一托咪酯等毒品，于是跟屏东县警局屏东分局民族派出所共组专案小组进行监控。高雄市刑大侦四队吴永斌队长说，
3: 发现该贩毒集团为规避警方查缉，刻意租屋在巷弄内偏僻之处，平时利用其租屋处旁一民宅进行掩人耳目之毒品交易及聚集，另更在门缝装设监视器监看。警方搜证完备后，即持台湾屏东地方法院所核发之搜索票，强势破门查缉。
4: 不要客气了。
2: 专小组为免嫌犯从后门逃窜，以声东击西强势攻破前门，引犯嫌逃往后门，顺利将温姓和陈姓两名犯嫌查缉到案，当场查扣20几颗一托咪酯烟弹、一托咪酯电子烟和4瓶一托咪酯烟油及安非他命一包等证物。警询后，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屏东地检署侦办，并继续追查本案毒品来源、流向及其他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屏东县里港乡传出多起住宅窃案，里港警分局分析比对，发现疑似辖区蓝姓惯窃所为，将他具体到案，果不其然搜出了电线破坏剪以及手机等赃证物，检察官讯后声押获准。宋林的报道。
5: 里港警分局说明，蓝姓嫌犯今年7月份时曾遭里港分局查获涉嫌2起住宅窃盗案件，竟不思悔改变本加厉，又分别在九如乡跟里港乡连续犯案。专案小组在九如乡逮人，还当场搜出了涉案用的工具跟赃物。九如分驻所所长邵世杰说，
6: 经查46岁蓝姓男子在8、9月间又陆续在里港及九如乡犯下机车、工寮工具、冷气同款及住宅财物等窃盗案件，不法所得约新台币10万余元。全案依窃盗罪移送屏东地检侦办，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5: 由于住宅跟公寮财物跟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警方将会持续的强化巡逻，同时也会民众妥善保管贵重物品，提高防窃警觉。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高雄一名女子骑机车闯红灯遭警方拦查，酒测值竟然超标3倍，警方当场依法逮捕送办。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员警在古山区九如四路和银川街口发现一名骑机车的女子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女子说自己没有喝酒。
7: 我这样都闻到味道了，这么重。
8: 我是吃那个什么
7: 十枪母鸭。
2: 不过酒精浓度检测的数字实在很惊人，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9: 为经过酒精浓度检测后，发现其浓度远超标准值3倍。陈女随后坦承稍早曾饮用威士忌，警方当场依法将其逮捕。全案讯后依涉嫌违反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2: 古山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无辜受害，饮酒后切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应事先安排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酒驾，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强化屏东县离岛琉球乡的医疗水平，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安排医疗团队进驻，目前卫生所已有5名医师提供服务，并设有专科、牙科、洗肾、肠胃镜以及24小时医疗照护。宋林的报道。
5: 屏东县离岛琉球乡因为交通不方便，居民就医都得搭船到本岛。近年县府团队透过医疗团队的进驻、设备升级跟服务扩充，持续提升离岛医疗照护品质。县长周春敏说，现在至少很多简单的疾病都不用搭船到本岛了。
10: 那现在卫生所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我们有5位的医生，5位的医生

0: 24小时，那假日还有 IDS。 那现在我们的肠胃镜，我们的设备也非常的先进，那有我们专科专责的医师来帮忙，那还有牙科，还有我们的洗肾，所以希望说能够在这边做好更多的一些预防跟准备。
1: 卫生局表示，琉球乡卫生所医疗服务升级，从专科急诊到居家照护全面提升，让医疗服务更贴近乡亲的需求。在肾脏照护方面，高雄医学大学肾脏科团队每月定期进岛驻诊，针对早期肾病以及洗肾前期的患者提供完整照护。目前有1170人完成肾功能筛检，并且收案99名早期肾病以及57名洗肾前期患者，追踪显示超过60%的民众的肾功能获得改善或者维持稳定，降低肾病恶化以及洗肾的风险。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明天要在善化区文康娱乐中心举办身心障碍者职能求职博览会，有61家企业，超过700个职缺，协助身心障碍朋友提升职能，拓展就业机会。是新凯的报道。
3: 台南市劳工局表示，这次活动总共61家厂商提供超过700个职缺，也提供多元职缺，让身心障碍朋友能与企业面对面交流，直接求职，也整合各项就业支持资源，包含职业训练、职务再设计、辅具体验及履历健检等服务，让求职者能一次掌握自身就业相关资讯与资源。打造兼具求职、咨询与资源交流的就业嘉年华，协助身心障碍朋友提升职场竞争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方向。台南市劳工局局长王新基说：
4: 我们鼓励企业必须要禁用身障伙伴的部分，但是身障伙伴既有职能的到底在哪里，他们不好找。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也鼓励身障伙伴进到职场扮演职场达人，修景这位为咱台湾乡亲这位的拍表。
3: 劳工局表示，现场除了征才活动，也提供身障福利及相关劳动法令咨询，以及无障碍医网及数位学习展示、庇护工厂 DIY 活动等。活动期间也有免费接驳往返火车站等贴心服务，欢迎有意愿的求职者前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舞台。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台南市关田区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历经3年，新办公室正式启用。园区10月4号星期天举办生态季活动，邀请民众认识水质与湿地生态。周佑谦的报道。
5: 以新居落成咕噜林坡为主题，透过表演、导览及互动游戏，让大家认识水质。活动安排大内二溪国小舞狮团及嘉义市西区垂杨国小生态剧的演出，还有友善耕作市集。水质生态教育园区主任李文珍表示，希望透过活动让更多民众亲近自然，了解水质与菱角田共存的生态环境。
6: 那这个生态季当然就是一年成果的呈现，这一次我们还有2只水质宝宝可以让大家看得到，大部分会出现在菱角田，它的腹地很大，而且对水质来说它最喜欢这样的环境，所以也请鼓励大家多吃菱角帮助水质，吃菱角农民他们才会去种。
5: 园区表示，活动也安排人气剥菱角达人赛，今年增加了素人组，让没有剥过菱角的民众也能参加，体验关田在地产业文化。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钟志廷。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天气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到下午3点30分为止，高雄市燕巢区的累积雨量达到82毫米，屏东县春日乡的累积雨量则达到58毫米。温度方面，近中午气温约32到33度，局部地区出现超过34度的高温，感受仍偏热。周末南部地区的天气与今天类似，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高温约32到34度。中午前后局部紫外线可能达到过量的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谢谢钟志廷。以上是这节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徐俊秀，谢谢您的收听。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那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来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英正上线。 Hello， 英正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67.8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段内侧车道的事故还在拖吊处理当中，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路段来到高雄中正路段是车多速度相当缓慢的，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台八八西向从大寮来到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沿线都是车多的。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348.4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但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路段是车多的，车流还在消化疏解当中。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沿线接往国道10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尖系统，沿线车多速度相当缓慢，国道10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的，来到高科联络道往东沿线要前往国道1号高科出口沿线是车多的情形，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的，来到燕巢区的台22线凤东路要前往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路口联络道是车多的，冈山区的介寿东路要往东从顺森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沿线是车多车流量大的状况，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同样在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南从后昌路要往市运大道沿线是车多的，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南的方向从金属中心前面的路段来到八德二路，左营区的翠华路要往南的方向从大中快速道路出口下来接平面道路莲池潭的前面来到胜利路，以及大中路文字路口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口大道是车多的路段，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要往西从龙总的前面来到民族路沿线也同样是车多的状况，左营区的大中路自由路口从国道10号出口下来接平面道路往西沿线也同样是车多的情形，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便道，林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中正地下道来到高速公路下方是车流量大的状况，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要往北从民生路到建国路沿线，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之间是车多的，在前镇区的中山二路从光华路到正勤路北上的慢车道有路面 塌陷的情形，已经有设置交通锥连杆以及警示灯示警，行经这个路段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前镇区的翠亨北路83号的前面靠近亚东街，冈山区的嘉华路和嘉兴路口，冈山区的中山南路和吉安路口，左营区有3起事故的通知，在民族一

0: 和大中一路口、自由四路和华夏路口、博爱三路225号的前面接近崇德路，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市公路段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预计要到10月4日，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从国道一号南下中山四路出口下来的平面道路到中安路之间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以及预计从今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10号从仁武到燕巢东西双向路段会封闭进行施工作业，请驾驶朋友们配合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陈汉全上线。Hello， 汉全你好。
2: 张你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头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不好走，永康区的中正南北路从中华路到永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中正南路到小东路南向车多，高速公路侧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西向车多不好走，另外北外环道从长和路到南科联络道西向车多，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南区的西门路一段与新兴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永康区在中正北路与永安路口两台是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汉全。
3: 阿明，你骑快一点，上班快迟到了。你还停行钻车缝，甚至忽略转弯前要打方向灯，注意后方来车或礼让行人，这些都是危险的违规行为。你赶的可能只是几分钟，但堵上的却可能是一辈子的安全。
4: 为了你我的平安，记得提早出门，保有更充裕的时间观察路况，遵守交通规则，并做好防御驾驶。
5: 另外提醒您，骑车出门前要花一点时间检查爱车，胎压是否正常，后视镜角度 O 不 OK， 镜面是不是干净清楚，还有大灯、刹车灯以及方向灯是否正常运作，出门上路不赶路，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到达。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柔安上线。 Hello 柔安你好。
1: 邦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下班时间开始出现车潮，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公园路、自由路以及复兴路段，民生路、瑞光路一段路口以及广东路、大连路口有车多的情形。另外连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生路段、民生路段及建国路段，台二七线的海丰街以及台二四线的大连路双向沿线都有间歇性的车流，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保持好行车安全距离。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一起的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在东港镇的中山路小乐天店面前有车祸的发生，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最后提醒您，驾驶车辆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应减速慢行，看到闪光红灯、闪光黄灯以及停让的标志与标线，车辆应完全停止确认安全再通过。另外现在是下班时间，也是用餐时刻，如果听众朋友有餐后饮酒的情形，为了安全起见，请务必指定驾驶或是再叫计程车。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柔安。

0: 好的，那紧接着呢，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下班时间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林森道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怡婷上线。Hello， 怡婷你好。
1: 方明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点在处理的讯息哦，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7.8 公里哦，也就是在高雄中正的路的路段哦，在内侧车道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现场事故车辆都已经脱掉完毕了，已经胜任公务段的同仁啊，在现场进行路面的清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啊，在行进该路段的时候，提前先靠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来行驶。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乌山头出口持续在进行路面的整修，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南下的路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北上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从过南子沿线一直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持续都是因为受到下班车潮的影响，所以目前这几个路段依旧都还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南下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持续是车多排队的，在国一北上从高雄端沿线一直要往高雄中正路的路段，由于受到国一北上的 367.8 公里在内侧车道事故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是回堵将近有5公里左右。在这里建议赶时间的驾驶朋友们斟酌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建议是先行改道行驶。而在国一北上要下高雄中正三多路出口，国一南下的高雄瑞荣路出口，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交流道出口，后方车流持续也都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以及在国十东向要往燕巢系统出口路段，目前持续也都还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我们刚刚在说国道一号北上 367.8

0: 公里哦，在中正路路段内侧车道的事故，目前现场都已经清理完毕了，排除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过。另外在这里也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在南部古道部分路段沿线都持续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放慢车速，也要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十号将在10月2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西双向的仁武至燕巢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国道3号将在10月5号到10月7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三，连续3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的潭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再次提醒这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在10月2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的仁武至燕巢交流道的路段。另外在10月5号到10月7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三，连续3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怡婷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感谢怡婷为我们带来目前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啊。那也是持续提醒，虽然说在北上高雄中正路段占用内侧车道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怡婷说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但是目前包括在北上的五甲到中正，以及北上的五甲出口持续都还是车多的一个状况。此外连带的包括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交流道过后呢，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准备要转中山高北上沿线，也通通都是相当不好走的路段啊。所以虽然说这一起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但是周边的路段一样都还是车多不好走，请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发挥耐心。送上来自 Hebe 田馥甄所演唱的《日常》，等一下晚上6点，我们先来对时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半 Let's Go。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

0: 十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南下14.7公里在东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脚客车发生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91公里在竹北交流道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停在路间，南下安定到永康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一号北上367.4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4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5公里。北上中立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2到中峰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42.8公里过土城交流道，新前站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北上84.9公里，在关西交流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没有看见，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三角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往东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都是车头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86到287公里之间，在三寮湾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哎。
3: 有啊，一下子热到像在烤肉，一下子雨又大得让人发霉。
4: 所以现在不止我们要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连国道桥梁也要超前部署，
2: 桥梁也要预防极端气候。
3: 当然，高速公路局目前正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在提升安全的同时，也以维持国道正常通行为原则。
4: 国道一号341.1公里附近的土库排水桥正在进行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预计民国116年5月21号完工。
2: 目前工程进入第三阶段较为施工，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一改由342公里加270公尺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
3: 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现场改道标志及速线指示小心行驶，天候变化要留意，施工路段更要多点耐心，
4: 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6:05，您持续来收听到的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刚刚在走往路况会诊的过程当中呢，在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路段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不过后续很快的这一起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在国十往西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还有包括在顶金系统民族路的出口，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多的状况。

其他的车多路段也包括像是在国道的周边，包括高科联络道往东准备要转往中山高高科南下北上的出口，在高科联络道往东准备要转往中山高双向的高科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上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也通通都是大排长龙的状况。而在高雄的左营区，包括在大中文字路口还有在大中民族路口准备要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也一样都是走走停停。而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接国时，从左营端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再转中山高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子非常的多。而在左营的翠华路往南哦，从大中快速道路下来莲池潭前面来到了胜利路沿线，也是车多路段。以及在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南，从金属研究中心开始一路来到了八德二路沿线，也是相当的不好走。而如果说你准备要利用到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的朋友，包括在冈山的接受东路往东，从圣森路一路来到了高速公路的下方周边平面路段，也一样都是走走停停。而在高雄前进区中华三路往北，从民生路到建国路沿线，也是相当辛苦的路段。还是要持续提醒，在前镇区的中山二路在光华路到正勤路之间北上方向的慢车道有出现了凹陷，那现场呢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如果说你目前预计要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也是要来多加留心注意了。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二路从光华路到正勤路之间北上方向的慢车道，现在呢是有出现了路面凹陷的状况，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另外是在高雄地区几起交通事故来提醒，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民权二路靠近横山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冈山区的冈彦路跟安昭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是有事故处理当中。而在大寮区的大汉路跟民族路交汇路口，小港在松金街跟红平路交汇路口，还有在平和七路跟平和路的交叉路口，也都有事故处理当中。而在小港区的学府路50号前面，这里是靠近新丰街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传来车祸的通知。晚上6:09，在礼拜五下班时间，各地车流量都是比较多，也是请驾驶朋友还是一定要来发挥耐心，随时来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如果说真的还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你发现是警广这边还没有来做到提醒，都可以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提醒。送上理想混蛋所演唱《离开的一路上》。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哎，最近是不是一下班天就黑得特别快啊，而且早晚也开始凉了。
2: 真的，看来已经准备进入秋冬了。不过说到过冬，可别只顾着保暖，居家用电安全也很重要哦。
3: 所以要来提醒大家几个秋冬用电安全小常识。
1: 第一个是冷气，虽然比较少开冷气，也要记得清洗滤网，保持干净。如果长时间不使用冷气，也建议要把遥控器的电池拿出来，避免漏液造成损坏。
2: 第二个就是热水器啦，记得确认热水器运作正常，水温稳定，如果发现异常就要赶快请专业人员检查。
3: 第三点也很重要哦，像暖炉啊、吹风机这些高功率电器，千万不要全部使用同一个延长线或插座，以免电线过热增加火灾风险。
1: 延长线也要定期检查哦，如果看到电线破损、外露或老旧，就不要再使用，记得换成标示完整、符合检验规定的产品。
2: 安全往往就藏在这些小细节里，防范措施做得好，快乐过冬没烦恼。
3: 没错，一起做好用电安全准备，才能安心迎接温暖又平安的冬天。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6:17，我是邦尼，继续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那现在外面看起来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也是持续来提醒驾驶朋友，记得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但是呢，在开启车灯的时候也是要来稍微的注意一下哦，请千万不要去开到了远光灯了，因为尤其我们有时候在道路上头行驶的时候呢，相信大家多少都有这个经验，就是可能后面的车辆呢一个不小心开到了远光灯，那灯光非常非常的刺眼，就会导致说会造成其他驾驶朋友在行驶上的危险。那在今天晚上的8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10号东西双向从仁武交流道到燕巢交流道之间主线路段的部分通通都是会暂时的管制封闭，因为这里有救灾演练还有工程要来进行了，所以呢在今天晚上的8点过后，在国道10号的双向从仁武到燕巢交流道之间通通都是没有办法通行，那封闭时间预计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而目前包括在中山高南下从安定来到永康出口沿线都是车多，还有在南下从冈山到顶金系统，以及在南下的中山四路到渔港路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北上从五甲到瑞龙路沿线大概是不到5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在过了瑞龙路之后呢，来到了南子交流道沿线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大概是只有60到70公里左右，其实往北从高科到陆竹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

那另外呢，来看到的是在国道八号目前在国道八号西向从台南系统来到了南133路口沿线，也一样通通都还是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大概是30到40公里的车速。还有包括在国道八号东向要从台南系统来转往中山高沿线，现在看起来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沿路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此外，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之后，我从大中快速道路往东一直来到了这个左营端上来之后，再来到顶金系统沿线也是走走停停。还有在西向的部分，从仁武交流道过后一路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像是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

路262号前，这里是靠近中东街的交叉路口，也有发生一起新的交通事故。而先前说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86到287公里，在内侧车道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排除。

此外呢，是有两个掉落物的状况，包括先前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男子出口匝道有木头掉落，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关庙路段，指标354.4公里，在内侧车道有一个蓝色的塑胶框掉落，这两个掉落的情形目前也都还在持续的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晚上6:22，来自阿妹张惠妹所演唱的《环环》。

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五甲系统街往中山高北上的路段沿线，持续都还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到台八八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呢，也是要来稍微的发挥耐心。现在从大寮路段过后，来到五甲系统转中山高北上的方向，沿路都是车多不好走。在左营的大中文字路口，还有在大中民族路口往东准备要来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沿线，现在也是相当的辛苦，一样都还是走走又停停。另外准备要来利用到一些国道的入口周边路段的朋友，包括像是在冈山的介寿东路从圣森路往南下冈山入口，还有包括在这个凤南路准备要来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一样都还是相当拥挤的路段。而在高科联络道转往中山高南北双向的高科出口，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那尤其在礼拜五的下班时间呢，在这个要衔接往国道的地方，也是时常的都会出现比较拥塞的一个状况，一样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博爱三路跟崇利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还有在新兴区的八德一路跟南华路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是有收到事故的通知。最后送上来一次毛不易所演唱《给你给我》，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晚上6:30来收听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晚上7:00准备来交棒给杨晨，继续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也就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以及愉快的周末假日，我们一样在下个礼拜一的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警广晚间新闻。
1: 在野提普发现金20,000元，立法院会复委审查。交通罚款专款专用，回归道安与执法，最快117年实施。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10月2号星期五的金广晚间新闻。在野党今天质询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时，再度主张今年经济成长税收增加，应全民普发现金2万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回应，经济成长红利还需投入弱势照顾、产业发展及救灾等支出，如提高普发现金金额，势必要举债。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国民党团主张全民普发现金从10000元提高到20000元。立委傅昆萁质询行政院长卓荣泰时表示，今年经济成长，税收增加，如果每人普发20000元，约需4600亿元，不会因此债留子孙，还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卓荣泰则表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0000元，已经衡量国家财政能力，如果要再提高普发现金金额，势必要透过举债之应，
2: 用到更多的帮助弱势，更多的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国内重要产业的支持上面去，但已经把这些增加的税收已经把它用在这个地方去了。如果要增加对全民再发放，那必须重新要举债。
1: 卓荣泰也以企业经营为例表示，企业有盈余不会全部分给员工，仍需保留资源投入研发革新及未来发展，政府同样必须兼顾国家长期建设与财政需要。另外，针对中央政府总预算遭立法院删减冻结部分经费，总统赖清德日前批示已影响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及正常运作，要求行政院研议救济相关资文，2号在立法院会处理时经缴决退回程序委员会。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我国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两架今天中午顺利飞抵台东基地，也是空军暌违29年再次迎接全新战机。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会持续掌握后续交付进度，让国防投资成为保卫国家的坚实力量。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编号6727、6728两架全新 F-16V 战机2号上午从关岛起飞，中午12点左右陆续降落空军台东制航基地，完成跨越太平洋的返台航程。空军表示，112年已经成立第7战术战斗机联队，并分成3阶段编成辖下作战队，陆续派遣空技勤人员赴美接受换装训练。目前在美国生产线上的 F-16V 还有63架，部分已经进入交机阶段。空军司令部政战主任余德中说，
3: 为强化整体空防战力，空军于112年12月1日成立第7战术战斗机联队，并区分3阶段编成辖下之作战队，分批派遣空技型人员赴美接受换装训练，后续配合战机陆续返国，各专业人员将投入新机接装工作，其使战机性能得以迅速发挥。
1: 总统赖清德也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表示，这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展现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以实力确保和平的坚定决心。首批 F-16V 不落拐洞交机后，政府会持续掌握后续交付进度，落实接装整备与训练，让国人的国防投资成为保卫国家的坚实力量。警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0: 交通部预告修法，地方政府获赔的道路交通违规罚锾收入将从现行法定提拨比率至少 12% 提高到 100%， 全数专款专用，确保每一笔违规罚锾回流到第一线，用于交通安全改善与执法，最快117年实施。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取之于道路，用之于道路。交通部预告修道路交通违规罚锾收入分配及运用办法。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新制最快117年上路，每年预计挹注超过200亿元来提升安全路网。
5: 那只要是对道路环境安全有改善的部分，其实都可以运用。那当然我们这次最主要的核心是用在那个工程的部分啦，就是道岸环境改善还有交通事故处理分析的部分。我当然知道大家可能会担心说，会不会就是大家全部拿去做执法啦，这个部分我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提了，我们半年就要把用途都要做公布一次啦，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啦。 我想地方政府也不会为了要以罚大家为目的把全部都拿去执法。
4: 胡迪奇表示，新制上路后让工程教育执法事故分析四维并进，每年预计可以额外挹注180亿元用在道安改善，像是标线标志优化、事故热区工程改善等项目，并明定地方政府每

0: 半年要公开账目，接受全民监督。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115年国庆大会即将登场，今年特别融入防灾及全社会防卫韧性元素，防灾时队伍将进场游行，警消及民间团体也将展示新式科技防灾救援装备。在国际赛事缔造佳绩的选手则会搭乘荣耀英雄车队进场，接受国人致敬。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今年国庆大会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预计邀请超过10000名贵宾及民众观礼。庆筹会主委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国军、警消、学生及民间团体都将参与，展现台湾社会多元面貌。
3: 每一个环节都代表着国家对这片土地、对人民、对所有为台湾打拼的人致上最高的敬意。借着国庆大典的机会，更是让我们回头来看着一路走过来的历程，也让许多国人同胞在世界努力发光发亮的身影。
2: 大会分为序幕暖场、国庆典礼及主题表演三阶段。世界合唱大赛童声合唱组金奖三育国小合唱团将与桃山国小共同演出国庆礼赞。

0: 主题表演安排荣耀英雄车队、空地搜救演练及防灾士队伍进场，并展示科技防灾救援装备。最后由雷虎小组驾驶永鹰高照机采烟冲场。另外，今年国庆晚会将在新北市举办，国庆焰火则在台东县登场，用丰富活动共同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金管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金管会十月底将建制银行与券商跨业信用查询机制，强化融资监管。外界解读是为了管制四代同堂现象。金管会强调，这项机制是为了增进金融机构对客户信用的了解，并不会影响借款难度和金额。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台股近年表现畅旺，不过市场屡屡传出有投资人以房贷、车贷、信贷股票融资，形成四代同堂现象，可能衍生信用风险。金管会宣布将由联征中心建立平台，开放券商和银行在取得客户同意后，掌握借款、融资等信用情况，以确定客户是否有过度杠杆情形。部分人士忧心，这将使得取得贷款难度提高，金额也将因此减少。不过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澄清，银行放贷原本就有相关风险管理机制，借款难度和金额并不会因为新机制受影响。
3: 银行办理不动产贷款，在总额方面有同一人、同一关系人相关的放款的规定，在个案的方面也是必须要依据央行对于金融机构办理不动产抵押贷款相关业务的规定，都已经有相关的法令来遵循了。
2: 另外，针对外界质疑这项措施可能引发台股下跌，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厚明回应，股市表现主要反映台股基本面，已经督导证交所和柜买中心建制台股仪表板，建议投资人多加利用了解上市柜公司财务情形，以数据理性判断市场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被称为华尔街女神的女子陈丽婷与母亲为争夺家产杀害姑姑未遂遭重判，案件发回更审中。她的母亲还涉嫌以小姑名义未签进就医本票申请执行，遭判刑五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谳，将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曾宣称在华尔街一周赚近50万美金，还以华尔街女神传奇开设投资课程的陈丽婷，她的母亲因家产问题长期和小姑相处不睦，母女俩策划谋财害命，合谋埋伏以铁锤攻击姑姑头部，事后检方依杀人未遂罪嫌将母女起诉。一二审法院都重判八年有期徒刑，案件发回更审当中。而检方另外查出，他的母亲胡姓妇人明知三位小姑并没有和一家科技公司有金钱往来，也没有债权债务的关系，却伪造三个人的印章之后签立了近九亿元的本票，随后以科技公司名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获准，经当事人抗告提起诉讼，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才没有得逞。一审法院以五个伪造有价证券罪判刑六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胡姓妇人坦诚判刑，但没有和被害人和解。高院认为本票金额虽高，但妇人在告诉人提出救济程序时，并没有继续捏造不实，也没有获利，因此减轻改判五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确定妇人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

0: 以茶器队接获贩毒情资，会同屏东、高雄及台中等地检警共同侦办，在万峦山区查获林姓及刘姓犯嫌，起初超过 1.2 公斤毒品，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日前会同高雄市警局签证分局、台中市刑警大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锁定长期藏匿在屏东万峦偏远山区涉嫌贩毒的林姓及刘姓两名嫌犯。经长期搜证并分析比对出入人口后，报请屏东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持屏东地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两人藏匿处所搜索，当场起出大批毒品。苗栗查缉队专员邹家燕说，
2: 于屋内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807.79公克，第三级毒品凯他命464.56公克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检方后续依法提起公诉，海巡署表示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海关等单位，强化查缉毒品犯罪，维护治安及国人健康。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一名戴姓男子上身赤裸徒步走在环东高架道路上，警方获报后准备将男子带离，却遭男子失控袭击。警方在制服过程中从男子散落随身物品中查获两包毒品及注射针筒，经快筛确认为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称有男子徒步走上环东高架道路，原警立即前往现场，发现是一名半裸的戴姓男子独自沿着高架路肩行走。由于周遭车流量大，原警随即上前拦下戴姓男子，准备将他带离高架道路，不料过程中男子突然情绪失控，并徒手攻击原警。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鸿翔说，
4: 原警获报后迅速前往查处，查处过程中男子失控攻击，原警立即加以管束，又于随身物品中查获注射针筒，全案讯后将男子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在制服男子的过程中，从其散落的随身物品发现两包不明颗粒，经毒品快筛检验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也依毒品危害条例以及妨碍公务罪将男子逮捕。警方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自身健康，若在毒品影响下做出危险行为，可能危及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收到停车欠费通知，千万小心，诈团冒用远通电收名义催缴停车费，并以真假混搭方式诱骗取得民众信用卡资料后盗刷。有民众被通知欠缴120元后误点连结，短短9分钟就损失高达150,000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今年1到9月份，假冒缴费 ETC 或停车费的相关诈骗共有401件，财损金额1700多万。刑事局最近更发现，诈骗邮件冒用远通电收，声称停车费未缴，进而盗刷。一位民众收到远通电收电子邮件，显示他有120元的停车费未缴。信件内容除了放上正确官方电话，还有一个超连结。民众不经查证，直接点选连结，输入个人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短短几分钟被盗刷了4笔，而且还是台币、美元、日元和英镑4种不同币别的交易。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
6: 客服专线的电话号码是真的，其他内容跟连结全部都是诈骗的资讯。被害人输入信用卡卡号跟这个验证码，十分钟内就出现了信用卡消费的交易简讯，折合台币15万元左右。
5: 刑事局表示，这起个案最特别的是诈团利用真假混搭资讯混淆民众，再次预请收到相关缴费通知，务必牢记不明连结不要点，陌生网址不要进，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如果被盗刷，要立刻联系发卡银行，保留相关记录，赶紧报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晚安，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 大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24公里环北交流道前路间有自

小客车抛锚停放，而且它的警告标示过近了。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车多拥塞，南下 19.1 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速缓，南下竹南出口匝道自小客车翻覆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102.5 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47.8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龙潭到三鹰，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赤四线东向23公里过松竹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长庚医学周开幕典礼，他称许长庚医疗体系对台湾医疗和公共服务的贡献，是台湾的另一座护国神山。记者静杰的报道。
2: 赖总统在国卫院长司徒惠康、中研院长陈建仁以及长庚医疗财团法人董事长王瑞慧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致辞时表示，长庚医疗体系成立50周年，秉持王永庆创办人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精神，深切影响庞大医疗体系甚至整个台湾的企业文化，可说是台湾医疗健康领域的守护神，是台积电以外另一座护国神山。
3: 长庚医疗体系有11家分院，12000多张病床，一年服务超过1000万人次的病人，承担的医疗责任是最大的，是台湾的健康守护神，是护国神山，跟台积电对国家有同样的贡献。
2: 赖总统说，健保成立30年，政府推动健康台湾深耕计划，未来将致力延长国人平均余命3岁，降低不健康年数，减少癌症和三高死亡率1/3，将健保总额由目前1兆082亿元到明年再成长5.5%，并持续改善医疗机构设备，培育人才，提高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进一步完善整体医疗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检调追查市售苦茶油检出苯偏皮超标案，发现魏家公司诚信业务经理与诚信供应商涉嫌混充低价大陆产茶渍，借此谋取1000万暴利。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两人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继中联大豆油品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之后，食药署7月底接获永丰余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偏皮超标。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偏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检调巡线查出，魏家公司的业务经理陈姓女子为降低成本，涉嫌伙同陈姓供应商购买中国制的低价苦茶籽混充，随后包含自家生产的高氧酸苦茶油或委外代工及永丰于订购的产品都标榜是100%台湾苦茶油，借此谋取1700多万元的暴利。检方侦查后依法将两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常说，
5: 陈姓被告等二人涉嫌贩售标示不实之苦茶油案件，依刑法诈欺取财及商品标示不实等罪嫌提起公诉。
4: 检方审酌两个人为谋私利，侵害消费者信赖及食品安全，犯罪情节重大，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至于威家实际负责人等3个人因不知情，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前彰化县永靖乡长詹木根任内职事公所承办人员，依特定厂商提供的资料制作招标文件，不法获利近500万元。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涉及两大光电弊案，判处应执行有期徒刑13年。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判决书指出，109年詹木根在乡长任内办理清洁队暨棒球场设置太阳能光电系统招租案，执事主任秘书林慧君等人依特定光电公司招标资格限制等条件，制作有利的文件及租约，收受三百

0: 2.06万多元汇款。更临时随之为在伙同白手套办理屋顶太阳能光电系统招租案，取得汇款190万多元。彰化地方法院行政庭长吴永良说明量刑理由。
1: 本院本酌被告詹木根于案发时为永靖乡长，不思廉洁至此，竟为图私利，使下属配合犯罪，泄露招标资讯给江信杰转资特定厂商，并收受贿赂，腐蚀国家社会法治根基，且犯后否认犯罪，未缴回犯罪所得，实难姑息纵容。
0: 法院审理终结，前永靖乡长詹木根涉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判处应执行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8年。主任秘书林慧君应执行有期徒刑3年2月，白手套江信杰应执行有期徒刑10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将于10月3号到11号在中兴新村举行。南投县中兴警分局将配合活动进行交通管制及疏导，呼吁民众多利用接驳车前往会场，并遵守现场远景及移交指挥。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3: 茶博会为期9天，活动期间周边停车位有限，警方规划多处停车场及接驳站，平日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半每30分钟一班，假日则服务到晚上6点半。10月3号及4号因应演唱会，接驳服务也将延长，自行开车民众可依现场指引前往停车场，再搭乘接驳车进入会场，也可搭乘客运到中学路站下车。中兴警分局警务座谢志伟说，
4: 活动期间将针对中正路与中学路口、中正路与光荣西路口、东民路与中兴路口以及神府路与东民路等易拥塞路段，视现场车流适时调整号志，并于沿线设置会场、接驳站及停车场指引，大型游览车也应停妥后再让游客下车，避免影响周边交通。
3: 中兴警分局提醒民众，前往茶博会应遵守远景及一招指挥，团体游览车依规定停放，切勿违规停车。活动期间人潮众多，也要提高防窃意识，贵重物品及财物应妥善保管。警方将加强巡逻防窃勤务，并提供现场咨询服务，共同维护茶博会周边交通及治安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推出智慧停车单、超商临柜扫码缴费服务，民众只要在缴费期限内使用手机扫描停车单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产生缴费条码，让超商店员扫码缴费。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自108年起扩大办理智慧停车收费，透过地磁等设备掌握车辆进出资讯，并提供第三方支付、代扣缴以及超商等多元缴费管道。停管处统计，非现金缴费比例已从110年的 51.35% 提升至今年8月的 72.62%， 但目前仍有近30%停车费透过实体通路缴纳。停管处为简化超商缴费流程，推出3段式条码，民众透过手机扫描后就能直接出示条码，由超商店员扫码缴费。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李杰如科长说，
6: 现在民众他们拿到我们的智慧停车单，他可以透过他手机照相机的那些功能找这个 QR Code， 他会连接到我们停管处的一站式服务网页，他现在有多一个超商缴费的一个按键可以查询，那他可以产制出3段条码，让超商店员他可以透过民众手机去扫这条码之后就去缴费。
5: 停管处提醒，这项服务仅限缴费期限内使用，逾期则需要依照补缴通知单进行缴费，原有的第三方支付、代扣缴以及超商等缴费管道也都维持不变，民众可以依照自身需求进行选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为强化屏东县离岛琉球乡的医疗水平，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安排医疗团队进驻，目前卫生所已有5名医师提供服务，并设有专科牙科、洗肾、肠胃镜及24小时医疗照护。记者宋玲的报道。
7: 屏东县离岛琉球乡因为交通不方便，居民就医都得搭船到本岛。近年县府团队透过医疗团队的进驻、设备升级跟服务扩充，持续提升离岛医疗照护品质。县长周春敏说，现在至少很多简单的疾病都不用搭船到本岛了。
8: 那现在卫生所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我们有5位的医生呢，5位的医生，然后24小时，那假日还有 IDS， 那现在我们的肠胃镜、我们的设备也非常的先进，那有我们专科专责的医师来帮忙，那还有

0: 牙科，还有我们的洗肾，所以希望说能够在这边做好更多的一些预防跟准备。
1: 卫生局表示，琉球乡卫生所医疗服务升级，从专科急诊到居家照护全面提升，让医疗服务更贴近乡亲的需求。在肾脏照护方面，高雄医学大学肾脏科团队每月定期进岛驻诊，针对早期肾病以及洗肾前期的患者提供完整照护。目前有1170人完成肾功能筛检，并且收案99名早期肾病以及57名洗肾前期患者，追踪显示超过60%的民众的肾功能获得改善或者维持稳定，降低肾病恶化以及洗肾的风险。金光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2: 中义基金会举办一起爱孩子服饰义卖，包含孙胜熙等30组艺人响应捐出二手衣物，现场还有潘一良等设计师品牌好物，即日起到10月4号，欢迎大家前往选购。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3: 全台每年约有4500位弱势儿少转介安置服务。中义社服事业基金会70多年来，透过短中长期家园，收容8000位以上失依儿，并协寻收养家庭。为了筹建第一座0到18岁一站式儿少福利园区，中义基金会募集到30组明星衣橱进行义卖。副执行长谢小琪说：“
4: 我们照顾的孩子有很多都是辗转的转换才来到了中义。其实孩子唯一担心的是，我还可以在这边继续住。”开创一个福利园区，除了我们安置的服务之外，其实里面多了很多的疗愈的环境，甚至有一些谘商的需求。
3: 演员王彤这次带着他在霸气乐团的音乐伙伴担任爱心大使，现场捐出一套珍藏的衣物。
5: 其实这件是我的秀服，我表演的时候穿的、然后我只穿过一次，后来我就不好意思穿，可是我觉得他应该要送给有缘人，而且我故意定了一个标价是520、就把这份爱带回去，
6: 很有意义。
5: 对，
3: 一起爱孩子义卖活动即日起到10月4号在凯基人寿博爱大楼举行，邀请各界到场支持。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湾拳击好手陈念琴在名古屋亚运65公斤级金牌战中，与印度选手胡达激烈交战3回合，前2回合双方战平，关键第3回合互有攻守，最终陈念琴以2-3些微差距摘下银牌，这也是他继杭州亚运夺铜之后连续2届亚运夺牌。
7: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大台北地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到台中、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24公里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在同样路段的环北出口路间有另外一台小客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的318.9公里永康交流道的路间车辆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竹南出口遭到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南下的115.6公里竹南出口的翻覆事故要特别小心。省道台65线南下的3.2公里新庄二出口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台七四线东向23公里太原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南下的东湖到圆山，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梯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从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一路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树林不到30公里。在国道二号大竹往南桃园车子多。国道一号持续往南，在国一双向的内坜到平镇系统，高架北上的孝前路到中坜转接道不到50公里。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走走停停。台七四线的车流呢，是南屯二往西屯一，从德往太原，跟西行北上的大理一到太平的路段。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顶金系统到高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补充国道十号的西行1.9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的内外行车道小货车打横的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1: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2: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0: 10月3号、4号，幻冈山 Awake 幻醒醒村，走进历经四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1: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2: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0: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1: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2: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已正式上路。

0: 今年5月31号起，驾驶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收到监理机关通知后，需完成体格检查及交通安全讲习才能办理换照。
1: 年满75岁以上驾驶人，除体格检查及讲习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相关医疗证明，并每3年换照一次。换照制度不是限制驾驶，而是透过健康检查与安全教育，协助驾驶人掌握自身状况，让自己开得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2: 提醒您，收到换照通知后，请依通知内容尽速办理，以免影响驾照效力与自身权益。交通安全从定期换照开始，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8分，乐咖事务所呢正式营业了哈，从7点陪你到晚上10点钟，挖洗扬尘。好，这目前在国道上面来了解一下状况，毕竟呢现在有些路段也正在下雨，记得小心行驶了。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怡婷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春晚安，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点排除的讯息哦，跟还在处理的讯息都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1.1公里哦，也就是在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现场都已经排除完毕了。不过在国道10号西向的3.2公里哦，也就是过仁武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持续还是在进行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要往大湾交流道的出口路段，国一北上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南下的冈山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要往南子交流道出口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依旧都还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地方，国一南下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后方车有持续都还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放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在这里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冰的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

0: 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十号将在10月2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西双向的仁武至燕巢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只是国道3号将在10月5号到10月7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开始，一直到礼拜三，连续3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的潭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再次提醒这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是在10月2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的仁武至燕巢交流道的路段。而最后则是国道3号将在10月5号到10月7号，下个礼拜开始一直到礼拜三，连续3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另外先前我们说国道十号西向3.2公里在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刚刚事故现场都已经排除完毕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过。以上资讯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今天晚上非常感谢怡婷哦，跟你说声周末愉快哦，拜拜，
0: 拜拜。
1: 好，我也感谢怡婷带来的幸运，因为刚刚稍早发生的3起交通事故呢，都已经完全排除了，只剩下部分路段呢还在努力的缓解车潮当中。麻烦所有驾驶朋友，不管你现在开车、骑车在哪个路段，只要遇到车多或者是平常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安全车距不要忘记了哈。好，至于在市区方面的话，来看一下在高雄苓雅区的苓雅一路跟永定街的交叉路口，刚稍早有接获到一起交通状况。那不管是在屏东、高雄、台南或嘉义，甚至要往云林方向前进，有听得到呢？甚至有听众讲说彰化还听得到一点点，甚至台中也可以。所以不管你在哪个地方，透过传统的广播来收听，可以收听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还是说台南分台94.7之外，也可以透过线上收听的方式，也可以把呢我们尽管打包起来，随时带着走喽。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打开尽管来收听，由杨纯在空中陪伴你。今天第一首歌来为你送上黑眼豆豆跟夏奇拉的合作作品，叫做 Don't You Worry。

0: 黑眼豆豆，还有呢夏奇拉所演唱的 Don't You Worry， 晚上7:17。目前你所在的位置，假设说啦是呈现是车多的，刚刚稍早有3起交通事故哦，都已经排除了，包含在国道10号两个地方，在西行方向，不管是顶金系统路段这边的2起，也包含在国道1号南下安定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这边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所以说目前如果你在这个区段的话，还是可以感受到有一些车流正在缓解当中，比方在国一南下的话，过了安定往台南系统再到永康这边是呈现车多的，所以包含连带影响到国道8号东西双向要汇往到国一南下这边的车流。紧接着可以看到还有在国一南下过了顶金要往高雄的方向，那甚至在国十的话呢，这边是顶金系统跟左营端双向的部分出口，也都是还蛮多驾驶朋友正在利用当中，也包含大中平面这地方齁。至于在台88的西行方向，过了大寮往凤山再到五甲系统，有些区段的话呢还是有部分的车流哦，也麻烦在遇到车多的时候发挥你的耐心，慢慢徐徐渐进了。然后在市区当中，不管在平面道路哪个地方，如果你觉得说诶有什么样的一个事件也好，还是说有掉落物，甚至号志灯异常了，还是说哪个车辆到现在的话还没打开车灯行驶在车道上面的，都可以帮忙拨打 0800-000-123-5 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透过广播的力量来提醒一下驾驶朋友。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0: 跟着目前的车流循序渐进的话呢，待会的路况也会稍微缓解哦。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持续到撒岗了。今天是10月2号，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蛮有力量的日子。这一天的话叫做国际非暴力日哦。这是一个传达和平跟温暖的一个节日，这个节日的由来是为了纪念印度的甘地哦，它的生辰呢，也是定为叫做国际非暴力日，但是希望可以就是向全世界倡导和平跟宽容以及非暴力的精神嘛。当然讲到甘地哦，大家一定会联想到他最著名的一个运动叫做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其实在当时候动荡不安的年代，甘地选择呢不使用刀枪跟武力，是透过像是绝食、静坐，然后不服从不合理法律等等的一个方式来争取国家的独立跟人民的正义。当然说到了非暴力，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是国家大事，还是历史课本上面的一个概念里面会出现的。但是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非暴力的精神随处可见呢。毕竟像现在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也很大。有时候在路上，比方说像现在如果你塞在车阵当中也好，还是说呢在职场当中你遇到比较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跟你的家人朋友在沟通的时候一不小心说出来的话比较带刺，这其实也是一种

无形当中的言语暴力跟情绪抒发的一种状况。好了，所以我们这样要怎么样来响应今天的节日呢？也许你可以在

这个礼拜辛苦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好，这边也有接获到呢相关的一个通报，那待会的话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会进行相关的施工的话，会来封闭国道10号东西双向。刚刚怡婷又告诉大家了，今晚的话国十这边仁武到燕巢双向哦，这个东西双向全线车道到时候会进行的是防救灾演练以及桥梁伸缩缝的更换作业，所以势必到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您的动线，要记得改道行驶，提前做好规划了。接下来节目当中第2首歌曲来为你送上 GG 梁咏琪的《闹情绪》。

好，也由于在南部地区的话，有看到说呢，有些地方的天气比较不稳定哦。那有些地方是下过雨，还是正在下，甚至地面上比较湿滑一点点。正在开车、骑车的你，记得要多留一份心哦。景广还有杨纯在空中关心你了。

来自居居梁咏琪的闹情绪。刚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5公里哦，这边四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线车道，利用国一北上的朋友在过了冈山哦，渐渐要往高科方向前进之前，你会发现车速缓慢下来了。原因是因为在高科之前的北上车道呢，这边是在内线有发生了四部小客车，指标是在四部小客车的追撞啦。那指标是在345公里处，正在利用

我一待会呢要过冈山之后，这边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您的车速，小心通行这里喽。其实，在昨天晚上啊，要回家路上的时候，突然一阵的小雨，但是就这么一小阵而已。然后下完之后，突然发现说，哎呦，好像会开始有点凉凉的感觉了，真的是呢，有秋天的 feel 了耶。再加上今天中午我们出去，然后也发现说呢，这个天气其实就是阴阴凉凉的，然后再加上现在，外头呢可能稍早也有下雨的关系，所以接下来呢，大家可以感受到秋天的凉意，所以麻烦呢，假如说早出晚归的话，记得要多加点外套喽。

这边再次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了345公里，过了冈山地磅之后的内线车道，有四部小客车的追撞，还在处理当中。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经院公布八月制造业的景气灯号由黄红灯转为代表持平的绿灯，主因是传产的复苏脚步不一，加上厂商对景气看法转趋保守，但是不能单凭灯号变化认定景气翻转。由淑燕报道。
1: AI 需求畅旺和国际品牌新机备货带动我国八月出口外销订单和制造业生产指数同步创高。不过台经院八月制造业景气信号却比七月下降 1.36 分，来到 15.96 分，灯号也从代表扬升的黄红灯转为绿灯。台经院副研究员许碧书表示，部分传产持续面临终端需求疲弱，加上厂商看好当月及未来半年景气的比例明显减少，使得整体分数有所

0: 有下滑，但目前分数和黄红灯的16分只有 0.04 的微幅差距，临界值附近的波动不能直接解读为景气转差。
1: 看好比率增加的话，或者是指标走阳的部分的话，我们还是会回升到阳升的黄红灯，所以在一个门槛当中，就是一个临界值的时候，就会有一点波动的感觉，那个一点点的偏差不代表说景气已经是变不好。
0: 台经院指出，台湾仍有 AI 需求支撑，但中东战事所推升的能源及运输成本，以及资通和视听产品对美出口年增率从7月的 28% 降到8月的 14.6%， 是否影响后续制造业成长力道，都将是观察重点。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苗栗县竹南镇工业路深夜出现一名机车骑士，不仅无视60公里的速限，狂飙到105公里，还在通过测速照相杆时故意用脚遮住车牌，最后仍遭远警查出，依法开罚并吊扣车牌6个月。陈依林报道。
3: 苗栗县竹南镇工业路因道路笔直且车流量大，经常有驾驶人贪快超速。为了维护用路安全，苗栗县警察局在当地设置固定式测速照相设备。远警日前审核测速资料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深夜行经工业路，在速限60公里的路段以时速105公里高速行驶，还刻意用脚遮住号牌，企图规避取缔。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4: 经远警调阅监视器交叉比对，成功让违规驾驶当场现行，该名骑士除将面临新台币6000以上36000以下罚款外，还将吊扣车辆牌照6个月，另统计15年迄今已在该高风险路段举发超速违规4490件。
3: 警察局长李忠平提醒，行车速度过快往往是重大死伤事故的主因，切勿为一时之快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国科会年度盛事台湾科普环岛列车10月19号开始为期6天的科学之旅，行经全台30个火车站，车厢内涵盖太空探索、海洋科技、通讯技术等前沿领域，让科学向下扎根。吴依妮报道。
5: 国科会2026台湾科普环岛列车今年新增树林、冈山、潮州、太麻里、凤林、苏澳新站、猴洞7个停靠站，将多元科学体验带往全台18个县市，总共30个铁路站点。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6: 很多小朋友其实在整个国中小的学习过程没有太多这种机会，那我们利用这个环岛列车举办的期间，我们除了在台铁的这些站点之外呢，我们也会设置很多其他的这个活动，特别是不是只有城乡的差距而已，我们甚至南北的这个文化也有一些不同，它能够彼此互相包容。
5: 10月19号到10月24号6天环岛旅程，沿路将经过附近至少15个科学场域开放参访，总计提供超过450项科普活动，还有各地产业、人文特色及多语互动。环岛结束后，科普列车将返回台北车站，在站内举办整天的科学游乐园活动，让更多民众进场体验科学的乐趣。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基隆、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3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阴短暂雨，24到32度，离岛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1: 那当然，姐你坐稳喽，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0: 哎，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1: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0: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

0: 哇，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2: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一致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0: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1: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诶，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0: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3: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1: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0: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收听景广高雄分台还有台南分台 94.7， 欢迎加入到呢乐咖事务所的联播时段哦。杨纯在空中持续陪伴你。目前在到应该说是四部小客车的追撞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已经有回堵将近快要2公里的路程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待会在过了冈山地磅之后，可以看到345公里的内线有发生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不过呢，后方已经回堵到了，应该在过了北上过冈山交流道没多久之后，会看到车速缓慢下来。这边的话呢，因为内线车道发生的事故，所以请帮我们走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来通过。可以看到透过 CCTV 画面的话，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在现场当中积极处理了，要帮我们特别拉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哦。而再来是待会晚上8点钟，因为毕竟它会封闭双向，我觉得会影响的层面蛮大的，加上今天是星期五嘛，所以车流可能会稍微多一点点，如果到时候你不想塞在车阵当中，也可以提前先来做好改道规划。晚上八点到明早6点钟会来施工封闭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不管是仁武要往燕巢交流道，还是燕巢交流道要往仁武交流道方向前进的全线车道，要进行防救灾演练以及桥梁伸缩缝的更换作业。还有其他路况我来看一下齁，目前在国道上面整体车流的话，除了在国一刚提到了因为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内线嘛，所以冈山要往高科的方向行车速度是稍微缓慢的。还有在国一南下的话，则是在过了台南系统要往永康，也还有部分区段还在努力的缓解车潮当中。以及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顶金跟左营端这边的双向部分出口，还包

0: 含了大中平面这里都还是车子很多哦，所以呢麻烦这边驾驶朋友多加留心了。紧接着要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单元，来分享几则最新的娱乐消息给你。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好，不过在娱乐最前线之前呢，我还漏掉两个施工预告哈。同样在晚上八点钟开始到明早六点，都是在国道三号南下。首先呢，是在国三南下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有封闭中内线啊，待会晚上八点钟开始。然后再持续往南呢，则是在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待会也会封闭中外线两线车道哦。好，第一则娱乐消息呢，要先跟你分享的是 Hebe 田馥甄才刚推出了他第六张个人专辑嘛，要去什么地方？结果今天无预警的在他的社群平台当中丢出了一个超级震撼弹，他跟歌迷们宣布说要去台北小巨蛋啊、这个演唱会呢隆重推出了。这一次Hebe 呢展现惊人的实力，因为他一连挑战呢要唱六场哦。预计呢会横跨12月12号跟13号两天，还有15号跟18、19跟20，总共加起来有六个场次哦。当然喜欢 Hebe 田馥甄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一次呢为了要杜绝黄牛，所以你想要看演唱会可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全部的所有票呢都必须要透过实名制来抽签抽出来才有机会可以入场哦。所以所有歌迷朋友们呢记得准备好，还是说呢可以找时间哦去庙里面拜拜一下准备呢要来进行抽签了。Hebe 田馥甄的新专辑你听了吗？来给你这一首呢同名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叫做要去什么地方。现在的你要去哪里呢？选择收听景广的话，也随时呢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了。

来自黑 B 田馥甄这首新歌叫做《要去什么地方》，这也是这张第六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哦。晚上7:47，这一起交通事故还没排除，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地磅之后345公里的内线车道。那目前后方是有回堵的情形哦，回堵将近呢1到2公里的路程了。所以在国一北上的朋友再次叮咛一下，你在待会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前方没多久呢，这边车速就会缓慢下来，所以要注意一下你的车速跟安全车距。另外在国道10号马西哥昂吉吉哈，就是离左营端跟顶金系统为双向出口了。那待会在晚上8点，也刚提到说呢，会封闭双向的地方是在国十，不管是从仁武要往燕巢，还是燕巢要往仁武这个区段，全线车道会进行防救灾演练跟桥梁伸缩缝的更换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再要分享到的是呢，第63届金马奖哦，已经入围名单已经揭晓了。其中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项的话哦，堪称是超级死亡之组哎，不管包含了像9N88，还有阿琳，然后陈廷锡《落日飞车》，然后片商梁太携手洪佩瑜等超狂的阵容，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而里面更厉害的是呢，金曲歌后洪佩瑜。今年他直接呢，不管是有在金曲奖当中，还是金钟奖都有他的入围跟得奖嘛。然后在金马奖的话，哇、哦，这一次入围等于说已经收集到了3金了哦。而他也感性表示，然后心中满是感谢的说，也谢谢这个电影《黑潮》跟制作团队带来这么好的作品，让他有机会呢可以走进金马奖的颁奖典礼哦。

听到是来自洪佩瑜所演唱的《不占地方》。好，已经几乎到事故排除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地磅站的这个内线车道，四部小客车追撞，已经几乎完全排除的消息。所以说，你在过了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之后，这地方呢还在缓解稍早这个事故所导致后方的回堵情况。这边要记得保持好您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这里喽。因为时间步步的逼近啊，毕竟晚上八点钟之后会来双向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十号，从仁武往燕巢的方向或燕巢要往仁武这个区段会全线车道封闭，进行防救灾演练以及呢桥梁伸缩缝的更换，必须要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喽。目前你所在的路段还 OK 吗？如果说呢，只是单纯车多，请帮我们呢，就是依照前方的车距或者是车速慢慢的通行。那如果你有看到掉落物或其他的路况，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了哈。

0: 来自郭子郭恒齐所演唱的这首翻唱作品《好好爱我》，也非常感谢你呢，那么爱景广，锁定景广哦。待会在晚上八点钟，星期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待会见哦。
1: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景广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八点。

哎，即时路况，军情广，哎。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115.3公里西滨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是轮胎皮掉落。省道的部分，台一线南下46公里杨梅前的外线车道路面是凹凸不平的。国道10号仁武道顶金系统的双向全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10号双向的仁武道顶金双向的全线车道进行施工，要提早改道。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归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时速不到3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秋天放假想好要去哪里玩了吗？
1: 还没耶，每次都去差不多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新点子啊？
2: 嘿嘿，那就一起搭船去小琉球吧。除了可以享受超 chill 海岛风光之外，10月17号限定登场的2026小岛野台就在小琉球停机坪热闹开唱。
0: 没错，活动从下午4点开始就有风格市集跟精彩的街头艺人表演，而且只要携带海龟造型物品，还能够现场免费兑换海龟冰一只。下午6点起打卡再送限定造型手灯哦。
1: 哇，有得吃又有得拿，那晚上有什么特别的节目吗？
2: 当然有，晚上7点到10点有卡斯超强的海岛演唱会，罗时丰、梁文音、黄伟晋、徐伟翔等歌手接力演出，还有璀璨的无人机展演，点亮夜空。
0: 而且从10月17号一直到明年1月3号，民生路和中山路都有超浪漫的特色街道灯饰哦。
1: 听起来太吸引人了吧，吹海风、听音乐、逛市集，一次满足。
0: 那还等什么？10月17号我们就相约去小琉球，感受海岛夜晚的独特魅力。
3: 好，2026小岛野台，岛上不见不散。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 真是伤脑筋哎，这个交通安全作业要怎么写才好呢？
5: 什么是伤脑筋啊？大姐来帮你吧。
4: 嘿嘿，太好了，大姐是交通万事通。老师规定要写一篇交通安全的报告，你看，这是我分配到的主题。
5: 我看看啊，尊重路权，车辆转弯应注意事项。哎，我倒有个想法，像是车辆行驶的优先顺序就很重要啦。例如支线道车辆要礼让干线道车辆先行，还有转弯车要礼让直行车。如果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左方车应该要暂停，让右方车优先通过。
4: 哦，我想起来了，上次隔壁的阿明发生车祸，他说吼，对方就是转弯车，没有礼让直行车先通过，所以就直接撞上阿明了。
5: 没错，只要一个不注意啊，就容易发生危险。我等一下就把这个主题的大纲写给你，你再把阿明的车祸经过呢描述一下就搞定了。
4: 真是谢谢大姐呢，有你真好。
6: 十字路口不抢快多礼让，要记得知道让干道，转弯车让直行车先通过，尊重路权，你我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115年11月28日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桥头地检署透过脸书桥检向前冲反贿 Let's Go 粉丝团宣导反贿选的资讯，欢迎听众朋友加入追踪支持反贿选。另外，法务部为鼓励民众勇敢检举贿选，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让我们一起拒绝贿选。免付费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之后再按4。桥头地检署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雷勤。

0: 时间来到晚上8:07，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只要打开景广的话呢，不管你锁定到是我们高雄分台或台南分台，都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那当然，首先呢，首当其冲的施工要来告诉大家，晚上8点开始，有三个地方呢会进行施工，但是会封闭双向的地方，则是在国道10号，从晚上8点的时候到明早6点。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不管是仁武往燕巢还是燕巢往仁武方向，全线车道都会进行防救灾演练跟桥梁伸缩缝的更换作业。所以现在目前呢，厂商已经渐渐的进场了，然后待会会进行双向封闭哦。所以如果说国石这边的话还是可以利用，当然是担心说呢，如果你要利用的话会塞在车阵当中，你也可以提前先做好改道，不然的话国石不管是往东的朋友只能先下仁武了，那往西行方向也只能先下燕巢，改走平面，然后呢再到不管是仁武或燕巢再上来就可以使用国道十号了。而在另外一方面是国道三号，国道三号也是从晚上8点开始有车道缩减的地方，是在国三南下两个地方，一个是在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有封闭中内线，那在中寮隧道路段，不管是隧道前跟隧道内，则是封闭中外线两线车道，都在进行的是路面整修。然后稍早这起交通事故虽然说排除，但是后方还是有一些些的车流还在缓解。在国一北上过了冈山要往高科方向前进的话，这边有些地方的行车速度还是落在了40到60公里而已哦。紧接着还有国道十号，有一些像是顶金要往左营端方向部分出口，再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下，蛮多驾驶朋友可能还在这个路段当中，那也请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至于国道三号南北双向都是顺畅良好了，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在市区当中的话呢，如果你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记得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来到星期五晚上，今天呢我不孤单耶，我前面这一位呢很难得的能够出现在节目当中。欢迎艾瑞克。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大家好，我是久违出现的艾瑞克。
0: 因为平常艾瑞克都是在白天出没比较多。
1: 对，都是在早上的时段才会有我代班的出现。
0: 是因为艾瑞克现在也来到景广已经一年了，先恭喜你哦。在9月8号的时候来到景广满一年的时间。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算是有先中午的时候小小去庆祝一下啦，我是庆祝
1: 吃火锅。
0: 对，我是庆祝5周年，然后他是庆祝算1周年，
1: 小巫见大巫。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呢一样是有进行趣味测验哦。然后今天趣味测验要测什么呢？
1: 要测出的是你在人际关系里面的隐藏版相处边界，还是隐藏版的，不是明示，是暗示。
0: 哇，我刚想说你那个测真的是很用力耶，应该不是台语的那个测吧？
1: 不是。
0: 好了，今天要测出人际关系当中隐藏版的相处边界，所以题目就是，假如说真的忙碌了一整天，然后你走进了便利商店去买东西买宵夜，你会选择哪一个食物来带回家呢？
1: 我想问杨纯，如果先不看选项，就是这样盲选便利商店，你要买什么？
0: 我跟你

0: 我一
1: 因为毕竟选项就那几个啊，你就是
2: 好
1: 说实在，有时候是硬选。
0: 如果说今天是单纯就是没有这些选项的话，我通常都会选择两个东西，可是有一个是一定会选的，就是鸡翅。
1: 鸡翅啊，是
0: 它有一包的
1: 还是不炸的？
0: 嗯，那算是烤的还是腌的那一种？哎、欸。
1: 有酱的那种、
0: 有酱汁的那种，不是炸的那一种，我就会买一包，然后或者是我可以煮，吃凉面，然后就把那个凉，就是把那鸡翅放在凉面上面。
1: 哦，就是加菜，
0: 对自己当成是一个鸡翅凉面，类似像这样。那你呢？
1: 嗯，我的话，我如果盲选，我可能还是零食类的比较多。不过我觉得对我来说，因为这我觉得变因很多，但我可能会取决于说、我吃完这宵夜，我是马上要睡觉，还是说我还没要睡，或是明天要干嘛啦？
0: 我觉得你想太多了，
1: 那可能就是零食类的比较多吧，就宵夜就简单快速。
0: 所以今天选项你应该是选择那一个吧？我想就是忙碌一整天。你走进便利商店之后，你会选择买哪一个食物带回家吃？第一个就是微波意大利面，然后第二个是综合沙拉，第三个就是可能跟我们的艾瑞克选择一样，
1: 选项是洋芋片。那第四个选项呢是关东煮。
0: 哎、欸，对你刚说你是选这一个、欸，哎，
1: 对我是我。对，我会比较想选关东煮啦，如果是这几个的话。
0: 你真的是很贪心、欸、
1: 没有啦。
0: 其实我觉得偶尔这种趣味测验啊，你就会你很想要选两个的时候，你就是这两个答案综合在一起。
1: 对，
0: 是，我觉得是这样子。有听众选择，我刚想说他怎么会打寿司，明明就没有寿司。他刚刚是说盲选的时候，
1: 是盲选的时候。
0: 对，所以不是盲选的话，哎、欸，正能哥他也选的是关东煮、欸，
1: 哎，我觉得关东煮的好处是他有汤啊，就是像微波意大利面、有的微波意大利面也是算是很豪华的、那像综合沙拉我觉得比较反人性一点啊，就是吃宵夜的时候选择沙拉呢，
0: 说明它就健康啊。
1: 那我可能会选择直接睡觉。
0: 可是你知道吗？因为为什么我没有选关东煮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后来我发现，我喜欢的料可能，我现在好像去到超商很少会吃关东煮之外，因为这是宵夜的时候，通常关东煮都没了
1: 啊，都已经被夹完了。
0: 没错，所以我才没有选它。但是我很喜欢吃意大利面，反正都要吃宵夜的嘛，就吃高热量的。
1: 是，
0: 好了，你选择哪一个呢？待会在一首歌过后，我来思考说到底要不要开放 call in。好，如果今天有 call in 的话，你有打电话进来，我们就帮你揭晓一下答案，好不好？0734559311。
1: 0734559311，
0: 一首歌过后呢，你可以听到任贤齐这首歌《你是我老婆》，然后快到结尾的时候，可以拨打这支电话进来喽。

0: 谢谢你，老婆。
1: 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你是我老婆》，晚上8:18，再次提醒一下，现在目前厂商进场施工的地方是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有封闭了中内线。然后在国道10号，现在目前东西双向，不管是仁武要往燕巢，燕巢往仁武这地方的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那所以等于说国十的话呢，你东向的朋友只能在过了顶金之后先下仁武，然后西行方向的话则是在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只能先下燕巢交流道哦。好，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
2: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1: 来到了今天趣味测验时间，我是杨纯。
3: 我是艾瑞克。
1: 好，今天的趣味测验题目选项跟大家再次分享一下哦。
3: 对，题目就是你今天已经忙了一整天，那你走进便利商店里面买宵夜，你会选择哪一个食物带回家吃呢？嗯，第一个选项是微波的意大利面，第二个选项是综合沙拉，第三个选项是洋芋片，最后一个选项是关东煮，主要测的是你在人际关系里面的隐藏版相处边界。嗯，
1: 所以呢，像刚艾瑞克选的是关东煮，然后我选的是微波意大利面。不然你先帮我揭晓一下我的选项好了。
3: 好啊，我们就从第一个选项开始。
1: 是的，
3: 跟杨纯选择同样是微波意大利面的听众朋友们，你是一个感性大方、热爱深度连结的浓情系朋友。
1: 欸，这个用词方面深度连结。
3: 你只要认定了一个人呢，就会毫无保留的敞开心扉，分享生活里的所有大小事。
1: 欸，我觉得第一句就很蛮适合我的耶。嗯，这真的有准。
3: 你最鲜明的相处边界就是喜欢极高浓度的互动，讨厌疏离与客套。嗯，你觉得真正的好朋友就不该有秘密，甚至会热情的帮对方安排生活。不过呢，有时候太过紧密的关心可能会让一些比较需要独立空间的人感到有一点点窒息哦。
1: 我觉得这很像是我跟艾瑞克之间，欸，你觉得你有感受到窒息的感觉吗？
3: 我觉得这题我非常的有话语权。
1: 你先把它 讲完好了。
3: 好，选择微波意大利面的听众朋友们，你的真诚与热情是无价之宝，适度的给彼此留一点点私人的空间与时间。就像像是浓郁的气息搭配清凉的饮料，关系反而会变得更顺畅，更耐人寻味。
1: 好，我们就来让这艾瑞克来说说，
3: 对，我来发表一下意见好了。
1: 是什么意见？
3: 我也不是很有意见啦。但是就确实我认识杨纯的时候，就是他其实因为可能听众朋友认识的是在可能节目上的杨纯，但他实际上也是真的很热情的一个人。当然我是觉得没有到窒息，但是我是可以真的感觉到这个热情，如果真的是有比较内向一

点点的人的话，可能会真的有点招架不过来。而且像是我那时候刚到景广这个环境的时候，可能因为刚来嘛，也不太可能，就算我是一个很 open 的人，或者是这样，也不可能太张牙舞爪的。所以我那时候来的时候。

0: OK， 我有他讲着讲着，我都觉得不太好意思了。
1: 是不会啦，
0: 我说我不好意思啊，你当然不会。好了，再来的话，选择第二个呢，综合沙拉之前，我是要提醒一下，因为目前毕竟双向都是封闭的，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仁武往燕巢或燕巢往仁武，因为受到了施工影响的关系，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也现在可以看到说呢，从国十哦东向过了顶金之后，要下仁武这边已经是有车多回堵了。所以不建议国十呢，假如说你要继续往东的方向前进的话，也许你可以提前来进行改道行驶，否则的话呢，可能就会塞在车阵当中了。也许你可以先从左营端或大中这边的平面，然后来绕道呢往仁武的方向，走平面会比较顺畅一点点哦。好，再来选择综合沙拉的朋友，他说你是一个非常注重个人边界质感的玩家，就是你对所有人都客客气气、体贴周到，但心里其实有一道很清爽却固执的防线。因为你最明显的相处边界就是我可以对你很好，但请不要随意打探我的私人领域，就是你需要相当的长时间观察才能够把一个人真正纳入到你的内心圈圈当中。这种清爽的距离感好了，让你很少跟人产生一些冲突，但也容易让人家觉得说你有一点点难以靠近。那你的独立跟自律是蛮让人家感到很欣赏的，偶尔试着在信任的朋友面前卸下一点点的防备啦，分享一些呢你的小脾气呀、小困扰，大家会发现你其实比想象中的可爱很多，很温暖哈。
1: 我觉得在讲综合沙拉的这个选项的时候，我内心就有一个画面，就是。我在吃沙拉，你们宵夜吃的什么东西？
0: 对，好像是有这种感觉，
1: 我这个才健康，好不好？这样子之类的感觉。
0: 我好像渐渐的可以发现，好像是哪个同事没有啦，因为他都吃得很健康。好，再来选择是洋芋片了。
1: 选择洋芋片来当做宵夜的听众朋友呢，你是随性大方、追求自由，是个天生带有松弛感的社交高手。嗯、你觉得人与人最重要、相处最重要的就是舒服。想要聊天的时候可以聊到天亮也没问题，想要独处的时候也可以默默的消失，不会尴尬。嗯、你最鲜明的相处边界就是可以伸缩的、有弹性的边界。你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勒索与捆绑。
0: 哇，他感觉很像西索。就是那个猎人当中的西索，有没有？
1: 我知道那个角色，
0: 伸缩自如的爱。
1: 你不会强求关系要有多紧密，也不会刻意排斥他人。这种随缘且自在的心态，让你跟各种类型的人都能够相处融洽。嗯，你的随和与自在超级受欢迎。不过呢，也因为你的边界太过于弹性，有时候可能会让比较敏感的朋友误以为想说，哎，你可能不太在意这段关系哦。在关键的时刻明确表达你的在乎，就可以让这份自在的友谊更加的稳固哦。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选项里面所讲的啊，还蛮符合洋芋片本身的一种形象、
1: 就其实大家都可以接受，
0: 对，
1: 但就是要或不要又好像也都可以。
0: 真的是随缘啊，好像来敲个木鱼好了。好，最后一个的话呢，像是跟艾瑞克选择一样是关东煮的话，他说你的包容力非常强，而且同理心也很有，是一个让人感到无比温暖的情绪容器。就只要身边的人心情不好，你总是能够默默的陪在身边，然后吸干所有的负面情绪跟委屈，你会吗？
1: 我觉得我会听，但是说吸干所有的负面情绪，我觉得我还是属于比较会掌控，因为可能有些人听到，可能不管是周边的朋友抱怨或者是诉苦等等，可能就会反而让自己的心情变不好。但我觉得我还算是可以讲，我觉得虽然我可以接受，对对，但是我不会把它就是可能影响到我自己这样子。
0: 对，所以选择关东煮的话，说你最鲜明的相处边界是边界非常柔软，然后容易为了照顾别人而模糊自己的底线，所以你常常可能因为不好意思拒绝哦，这有你有准，而默默的承担了过多的一些情绪垃圾。搞得自己可能疲惫不堪，又或者是说不出口，哎，真的又准了。所以你的善良跟温柔超级治愈，但请记得你的能量是有限的，要在自己呢的防护罩上面装一个都什么东西哈，反正你总是要学会 很优雅的去拒绝过度的一些负面情绪或者是要求，把一些温暖呢留给值得的人，好好的也留给自己这样子。
1: 对啊，我觉得拒绝或者是适度的表达，想不想要或者是自己的想法，确实是一个蛮重要的课题。
0: 是，没错，我就说呢，这是你最近的功课。

0: 就算海绵也是会吸到不能再吸。
1: 没错，但也还好了，因为毕竟你才二十
0: 跟三十的中间
1: 哦，真的假的？对啊，所以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在职场当中必须要学习这些东西啦。嗯、好了，今天在晚上8:27，感谢艾瑞克呢来跟我们一起玩这个趣味测验哦，谢谢你喽，
0: 谢谢听众朋友和杨纯，
1: 谢谢，拜拜。拜拜。

0: 景广新闻。
1: 在野党今天质询行政院长卓荣泰时，再度主张今年经济成长、税收增加，应全民普发现金20000元。卓荣泰院长对此回应，经济成长红利还需投入弱势照顾、产业发展及防救灾等支出，若提高普发现金金额，势必要举债。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国民党团主张全民普发现金从10000元提高到20000元。立委傅昆萁质询行政院长卓荣泰时表示，今年经济成长，税收增加，如果每人普发20000元，约需4600亿元，不会因此债留子孙，还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卓荣泰则表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0000元，已经衡量国家财政能力，如果要再提高普发现金金额，势必要透过举债之应，
3: 用到更多的帮助弱势，更多的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国内重要产业的支持上面去。但已经把这些增加的税收已经把它用在这个地方去了，如果要增加对全民再发放，那必须重新要举债。
2: 卓荣泰也以企业经营为例表示，企业有盈余不会全部分给员工，仍需保留资源投入研发革新及未来发展，政府同样必须兼顾国家长期建设与财政需要。另外，针对中央政府总预算遭立法院删减冻结部分经费，总统赖清德

0: 日前批示已影响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及正常运作，要求行政院研议救济相关资文二号在立法院会处理时，经缴决退回程序委员会。请往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1: 115年度公费流感及 COVID-19 疫苗于10月1号正式开打，首日分别接种 26.6 万人与近10万人，双双创下近年来开打首日的最高纪录。第一阶段已针对65岁以上长者、幼儿及孕妇等高风险对象开放接种，第二阶段将在11月2号起扩大到50岁以上成人，民众可透过疾管署官网或相关管道查询临近合约院所并预约接种。台中市西区英才路与公正路口今天中午发生机车碰撞事故，造成两名骑士手脚擦挫伤，所幸意识清醒均自行就医，第一警分局将详细搜证厘清肇事原因。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2: 事故发生于10月2号中午12点01分左右，林姓女子骑机车沿英才路外侧快车道往向上北路方向行驶，纪姓女子则骑车沿公正路往模范街方向行驶，双方行经路口时发生碰撞，造成两人手脚擦挫伤，所幸都意识清醒并自行就医诊治。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蔡世杰说，
3: 经调查，双方驾驶无饮酒行事，令林女闯红灯之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第一项，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元。全案详细收证后，交由鉴定单位或法院厘清肇事原因。
2: 第一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应遵守交通号志，切勿抢快闯红灯。若遇雨后路面湿滑，更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并随时注意路况，避免因刹车不及或车辆打滑发生事故。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维护道路顺畅与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九州博弈集团涉嫌利用第三方支付吸收赌资并洗钱438亿元，台中地方法院历经两年多审理，以组织等罪判处总裁陈正谷应执行11年8个月徒刑，并科罚金9000万元。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台中地检署侦办九州博弈案，以赌博、洗钱、诈欺及组织等罪嫌起诉，其中包括外号百亿总裁陈正谷、罪名女董作许培金、前电视台记者史正康等人。行政庭长检方姐表示，合议庭依触犯组织犯罪条例等，判陈正谷8年6月、5年2月，应执行11年8月，并科罚金9000万元，褫夺公权5年。
5: 合议庭审酌被告陈正谷等人均为自视程度健全的成年人，无视国家法律禁止赌博禁令，以公司形式的犯罪组织方式分工经营本案网络赌博网站，利用第三方支付系统串接本案赌博网站金流以及不法资金投资，严重助长社会上投机侥幸心态，影响社会风气，那也增加侦查机关查缉犯罪的阻碍以及国家追溯犯罪困难，并破坏洗钱制度的健全，危害金融秩序。
4: 女董作许培金犯组织等罪，各判4年6月、4年6月，应执行7年，并科罚金1200万元。史正康犯组织罪，判5年，并科罚金1000万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8:36，挖起阳春。好，这边还是要来特别关注一下，因为受到施工影响，所以目前呢，假如说要利用到国道十号的朋友，这边会很辛苦哦。如果你有听到阳春在空中广播，也麻烦你可以提前先做好一些改道的一个规划了。因为今天从晚上8点就已经开始，到明早6点会来封闭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从仁武交流道到燕巢交流道，还有燕巢交流道往仁武交流道方向前进，这边的双向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连带影响现在目前假如说从国十的东向过了顶金系统要往仁武方向是车多排队的，所以如果你赶时间或者是不想塞在车阵当中，在国一

0: 这边的话呢，也不建议你先汇往国十的东向了，这边可能会塞在车阵当中。然后也请记得可以多加利用平面道路来进行改道，因为东向你也只能先下人物，那西行方向也只能先下燕巢交流道，这边再帮我们特别留意。也感谢一下玉生这边提供说呢，目前国一南下的南子路段已经在飘雨了哈，谢谢玉生。那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行经下雨的路段或者视线比较不良好的同时，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小心同行。
1: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2: 还没有哎，怎么啦？
3: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2: 免费的？哪里啊？
1: 10月3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纳玛夏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号，林园区早上8点到11点，中云凤云西西里里民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3: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2: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1: 当然没问题，只要四组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3: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2: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5: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4: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阿美，你不是跟珍珍约好要去逛街吗？怎么还没有随踪搭班呢？
7: 啊，下雨了啊，我有点不想开车出门了耶，想跟珍珍取消约会，雨天开车好恐怖哦。
6: 不会啦，只要熟悉雨天行车小撇步，遵守交通规则就没问题啦。
8: 雨天行车小撇步一定要注意哦。一、开大灯，必要时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二、加大安全距离，雨天需要比较长的刹车距离，因大于安全距离。三、放慢速度，避免超车，小心水漂现象失控打滑。熟悉这些安全撇步，面对雨天开车时多加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做好防护措施，让自己和他人都能平安抵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林隆璇。

晚上8:40跳到41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我刚刚看了一下 CCTV 画面的话，的确有蛮多驾驶朋友哦。刚刚听到在空中呢传达，目前在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燕巢呢往仁武或仁武往燕巢这个区段的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假如说现在目前正在国驶的朋友哦，可能也不想塞在车阵当中，然后呢要先透过国驶这边来转国一。等等的也好，还是说呢下男子哦等等的，那的确也导致说现在目前在国石这地方的话，也在顶金系统这路段稍微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的，那也把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另外在国三南下，不管是过了关庙服务区有封闭中内线，而在

0: 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这边的路段的话呢，来看一下哈，哎，目前这边施工标志还没出现呢。好，如果说待会厂商有慢慢进场来进行施工的是呢，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到时候也会封闭中外线哦。其他路况还有包含在市区当中，稍早有一起在高雄苓雅区的福德三路跟河南路的交叉路口。至于整体来说，其实大致上都还蛮不错，都是绿色灯号。除了今天国时所提到的东西双向仁武到燕巢这边地方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影响，所以呢，双向这边的车流还是影响是比较大一点点的。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进行今天打诈 ，Oh my god！ 分享一下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所呈现的一个算是比较真实的案例哦。今天要分享这案例的话，则是要来聊聊说，前阵子中秋节啦，不晓得大家在过节的时候，因为之前可能是在家烤肉，有些人觉得麻烦嘛，然后就会到外面去烤肉。那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好啦，口袋呢至少觉得还 OK 啊，有一笔钱，就去找那种行动餐车，有没有？到你家或者是指定的地方呢，就帮忙代烤，然后做外汇等等的。但今天呢，就看到这个发生在屏东的案例，在中秋节那个聚会的时候啊，然后这民众就在网络上面想说，找朋友好友来聚一聚，然后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一个业者哦，就提供这个中秋节的餐车代烤服务，他觉得蛮方便啊，而且又很有气氛，所以主动加了对方的 LINE， 然后来进行相关细节的一个对谈。然后双方聊得蛮热络的，也把服务内容、时间、地点都已经谈妥了。然后对方就说：“哦，那要先支付7000块的定金来锁定这个档期。”而这民众当时候沉浸在准备过节嘛，大家欢喜，然后也没想太多，就把这7000块给汇过去对方的一个指定银行账户，心里满是期待的哦，中秋节烤肉那天可以很轻松的来享受烤肉美食。结果没想到，就在预定服务的日期的前夕，这名民众呢想说跟对方 double check 嘛，在最后确认一下，对方却突然呢彻底的消失了，通讯软体讯息也不回不读，然后拨打电话呢直接变成是空号，然后也打不通。这时候他才惊觉到，说自己是不是根本就上了一个假服务、真诈财的一个诈骗集团的圈套里面。不仅是7000块的一个血汗钱白白的泡汤了，连带的原本已经精心好规划好的中秋节的活动聚会都被搞砸了。而且假如说你已经跟亲朋好友说呢，我已经预定好那个餐车了哦，结果没想到就在中秋节前夕哦，计划完全被打乱。你想想看，在节日遇到这种事情，不仅是很伤财又很伤心，而且朋友亲朋好友聚会的心情完全被破坏掉了。所以在网络上，虽然说中秋节过了没错，不过其实有很多的节日也好，还是说呢，可能有一些公司行号也有这样的需求，比方说呢，找这样的一个餐车到你们的公司或指定地点来进行相关的外汇，还是说呢，一些比方说像刚刚的烤肉好了，说实在的，可能双方都还是要有做一些签约或者是做一些确认会比较安全啦。所以也麻烦大家呢，假如说上网，假如说你去找到这个店家，那你也可以在跟他洽谈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这个店的相关的电话，然后真正的打电话过去询问一下，确认这间店到底是虚拟的还是真实的齁。

来自黑眼豆豆所演唱的 Don't Lie， 晚上8:50。这边的话呢，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有封闭了中内线在进行路面整修嘛。你在过了关庙持续往前寮尤其要靠近到呢就是中寮隧道之前的话，这边天气比较不稳定有在下雨的状况。那目前中寮隧道还没有进行施工不晓得是不是受到雨势影响但至少现在中寮隧道是还没有施工有影响到车道的。有影响到车道则是在国道十号，国道十号东西双向现在目前是全线车道封闭，仁武往燕巢或燕巢往仁武这边的全线，所以也导致说呢东向国十东向这边要靠近到仁武之前已经回堵了2公里左右的这个车潮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也好待会呢如果你要汇往国十东向要有心理准备或提前做好改道。那这边的话还有包含在国道十号从左营端这边要往顶金系统，也斟酌一下呢您的行车或者是您的规划动线，看看说要不要进行改道，或者是呢其实就跟着车流循序渐进就可以了。在这段落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首先第一位想跟大家分享，他曾经有发行过专辑，然后他也是音乐制作人跟词曲创作人，毕竟华语流行乐团他真的是灵魂推手之一啦。30多年前他是以校园民歌歌手出道，然后后来转战到幕后去成为一个金牌的词曲创作人跟唱片制作人。你知道吗，他的词曲创作超过了400多首，真的很多。我只要随便这样在我们的系统当中查询一下他的名字，然后太多歌。而且你知道吗，他写给谁唱有写给张学友的歌曲叫祝福，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甚至连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都是他的创作。而且我觉得出自于他的是一些歌，不管是词好了或者是歌曲，真的都在华语歌坛当中是一个非常黄金非常虽说辉煌的年代当中，不管是以前或现在都有他的作品出现。那今天包含了这一首歌，他也是跟王力宏一起合写的。今天生日寿星是谁呢？他是丁晓文老师。

来自王力宏还有任嘉萱合作的《你是我心内一首歌》，晚上8:55。今天晚上有封闭双向，这个地方会比较不好走，甚至呢会走走停停，塞在车阵当中。就是国时的东向跟西向，这边南北应该说是东西双向，仁武往燕巢，燕巢往仁武这边全线都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哦。再来还有一位生日寿星，他在2000年以首张专辑让他一举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我太喜欢他非常有穿透力的嗓音，而且很浑厚又充满了大自然那种生命力。也是因为他成功把原住民母语的音乐带入到主流的流行乐坛当中。相信接下来呢，天气慢慢变冷，很多人去到台东可能又要去品尝它的烧酒鸡了齁。记得不管是吃到喝到含酒精的饮品美食，千万不要酒驾咯。今天还有一位生日寿星是谁呢？已经听到他的歌声了，他是纪晓君。

0: 虽然这首歌叫做《野火》，来自纪晓君，但是希望呢可以来帮忙这些塞在车阵当中的驾驶朋友扑扑火哈。因为我刚刚看了几个 CCTV 画面，然后也真的辛苦你们了，受到了这个东西双向施工的影响，后方的回堵车流都到现在是1公里到快到2公里哦。所以也麻烦待会要分享的时候，这个路况大家可以斟酌改道行驶了。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6点之前都是封闭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仁武往燕巢，燕巢往仁武这边的全线车道。后方呢，这边目前的回堵车流已经有回堵了将近1公里多，麻烦跟车距离记得保持好，慢慢循序渐进往前了。待会9点切回总网。
1: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2: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2: Lisa 特修斯，
1: 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2.5公里，过了高架汐止段的路肩，小货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

鞠躬。在国道10号双向的仁武道顶津，更正，仁武道燕巢，国十双向仁武道燕巢封闭施工不能通行，要提早改道。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46公里杨梅端前外线车道，这里是路面不平整。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路况更新电话再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柔纯。十月有多项的新措施上路，不止劳工的婚假从八天延长到14天，公费流感和新冠疫苗也同步开打。卫福部疾管署这次采购流感疫苗创新高，有705万剂，新冠疫苗也有240万剂，为的就是因应这一波秋冬的呼吸道疫情。中秋连假强碰流感高峰，疾管署署长罗玉君示警，流感本周达高峰后会继续流行，十月中旬趋缓，十一月中旬才有机会脱离流行期，呼吁符合公费资格的11类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疫苗。
2: 这一周因为星期一还是放假，那但是就是已经有看到后续回来的这几天有一些这个回诊潮，所以估计这一周的就诊人次可能会在14万到15万之间，比上一周可能会再高一点点，不过后续应该就会开始持平跟开始往下降。我们是估计大概十月中旬之后会比较明显有下降，那当然如果疫苗打气打得很好，也会有助于这个疫情更快速的下降。那所以这段期间其实都是流感好发期，很容易会感染到流感，所以才会特别希望说民众可以把握时间，在10月1号以后赶快来接种这个公费流感疫苗。
1: 为促进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也同步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你年满18岁，手机下载健保快通 APP， 还有 Healthy Go 健康 Go APP， 注册绑定，填写生活形态调查，就可以先赚300币。打公费左流右心疫苗也能赚健康币，同时施打1350币一次入袋。打肺炎链球菌疫苗再拿600币。卫福部长史从良说 ，APP 首日开放下载1小时就有23000人响应，接下来的连续8周要周周抽出200元商品礼券，年终更加码抽200只的 Apple Watch。
3: 那我们希望呢，大家赶快上网哈，然后就可以绑定，然后赶快去打疫苗。累积健康币，然后在下周开始，我们就周周有摸彩，有参加就可以参加摸彩。那么打了这个疫苗之后，累积健康币，12月1号开始就可以兑换。
1: 不止打疫苗能够赚健康币，政府现有的成人健检和公费癌症筛检也都能累积健康币，一币等值1元。12月起，只要累积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5大通路兑换项目。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到底可以换什么吧？国健署署长沈庆芬说，目前 7-11、全家超商、全联超市、大树和维康药局、健身场馆的 World Gym， 还有健身工厂、南山等6大人寿外溢保单都可以折抵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4: 包含我们的超商量贩业者，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可以提供我们在符合健康概念的这些商品。那我们的社区药局也是我们生活上的好伙伴，可以给我们折抵一些医疗器材或者是营养保健食品哦。那再来，我们的布利医院也非常的热情的加入我们的健康币的这个活动哦。那在布利医院的部分，不用 APP， 只要插健保卡就可以做自费健检、疫苗还有麻醉的一个折抵。在运动场馆的部分，可以折抵月租费还有相关的商品。那我们的寿险业者可以做外溢保单的折抵，让我们的健康更加值。
1: 石从良也透露，这只是首波的厂商名单，接下来陆续还会公布合作兑换通路。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超商的茶叶蛋不能折抵兑换，无糖茶饮没有问题。国健署也公布健康币的累币攻略，以60多岁的男性来说，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

0: 了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3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子宫颈癌还有乳癌两项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还是觉得有点难的话，国健署也寄出健康币的快速累币攻略，上网就查得到。
1: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0: 沈庆芬说，健康币首波累币都是政府既有的预防保健政策，民众只需要下载并注册绑定两款 APP， 打疫苗就会直接帮你登录累币，不用自己登记，鼓励民众赶快下载起来，达成指定任务赚宝币，把健康也赚起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如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3: 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2: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邱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385、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3: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4: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行经道路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留意前方的施工警示，依现场指挥人员或改道标志的引导行驶，切勿因为赶时间而任意变换车道或抢道通行。
6: 施工路段的交围设施是为了保障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安全，若未依改道标志、标线或现场指挥行驶，不仅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违反交通规定者也可能因此受罚。经过施工路段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降低车速，并随时注意前方的路况变化。
2: 施工中的道路需要每一位用路人的耐心与配合，遵守改道标志，减速慢行，才能共同守护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1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有打开景广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94.7台南分台，都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这三个小时哦。那目前呢，因为整个南部地区虽然说车流都是绿色灯号，就这么一个地方呢，因为受到了双向施工的影响，所以目前呢是车都不好走，都是大约回堵呢将近1公里多到2公里之间哦。如果说你正在国一或国三，待会呢正打算利用国道10号会经过呢仁武到

燕巢燕巢到壬午的话，因为这地方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之前，双向都是全线车道封闭的。再次提醒，在国时的东西双向，壬午往燕巢，燕巢往壬午的方向都是全线车道在封闭。然后要在靠近到呢燕巢或壬午之前的车道上面，就已经渐渐的封闭了中线跟内线，所以麻烦大家，假如说不想栽在车阵当中，有一些行程上的规划的话，也麻烦你可以提前先做好改道哦，不然的话进入到国时之后，也只能先下壬午或先下燕巢了。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有封闭了中内线两线车道。至于在市区，我看一下齁，这边的话稍早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左营区的文慈路新庄高中这里，那其他的话也没有接到相关更新的电话或者是更新的讯息，麻烦各位驾驶朋友持续的维持下去，除非有任何的路况要来补充，帮忙拨打一下0800-000-123转5了。再来要分享还有一位生日寿星哦，这一位的话他在日本流行音乐史上也算是永恒传奇平成三大歌姬之一，因为他在1998年转型成为歌手出道之后就爆红了，从19岁开始你知道吗，他就开始亲自包办所有的词曲创作，然后更加呢我觉得是他直击人心的歌词之外，还有独树一格的前卫造型，也引领了全亚洲的时尚潮流，还有带起了一股美甲风潮哦。不仅是创造了连续多年的 专辑销售量破百万甚至更是日本的音乐史上个人唱片总销量高达呢非常厉害的算是女歌手的纪录保持人。出道已经超过25年了，然后至今到现在依然都还是积极的在维持他的声线也好，体态也好，甚至他舞台的爆发力。虽然说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啦，但他现在还是有在进行呢相关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每次亮相都带来非常极具视觉感的一种视觉呈现，不管是他的服装造型，也包含了华丽的舞台。他用行动真的向大家证明了，永远是无可取代的日本流行天后啊。说了这么多，就是要好好的把这位天后给引出来哦。有没有一样是跟他10月2号的生日寿星，也跟昨天哦，还有这个正能哥的老婆，还包含了明后天生日的朋友，跟你们说声生日快乐。今天的生日寿星之一，滨崎步。

听到是来自今天生日寿星其中一位滨崎步所演唱的四季，晚上9:18，而且这个四季呢是古典乐版的哦。来到了今天健康单元，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好，在过健康之余，还是要提醒一下呢，这边的驾驶朋友哈，也是要关心一下你们塞在车阵当中的状况，因为今天晚上受到了国道10号东西双向，仁武往燕巢、燕巢往仁武这边地方的区段都是全线车道施工封闭，所以导致呢，不管是国十东向要在靠近到仁武之前，还是西向要靠近到燕巢交流道之前，后方现在目前都是回堵将近1到2公里的一个车程哦。所以这边的话会比较不好通过，也麻烦呢各位驾驶朋友渐渐的打好方向灯，切换到外侧车道这边做准备，因为如果你切到国十的话，也只能东向先下了仁武，然后西向的话只能先下燕巢。那当然如果你还在国一或国三，不管是南北双向有打算呢要来利用国十的话，都要有心理准备，或者你可以提前先做好改道的规划了。来到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想要问问大家平常在刷牙的习惯哦。比方说你拿到牙刷起来之后，然后要挤上牙膏，请问一下你会先拿牙刷去冲个水，还是说呢可能是挤上牙膏之后会去沾水吗？因为有看到日本牙医有提醒说啊，这个挤牙膏之前就是你的最好是先，应该说挤牙膏之前的那个牙刷最好先不要沾水，因为牙刷一遇到水的话，就会让这个牙膏迅速的产生大量的泡沫，就会让你以为说产生了一种啊已经刷得很干净的一种假象，然后你就会提前的刷完牙了哦。而且这个水分还会稀释牙膏当中的氟化物的成分，效果是会直接大打折扣的哦。说实在我还真的不晓得诶，我每次都先沾个水，的确泡泡比较多，原来真的是一个假象。然后医生解释说，口腔里的细菌斑啊牙菌斑其实是一种结构坚固的一种细菌生物膜，所以特别是藏在牙齿跟牙龈的交界处那个叫做牙龈沟，如果长期你没有刷干净就会引发像牙周病，所以细菌还会顺着血液去影响到你的全身呢，会增加心血管疾病跟糖尿病恶化的风险哦。所以如何口腔清洁有4大的黄金守则，来第一个呢，当然就是你

的干牙刷，你就直接挤牙膏直接刷就好了，不用再沾水了。那第二个是力道要轻柔一点点，不要去压扁那个刷毛。然后第三个，这一点我觉得我都没有做到，他说牙刷一个月

这个我就有做到，我每半年的都会去洗牙一次。所以其实把这些微小的习惯给改掉，然后用干燥的牙刷好好的刷牙，才能够真正帮我们的牙齿跟牙龈以及全身健康做好最棒的一种防护了。也帮我们的牙口呢好好的着想着想了齁。

刚刚听到是来自苏打绿所翻唱阿妹的歌曲《一想到你呀》，晚上9:27了。来，再次提醒，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人武往燕巢，燕巢往人武的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后方是有回堵的。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话，在过了关庙服务区的中内线，还有在国3南下的中寮隧道的中外线都有

施工封闭，有车道缩减。那刚刚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的小港区，沿海四路跟凤林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传出。还有其他没有补充到，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4。

0: 景广新闻。
1: 我国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两架今天中午顺利飞抵台东基地，也是空军暌违29年再次引接全新战机。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会持续掌握后续交付进度，让国防投资成为保卫国家的坚实力量。记者李义晨的报道。
2: 编号6727、6728两架全新 F-16V 战机2号上午从关岛起飞，中午12点左右陆续降落空军台东制航基地，完成跨越太平洋的返台航程。空军表示112年已经成立第七战术战斗机联队，并分成三阶段编成辖下作战队，陆续派遣空技勤人员赴美接受换装训练。目前在美国生产线上的 F-16V 还有63架，部分已经进入交机阶段。空军司令部政战主任余德中说，
3: 为强化整体空防战力，空军于112年12月1日成立第七战术战斗机联队，并区分三阶段编成辖下之作战队，分批派遣空技型人员赴美接受换装训练，后续配合战机陆续返国，各专业人员将投入新机接装工作，即使战机性能得以迅速发挥。
2: 总统赖清德也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表示，这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展现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以实力确保和平的坚定决心。首批 F-16V 不落拐洞交机后，政府会持续掌握后续交付进度，落实接装整备与训练，让国人的国防投资成为保卫国家的坚实力量。今晚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收到欠费通知，千万小心诈团冒用远通电收名义催缴停车费，并以真假混搭方式诱骗，取得民众信用卡资料后盗刷。有民众被通知欠缴120元后误点连结，短短9分钟就损失高达15万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今年1到9月份假冒缴费 ETC 或停车费的相关诈骗

0: 401件，财损金额1700多万。刑事局最近更发现诈骗邮件冒用远通电收声称停车费未缴，进而盗刷。一位民众收到远通电收电子邮件，显示他有120元的停车费未缴。信件内容除了放上正确官方电话，还有一个超连结。民众不经查证，直接点选连结，输入个人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短短几分钟被盗刷了4笔，而且还是台币、美元、日元和英镑4种不同币别的交易。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
1: 客服专线的电话号码是真的，其他内容跟连结全部都是诈骗的资讯。被害人输入信用卡卡号跟这个验证码，十分钟内就出现了信用卡消费的交易简讯，折合台币15万元左右。
0: 刑事局表示，这几个案最特别的是诈团利用真假混搭资讯混淆民众，再次预请收到相关缴费通知，务必牢记不明连结不要点，陌生网址不要进，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如果被盗刷，要立刻联系发卡银行，保留相关记录，赶紧报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市康桥油桶车因不明原因行驶至新店区中心路一段与中正路交叉口时突然起火燃烧，所幸消防队立即布水线涉水抢救，整起事故未酿任何伤亡。教育局强调将要求园方全面清查油桶专车核备检验维修保养及相关安全设备情形。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新店区中心路一段及中正路经传火烧油桶车事故，浓烟以及火势吓坏一旁用路人，警消紧急赶抵现场处理，顺利在30分钟内将火势扑灭，所幸车上10名幼生、导护老师以及驾驶都顺利脱困，也没有影响上下班尖峰时间的交通。教育局幼教科长黄英培表示，驾驶在停等号志期间察觉车况异常，随即疏散车上所有人员，校方也紧急调派其他幼童专车接驳幼生返校。至于车辆起火原因，仍有待专业单位进一步鉴定厘清。教育局将持续掌握调查结果，并督导园方依照结果落实必要改善。
4: 教育局获报后已派员至园所了解并关怀幼生身心状况，同时要求园方全面清查园内幼童专用车核备检验维修保养及相关安全设备情形。
3: 据了解，这辆起火事故车2019年出厂，最近一次保养日期为2026年9月9号，驾驶上午出车时并未察觉异状。园方后续也会加强辅导该车10名学童稳定幼生情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1: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0: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1: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0: 哎，吓我一跳。
1: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0: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1: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0: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2: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3: 警广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屏东地检署林彦良检察长。选举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石，而公平竞争、遵守规则更是民主社会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反贿选宣导不单只是法律知识的传递，更应该让民众理解背后公平与诚信的实质意涵。屏东地检署邀请您一起将反贿选的决心化为守护民主赛场的实际行动。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按4，对于情资敌控者完全保密，让干净选举成为全民共同的胜利。屏东地检署和您一起净化选风，真正选贤与能。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晚上9:39进入到节目倒数的20分钟了，我是杨晨。好，在国道10号现在目前呢，东西双向依然还是封闭了，从仁武要往燕巢，燕巢往仁武这边的双向全线车道哦。那也导致后方现在目前一样是回堵将近1到2公里的路程。这边的话要麻烦大家呢可以提前改道，又或者是东向的话也只能先下仁武，西向也只能先下燕巢。只是说要靠进到这两个交流道之前的话，东西双向都还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这边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啊，跟你们说声辛苦了。那如果可以在国一跟国三的话，如果你正打算要利用到国十这边然后来进行东西双向，会来经过仁武或燕巢的朋友，麻烦你呢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哦，如果你不想塞在车阵当中的话啦。但是如果你觉得哦好，那这会道往仁武或燕巢那塞在车阵当中也还 OK， 我不赶时间，那就慢慢跟着车流循序渐进了哈。至于在国道十号呢，比方说从左营端这边会往到顶金，还是可以看到利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地方的匝道，还是有看到有一些驾驶朋友正在利用当中，这边车流还是有的，所以麻烦这边的话呢，不管是遇到车多路段，或者是在平常在行驶在车道上当中的你，都记得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另外要变换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方向灯，通知后方的来车你的动向如何。还有其他要掌握到我们没有掌握到的消息想要来补充，就帮忙拨打0800-000-123-5。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今天所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叫做接纳差异是真爱。只要聊到一对夫妻的日常哦，因为这个太太平常是一个很糊涂的人，总是呢特别会弄丢东西。那个先生的话则是心思还蛮细腻的，然后找东西算是一流的人，所以这两个人凑在一起啊，简直算是很极端的比对。那记得有一次呢，这太太急着出门，却怎么样都找不到钥匙，这家里的钥匙跑哪里去了？好死不死，这个先生刚好又出差到国外去，所以呢，太太就急着像热锅上的蚂蚁啊，脑子开始胡思乱想了。最后面突然想到的答案是，这钥匙一定是被住家附近的工人给偷走了。于是二话不说，他就立刻打这个电话嘛，然后给这个正在海外的先生说。就是劈头就是一阵抱怨，但先生电话那一头听起来其实蛮有

有耐心的一直在安抚他，要他再冷静的想想说，你是不是掉在家里的某个角落啊？不过当时在气头上的太太信心满满的对他讲说，不可能，我跟你讲，绝对肯定是放在脚踏车的篮子上面被偷走了。两个人在电话里面讨论了半天，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决定请锁匠，然后把家里的这些所有的门锁呢全部换掉。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还狠下心换了当时候最贵的那一种哦，光是换锁呢就花了好几千块。几天之后，先生回来了。那一进家门，他也不死心的在家里四处的巡视一下，然后就顺手拿起了太太平常有在拿的那个好几个夹层，深色的一个大包包，手伸进去，然后摸了一下呢，左摸摸，右摸摸，然后翻了一下暗袋。就在这一秒钟，他居然听见熟悉的钥匙声音。天哪，你知道那一串失踪的钥匙，居然是一直安安静静的躺在他太太那个包包的暗袋当中啊！这个太太发现之后，瞬间的感到羞愧，恨不得呢地上有洞就想要钻进去哦。然后他就想说啊，好啦好啦，错了一蛋嘛，心想完蛋了，这回真的太糗。好啦，你要骂就让你骂吧，反正都是我自己粗心。没想到先生不但是没有生气，然后还笑着对他讲说，拿着钥匙嘛，走到他面前，他说：“哦，这件事情一定是老天爷的美意。你看吧，让我们住在这边已经十几二十年了，那些旧的门锁其实本来就该换啦，刚好借着这次机会呢，全部换新。我觉得换得蛮好的。”他先生因为就是没有因为这个天差地远的个性或者是冷嘲热讽的方式来责备他。哇，那天下午其实先生的那一份大气跟宽容真的有让太太的心里震了一下，然后也让他看见了什么叫做真爱。说真的，不管是夫妻、情人还是家人，甚至是好朋友，人跟人之间的长期相处最需要的是其实是一份雅量。你想想看，如果说他从来都没有做过让你觉得不顺眼不愉快的事，你又怎么能够学会什么叫做恒久忍耐呢？又有恩慈。如果说他从来没有得罪过你，惹你生气，你又哪来的机会可以展现出所谓的恩慈或者是宽容？所以如果另一半完全是那种无懈可击，我们大概还是会非常盲目的觉得自己的脾气有多好，或者是多有爱心吧。我们好像总以为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找那种完美合拍、没有脾气冲突的人。但事实上，其实那些差异其实是也算是一种祝福。

正打算利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的朋友，因为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之前，往仁武，应该说是仁武要往燕巢，燕巢往仁武的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后方有回堵将近一公里多的车潮，所以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可以提前改道的话，当然是最好，比较不会影响到您的时间哦。还有其他路况，麻烦你来通知我们。

来自杨乃文的《祝我幸福》。好，也有听众来反映说，在高雄市的燕巢区这边国道10号的燕巢系统出口下来呢，要来接台22线以及像是凤东路，还有呢要接往到凤城路，这地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是因为虽然说受到了施工影响啦，这边呢刚一直提到说在国史的东西双向哦，从仁武到燕巢这边的东西双向都是全线车道施工封闭，所以当然有很多的车辆跟驾驶朋友也在寻找呢这个改道的改道的路线也好，甚至呢可能利用到的路段也都差不多，目前都还是呈现是车多不好走。所以呢，如果你还在国一或国三，能够提前的知道说目前这个地方国时的东西双向，不管是仁武往燕巢、燕巢往仁武，这地方完全都无法通过，甚至也只能西向提前下燕巢，或者是东向提前下仁武，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可以来提前稍微绕个远路，也许就避免可以塞在车阵当中了。好，刚刚分享到这篇文章，其实比方说在我们感情或婚姻当中所遇到冲突的时候，好像往往不是因为两个人的差异太大，而是因为我们的心里只有自己，可能不断要求对方啊，你必须要照着我的意思来。而每一次争执其实也在提醒着我们说，真正需要改变跟成长的往往当然都是我们自己而已。我们从来不要去，不是说要去寻找一个完全没有差异，还是说处处都顺着自己的人，而是要在相处当中学习欣赏差异，然后把自己磨得更加的成熟，也懂得怎么去爱一个人。接下来把这首歌送给你了，因为每个人都值得被祝福，来自马勒的作品《被祝福的人》。

之前曾经访问过他，他是马勒，这首歌叫做《被祝福的人》。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迎接周末来临之前，也包含周末啦。当然也有很多周末呢，在辛苦上班的朋友哈，跟你们说声辛苦了。目前还有施工地方有封闭了两线车道，一个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封闭中外线，然后在南下的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也有封闭中内线哦。来为你送上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也曾经访问过他们，来自回声乐团所演唱的这首叫做《我学会的物理》。

来自回声乐团，他们在今年的时候回归歌坛当中，发行了他们的专辑。这首歌呢，收录在里面，叫做《我学会的物理》。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刚听众呢就说正能说啦，生日寿星的时段，好像我有说到呢，祝他太太生日快乐哈，没有错。昨天10月1号的时候，我满5周年，然后也是他太太的生日。有啦，我有在空中呢对他说生日快乐。好啦，感谢你今天3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那最后面还是要不忘提醒，在明天早上6点之前都是封闭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仁武到燕巢这边东西双向的全线车道都是无法通过。那你可以提前做好改道规划，毕竟现在目前呢，后方这边都是回堵将近1公里多的车流。下周一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然后呢在这个乐咖事务所当中，杨纯再继续为你服务了。想要来找我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3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明天周末2天有放假的朋友真的是恭喜你了，好好的放松休息。那当然有要上班的朋友一同努力了，辛苦你了。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我们先来看国道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双向45到47.5公里林口到桃园的路段呢，是路灯没有亮的。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是施工，南下汐止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国道二号东向的2.9到3.5公里路段的路灯也没有亮起，特别小心。国道十号双向的仁武到燕巢封闭施工，不能走，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203.5公里方圆路段的外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台六五南下

下的 0.2 到 3.2 公里，五股到新庄二外线车道伸缩缝清洗工程。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有国庆活动的进场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路况的更新消息，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哎，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咯。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4: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5: 哇，好像很不错哎！
4: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5: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4: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5: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4: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6: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7: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6: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7: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6: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7: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8: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0: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 Ella Lindley 的歌，叫做 Choosing Texas， 依旧是本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 Number One。OK， 10:13，我来喽。这边，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是尚恩，这边是国道十号啊，帮我留意一下燕巢到仁武，在路网图上面显示哦，双向封闭不能走哦。如果你刚好本来要经过这里的话，请你改道行驶。这是在进行防救灾的演练，还有桥梁伸缩缝的一个更换工程。好啦，刚听完了冠军单曲，接下来继续要来关心到后面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第二名 Stella Lefty， 这首歌持平，叫做 Boston， 基本25周了。第三名他是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这样持平第三名，最高是第二名，基本9周的单曲。那么在第四名这首叫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Ariana Grande 的歌，本周是持平的，那最高是第一名进榜17。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 Ariana Grande 本周第四名的单曲。好，继续关心到呢第五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这首歌叫做 Dracula， 已经满52周了，非常长青的一首单曲。那就注意台北市这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封闭，要请你改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 2.9 到 3.5 公里之间大竹前路灯是不会亮的，请各位小心一下。另外国五北上雪穗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10号双向仁武到燕巢主线是封闭不能走的哦。

来自 Tame Impala 歌曲叫做 Dracula， 是本周的第五名。继续关心第六名是 Karol G 跟 July and Rosowski Be By Wow、Be By Wow 这首歌上升一个名次、第七名 Olivia Dean 这首歌也上升了一个名次，它也进榜52周 So Easy to Fall in Love。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12。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那是第七名。那第八名也是他，那最高是第二名，进榜更久了，57周。这首叫 Man I Need， 上升一个名次。

Man I Need 来自 Olivia， 在你的本周第八名。第九名，新晋榜 Morgan Wallen 的歌 Last Thing You Need， 直接跳到了第九名啊。那第十名 Ella Lenley Be Hard 持平的状态，今晚32周。好，大家留意一下哦，这是在国道10号，麻烦注意的就是在双向的人武到燕巢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要记得改道行驶。其他路段目前顺畅好走，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这首歌 Be Hard，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好，明天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不过环境上还是偏东北风，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其中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清晨，宜兰地区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那么其他地区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哦，不过在明天清晨嘉义以南山区可能还是有一点局部下雨的几率，而在中午过后新竹至台中以及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还是有少部分的午后短暂阵雨，可能也有较大雨势的情形哦，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大台北地区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来到29到31度，而至于在桃园以南以及台东地区，高温还可以来到32到33度，感受上还是稍微偏热一些。那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清晨夜里的低温普遍来到23到27度。好，最后再提醒，今天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在今天夜里到明天清晨，桃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金管会十月底将建制银行与券商跨业信用查询机制，强化融资监管。外界解读是为了管制四代同堂现象。金管会强调，这项机制是为了增进金融机构对客户信用的了解，并不会影响借款难度和金额。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台股近年表现畅旺，不过市场屡屡传出有投资人以房贷、车贷、信贷股票融资，形成四代同堂现象，可能衍生信用风险。金管会宣布将由联征中心建立平台，开放券商和银行在取得客户同意后，掌握借款、融资等信用情况，以确定客户是否有过度杠杆情形。部分人士忧心，这将使得取得贷款难度提高，金额也将因此减少。不过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澄清，银行放贷原本就有相关风险管理机制，借款难度和金额并不会因为新机制受影响。
3: 银行办理不动产贷款，在总额方面有同一人、同一关系人相关的放款的规定，在个案的方面也是必须要依据央行对于金融机构办理不动产抵押贷款相关业务的规定，都已经有相关的法令来遵循了。
2: 另外，针对外界质疑这项措施可能引发台股下跌，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

0: 让皇后明回应，股市表现主要反映台股基本面，已经督导证交所和柜买中心建制台股仪表板，建议投资人多加利用了解上市柜公司财务情形，以数据理性判断市场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交通部预告修法，地方政府获配的道路交通违规罚款收入将从现行法定提拨比率至少 12% 提高到 100% 全数专款专用，确保每一笔违规罚款回流到第一线，用于交通安全改善与执法，最快117年实施。记者游若纯报道。
2: 取之于道路，用之于道路。交通部预告修道路交通违规罚还收入分配及运用办法。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新制最快117年上路，每年预计挹注超过200亿元来提升安全路网。
3: 那只要是对道路环境安全有改善的部分，其实都可以运用。那当然我们这次最主要的核心是用在那个工程的部分啦，就是道岸环境改善还有交通事故处理分析的部分。我当然知道大家可能会担心说啊，会不会就是大家全部拿去做执法了哈？这个部分我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提的，我们半年就要把用途都要做公布一次了哈，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啦。我想地方政府也不会为了要以罚大家为目的把全部都拿去执法。
2: 胡迪奇表示，新制上路后让工程教育、执法、事故分析四维并进，每年预计可以额外挹注180亿元用在道安改善，像是标线标志优化、事故热区工程改善等项目，并明定地方政府每半年要公开账目，接受全民监督。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被称为华尔街女神的女子陈丽婷与母亲为争夺家产杀害姑姑未遂遭重判，案件发回更审中。她的母亲还涉嫌以小姑名义未签进9亿本票申请执行，遭判刑5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谳，将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宣称在华尔街一周赚近50万美金，还以华尔街女神传奇开设投资课程的陈丽婷，她的母亲因家产问题长期和小姑相处不睦，母女两策划谋财害命，合谋埋伏以铁锤攻击姑姑头部，事后检方依杀人未遂罪嫌将母女起诉，二审法院都重判8年有期徒刑，案件发回更审当中。而检方另外查出，他的母亲胡姓妇人明知三位小姑并没有和一家科技公司有金钱往来，也没有债权债务的关系，却伪造三个人的印章之后签立了近9亿元的本票，随后以科技公司名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获准，经当事人抗告提起诉讼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才没有得逞。一审法院以5个伪造有价证券罪判刑6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胡姓妇人坦诚判刑，但没有和被害人和解。高院认为本票金额虽高，但妇人在告诉人提出救济程序时，并没有继续捏造不实，也没有获利，因此减轻改判5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妇人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科技业护身符绿色乖乖母公司中立厂工会和所属企业劳资争议调解未果，经会员大会94比例取得罢工同意权，并于即日罢工，后续发展令人关注。记者静杰报道。
5: 老牌食品大厂乖乖公司中立厂企业工会成员上月29日在桃园市产业总工会陪同下，到工厂用地买家日月光公司中立厂抗议，要求乖乖公司听取员工2点诉求，但在市府调解未果后即日展开罢工。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秘书长孙宇谦对此表示，乖乖公司企业工会在9月18日的会员大会以94%的比例支持取得罢工权，即日起决定以具体行动捍卫合法工作权益。
6: 工会到现在都没有真的跟集团取得具体的方案出来，在程序上也已经经过调解不成立，在法规上其实工会接下来能做的下一步就是罢工。
5: 据了解，成立58年的乖乖公司所属三地集团，近期将中立厂土地以56.72亿元卖给上市科技公司日月光，但迁厂到新竹的后续通勤、住宿，甚至因此失业的代价，却要由员工承担，且后续协商截至目前仍无法取得共识。因此，公司企业工会决定根据先前会员大会投票结果，自即日起罢工抗争。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基隆市政府今天在市立体育馆举办赢在据点活力满点趣味竞赛， 邀集全市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长辈及志工齐聚一堂，近900位长辈透过趣味竞赛交流，展现

0: 银发族的健康活力。记者林梦平报道。
1: 副市长邱佩玲到场和长辈同乐，他表示市府持续提供居家服务、老人关怀及送餐等，希望让长辈生活得更好，感谢社会处以及所有社区关怀据点让长辈获得完善照顾。
2: 也谢谢关怀据点所有的照顾的长辈同仁们，你们让我们基隆的所有年轻人不要担心他的爸妈在家里面是什么样状况，因为他们都在关怀据点得到最好的照顾。基隆市政府社会处也努力的做很多的服务，居家服务、老人关怀、送餐服务，希望各位在这里生活得更好。
1: 活动设计叠杯、呼啦圈以及地板滚球、芬兰撞柱等趣味竞赛，吸引182组队伍、近900位长辈热情参与。市府表示，目前全市共有110处社会关怀照顾据点，其中包含66处巷弄长照站，让长辈能在熟悉的环境安心生活、健康老化。警广记者林梦平吉隆报道。
0: 新竹市政府推出三大旅游优惠方案，10月起正式上线，从住宿、自由行到团体旅游全面加码，邀请全台旅客来新竹住一晚、玩一趟，感受山湖海的城市魅力。记者曾佩蓉报道。
3: 三大旅游优惠方案包含住宿消费促进奖励措施、新竹风 pass 及旅游消费促进奖励措施，即日起至12月31日止推出住宿优惠，还可以叠加交通部观光署国旅补助，最高可享4200元优惠。新竹风 pass 城市好感旅游套票则推出多条路线，带大家畅玩新竹景点。副市长林坤汉说：“
4: 包括个人的一个旅游套票哦，最低呢只要499元就可以畅游新竹。”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住宿的方面呢，我们提供有1000元的优惠哦。那第三个方案呢，我想主要呢就是希望旅行业者、导游业者呢，可以把新竹市排进他们观光的重要的景点。我们最高的一个团体呢，可以补助到20000元。
3: 民众需下载认证新竹通 App 使用住宿加码优惠，也可搭配不同方案打造专属游程。活动资讯可至跟风玩新竹脸书粉丝专页及新竹通 App 查询。欢迎大家秋冬一起游新竹。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0: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强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货。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尚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叫做《顽固》。国道三号南下243.6公里竹山入口匝道，这边有只小客车抛锚喽。台九线南下117.1公里东澳派出所前，这小客车掉到了边沟，这个要注意了。国一北上146.5公里过三义，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也请你留意。国道十号双向仁武到燕巢这个地方，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再麻烦你改道喽。接下来他是蔡明佑，快乐有时有。

这首歌来自张芸京，叫做怎么哭。好，待会整点我们要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今天晚上要注意的就是国道十号呢，这边双向在燕巢仁武路段双向全线封闭，麻烦你改道了，我们等会见。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以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这边台88线东上10.8公里过大发，有自小客车停在路边哦。那乘客还下车在车子后面，这有点危险，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这边是台88线东上10.8公里过大发，自小客车停在路边，乘客在车子后面。好，接着这边是在国道10号双向呢，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进行的是防救灾演练跟桥梁伸缩缝的更换，也在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号在45到47.5公里这边是双向林口 B 的路段到桃园，这边双向的高架是都没有路灯，没有亮的哦，有经过的话因为比较暗一点，要特别留意这个状况。好，再来国道2号东向2.9到3.5公里大竹前路灯一样是没有亮的哦，比较暗一点。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穗在内侧车道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局资讯站。
1: 大嫂，我买了些水果过来，大哥才刚走，你要多保重身体哦。嗯，想到以后要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很担心生活开销。我记得大哥申请社保国保，你可以去申请遗属年金啊，至少可以补贴家用。哦，真的吗？那要怎么申请呢？你可以到劳保局官网下载申请书，也可以直接去劳保局各地的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
2: 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哦，这对我们家多少会有帮助，我赶紧去申请。
3: 家人若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死亡，符合资格的遗属可以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给付。申请方式简单，及早了解，安心生活。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刚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当然现在也就直接说黄芪冰就好了，不用特别强调茄子蛋了，对吧？没什么大不了。还有刚刚是 Jocelyn 940的歌叫先这样。11:13，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的上恩。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0号呢，这是双向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也是封闭，不能过，记得要改道咯。

他是徐静雯，这首歌是听某某谁说，11: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新北市永和区竹林路91巷口啊，收到消息说这个红绿灯计时器停在89秒。哦，可能有人按了时间暂停了，不会动，89秒，表示说你如果在这边是红灯，就会一直等，一直等，它永远都。

88.9秒，你先改道吧，好吧。台八十八线往西6公里过大寮，外侧路间两辆抛锚车在这里。我这么巧，一次两辆抛锚车，是不是？可能有一些猫腻在里面，可能是事故了。这台八十八往西六。

我早就决定不再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施工。国道二号东上，机场要往国道一号啊，回堵3公里，怎么会这样？有经过这里的话，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喽。另外，国道二号东上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路网图上显示是速度很慢的哦，这看起来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了。这首歌杜德伟一起看月亮。

杜德伟这首歌《一起看月亮》。国道二号东向啊，机场系统接国一这边回堵了3公里，可能大家都要走国一吧。从机场系统这边接国一，这是大家都飞回来了，是不是？中秋连假放到现在吗？就还在流浪，还在国外流浪，终于回来了。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是下礼拜双十连假。哎，今天礼拜五了。

周杰伦还在流浪，国道二号往东，这是要接机场系统接国一，这里啊速度很慢，围堵了3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则是要麻烦留意，今天晚上燕巢到仁武呢主线封闭，要改道喽。

耐人寻味，这是邱诗琳的歌。11:51，国道十号双向验潮的人无，主线封闭，请改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接国一回堵啊，回堵3公里，速度是慢的，要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

恐龙的皮 The Dinosaur's Skin， 这首歌叫做 Millions of Years Apart。 11:54，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要接国一，这边有回堵，速度是比较慢的，有经过这里的话要多一点耐心。那至于为什么会慢，没有收到其他消息，可能是因为有这个施工影响到了，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另外在国道10号今天晚上呢，也要麻烦你注意哦，双向呢这边是在燕巢到仁武主线封闭，完全是不能过的，记得要改道行驶。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整点要进入到10月3号方里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那首歌影子计划洗衣精，等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0: 钟响，晚上12点。有时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在乎的没人在乎，拼死拼活，最后却还是残存苟活呢？我们是
1: 831，
0: 新的一天开始了。在有时残酷的职业游戏中，收听警广，找到
1: 生存。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时间来到了10月3号12:02，金广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8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出口，因为施工封闭了一线车道，也导致说这边有回堵3公里的一个状况。经过这边的话，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因为这边施工的关系哦，是出口封闭了一线车道。再来，国道3号在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前内线施工。国三的北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外线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道10号呢，双向的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3: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0: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3: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1: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5: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4: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5: 知。
6: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头记得要踩的。
8: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9: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10: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8: 你好，我们是
11: 寻人启事。
12: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11: 《尚恩 in the night》，
9: 你的米。
11: 扛到极

是戴佩妮歌曲《你不一样》。12:12，这是第三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在国道2号呢，东向8公里机场系统出口这边啊，施工封闭一线车道，目前依旧是回堵了3公里。国道10号的部分，则是要留意一下双向燕巢到仁武主线封闭，不能走。

Yeah.

莫文蔚这首歌叫《真的吗》。我到十号双向燕巢到仁武这边主线封闭哈，麻烦你改道行驶。另外，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要接国一，因为在出口有封闭一线车道，目前依旧是有回堵的状况。这是浅提乐团李

是左左右右，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一起。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金光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 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的

0: 顶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愿赌服输，这是那英的作品，12:38。国道2号东向8.6公里机场线出口啊，施工封闭一线车道，还是在回堵哎。你要从机场线接国一啊，不好走。新北市这边新店区14张路思兴路这边交叉路口有火警哦，小心一下好吗？再来双向封闭主线车道的是国道10号，这是燕巢到仁武不能走，记得要改道咯。继续要送上陈芳语 Always Be My Always。

12:47，国道一号啊，南下359公里，顶金系统前小货车翻覆，占用了内侧路肩。如果会经过这里，要注意国一南下359公里，顶金系统小货车翻覆喽，占用内侧路肩。

来自蔡佳珍，这首歌叫《抱着你》。好了，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阿金，今夜谈心陪伴你。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顶金秀前小货车翻覆站的那次路肩，这个要请你注意了。最后就是慢慢说乐团的歌，叫《多傻》。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喽。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南下359公里顶金系统前，这边有小货车翻覆占了内侧路肩，那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另外国道2号呢，东向8.6公里，这是机场系统出口，因为一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哦，这边是有回堵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有经过的话，要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国道10号要注意双向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是封闭施工，请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再来，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封闭的。好，再来自新店哦，新北市新店区14张路思兴路口，这附近有一个工地啊，因为很高的一个建筑工地在19楼起火，无人受困。那目前呢，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2: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

0: 门
1: 啊？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2: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1: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2: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1: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2: 这样我就放心了。
3: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一点零六分，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三个小时时间。接下来啊，今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四点钟，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咻的一下来到了十月哦，今天是十月三号，也是十月第一个周末。不晓得你人在哪里呢？有没有出去玩呢？哦，还是你连假已经玩到变鬼啊，现在是养精蓄锐在家里好好休息的时候。好，不管怎么样呢，也希望如果你现在所处的地方是有在下雨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昨天晚上傍晚开始，北部这边的雨势就变得很明显了。那一直到现在呢，其实中央气象署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哦，要请北部、东北部跟东部的朋友们都要留意了哦，几乎都亮灯了。雨中行车一定要谨记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希望大家可以跟着警广的脚步，一起安全的抵达你的目的地。节目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刘田君的歌声，想和你。

来自刘田君的歌声想和你。时间来到了1:11，节目一开始也要带您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哦。现在还要持续请您留意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9公里顶金系统之前，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这边哦，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了。再来，施工路段在国道三号的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的内线车道，以及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线车道。再来，国道二号东向的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这边，因为封闭了一线车道在施工哦，稍早这边是有回堵的状况，不晓得现在的情况如何，也是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好了，我们来照惯例，在节目的开始呢，也来跟大家关心一下今天天气状况吧。来到了10月3号，十月第一个周末呢，好像没有很乐观哦。就像现在呢，也是发布了北部、东北部跟东部的豪大雨特报哦。那今天中央气象署呢，跟我们讲说，环境还是东北风的一个状况啦。迎风面的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呢，基本上整个宜花台北地区都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尤其是宜兰的朋友更要留意一下呢。宜兰这边的豪雨特报等级是橘色的豪雨的部分，其他地方是黄色的，所以宜兰这边的雨势是大蛮多的。那也特别注意一下宜兰的山区哦，这里降雨的状况是比较剧烈一点的，蛮危险的，也请大家先行避开。好，那除此之外呢，桃园以南的地区天气还不错哦，都是多云到晴的。不过清晨时候的嘉义以南的山区呢，会有下雨的状况啊，也就是说呢，可能在阿金的时段或待会六六的时段呢。嘉义以南的山区会飘雨。再来，在今天中午过后呢，新竹到台中以及嘉义以南的地区跟其他山区都有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哦。再请各位稍微留意一下，如果要外出带一下你的雨伞雨衣啊。回到了温度方面，今天到底热不热冷不冷呢？大台北、宜兰跟花莲的高温是29到31度，其实还行哦，虽然最高温可以到31度。

但我觉得还行。哦，桃园以南以及台东的高温来到了32到33度，好像不太行哦，所以中南部地区跟台东的朋友们呢是比较辛苦一点的哦，今天会有点热，外出记得防晒，然后多多喝水哦。夜晚清晨的低温全台各地基本上是落在23到27度啦，所以现在的这个时间你到外面可能是需要一件薄长袖、哦、来御寒的，也请各位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呢、比方说你像我待会4点要骑车回家，或者是 你是要早上5、6点就出门之类的、哦、都要麻烦你多带一件薄外套来以防万一啦。

好，关心完呢今天天气状况呢，有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跟大家更新一下。国道一号南下 25.6 公里，过了台北路段的内线车道啊，这里有小动物不会动了，再请各位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25.6 公里，过台北内线，这里是有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喽，拨打电话0800-000-123 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听到来自 Zach Bryan 跟 John Mayer 的 Better Days， 也希望大家10月的第一个周末是个好日子。

这首歌曲来自廖韵伦的《天气晴》，前一首是 Zach Bryan 跟 Joe Mayer 的 Better Days， 希望连续两首这样的歌曲可以在礼拜六凌晨或周末的一开始的时间呢，透过歌曲给大家一点小小的祝福，还有对周末假期时光的期待哈。不过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的朋友们，这两天可能真的是下雨的时间比较多啦，那如果你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时间到了1点24分，国道1号南下25.6公里，过了台北内线车道，这里有小动物不会动。再来一样是国一哦，这里是南下的359公里，在顶金系统之前

但是也再麻烦各位咯，拨打电话是0800-0003-0000-123。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来聊一些跟心理跟你的内在有关的事情了。听到来自蔡多多跟郭中佑的《感谢一路有你》，等等见了。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

0: 也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CJ Mate。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不再问别人开车要听什么，锁定景广全国网就对了。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客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林心怡，陪你找到安全回家的方向。我就是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3，到了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哦，今夜陪伴你，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您的收听。那目前呢，我们一样哦，是要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再来进到单元内容了。首先带给您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一南下的25.6公里，过了台北的内线，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已经顺利排除。另外，稍早的国一南下359公里，顶清系统前小货车翻覆的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提醒一下，在新北市新店区的朋友们哦，这里是14张路啊，思新路口附近的工地有火警，那出动了非常多的这个救灾车跟人员在现场救灾当中哦。所以麻烦新店区的朋友们帮我们先避开14张路跟思新路口这边的工地，这附近呢是在紧急的抢救当中，目前是有控制下来的，不过还是要请大家先行避开。另外施工路段也提醒各位咯，国道2号东向 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有封闭一线车道施工，国道3号北上91.5到90.3公里的路段，这里是竹林之前的内线在施工当中，以及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好，还有施工路段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两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台65线南下0.2到3.2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当中。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

片车道施工，以及台64线东向 26.6 到 28.4 公里，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目前呢封闭单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哦。那这里的封闭车道呢会轮流封闭内线跟外线，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注意现场情形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记得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 0800-123 0800-123

来到了今天陪伴你单元呢，上个礼拜呢因为连假的关系单元暂停啊，休息了一个礼拜呢，终于来跟大家又来见面了哈。今天要来聊什么呢？好，这个今夜陪伴你单元，我会去网络上找一些专题文章哦，或者是一些科普的东西呢，来跟大家聊一下有关于你的啊，可能心情啊，可能你的情绪啊，哦，压力啊，人际关系啊之类的哈。好，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东西呢？你有没有曾经有过，就是可能你很想忘掉一个东西，你却越怎么讲？你越想忘掉它，你记得越深哦。哦，比方说，可能你做了某件蠢事，哦，比方说，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或甚至我觉得最简单的例子，可能就是啊，你今天分手了啊，你想忘掉你的前男友、你的前女友，结果呢？脑子里一直告诉自己我要忘掉他，忘掉他，结果呢他还是不时不停的出现在你脑袋里面，哇，你整个是很不晓得该怎么办哦。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好，那这里呢就有找到有专门在讲这个部分的一个文章哦。这个在心理学上呢叫做后抑制反弹效应啊。什么叫后抑制反弹效应呢？讲的这么的拗口，哦，到底要怎么去解释它，哦，简单来讲就是当你有意识的去尝试要压抑某个想法的时候呢，啊，这个想法呢它绝对不会被你压下来，哦，它会用更强烈的方式回到你的意识里面，哦，换句话说就是，你越告诉自己我不要想这件事情，我不要想这件事情，哦，你的大脑呢就会一直在强化它，然后一直把帮你记得，哦，你越不想要想的这件事情呢，它就会越会刻在你脑袋里面哦。那这个什么后抑制反弹效应呢，在这个有一个实验，1987年有一个实验呢，是叫他们叫这些受试者，哦，跟他们说你不要去想白熊，哦，你不要在脑袋里面想白熊，哦，他们这任务的指示非常简单，哦，就是告诉这些人你不要去想白熊，哦，好，那这些人呢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呢，脑袋开始叫自己不要去想白熊，结果这件事情呢反而一直困在他脑袋里面，哦，然后当实验结束的时候呢，他们反而比那些没有被要求就是压抑这个想法的人呢更频繁的去想到白熊，哦哦，就是这些被说你不要去想的人呢，啊，反而想的 更多了，啊，那这个实验也证明了呢，抑制这件事情，啊，你有意识的去压抑它呢，并不会让你的想法真正消失，哦，反而会让它在你的脑袋里面更加的鲜明印象深刻。所以有了这个白熊实验呢，这样子的后抑制反弹效应，哦，也被称为白熊效应啦，哦，大家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上网来搜寻一下哦。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反弹效应呢？ Wegener 在1994年的时候提出了反弹机制的这个运作方式来稍微解释了一下，哦，它分成三个步骤啦，就是他说你大脑呢会有这样子一个机制的顺序，哦，首先你会进行有意识的监控系统，哦，当你开始想要去压抑某个想法的时候呢，你的大脑会开始有意识的去把你资料库里面的东西开始翻出来，哦，然后去看说，嗯，你这个想法 OK 吗？哦，他来监测你的这个想法 O 不 OK？ 好，那接着呢，就是无意识的警戒系统，哦，哦，你的大脑呢，开始会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哦，持续的去搜寻这些相关的做法，就是因为你说你要压抑它嘛，好，你原本大脑有意识的在想这件事情，后来你开始没有在管这件事情的时候，可是你的脑袋对这件事情还是一直在处理当中，哦，这有点像什么，就像是你把那个程式的页面关掉了，可是它在你的系统背景里面呢还是持续运作，

所以他就一直持续在运作这件事情，但是你没有发现他。结果到后来呢，就是你的整个脑袋里面能源耗尽了，就是第三阶段，就是你的资源枯竭了。好，那你资源枯竭的状况下呢，你脑袋的那个监控系统啊，也整个没办法了，软掉烂掉了，导致你被压抑的这个想法呢，开始不受控制的一直浮现出来，因为你背景的程式没有关掉，所以它开始弹出来，开始跳出来了，就开始形成强烈的反弹效应。这就是威勒在1994年提出的反弹机制啦，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你越是告诉自己我不要想某件事，我要忘掉某个人啊，结果到头来呢都是反效果。那影响这个反弹效应的因素有哪一些呢？他们也提出来了，包含呢情绪的强度，如果说你想要压抑的这个想法或者是你的情绪非常强烈，反弹的程度就越大。简单来讲就是你越告诉自己不要，那你到时候的反作用力就越强。再来呢就是个人压力啊，如果说你的整个人呢处于一个很焦虑或者很疲惫的状态，这种反弹效应呢会更容易发生啦。好，那再来呢他也提到说，自我调节能力的人呢，比较高的人呢是可以避免这些强烈的反弹效应的。那这边就可以稍微来补充一下什么是自我调节啦。简单讲就是你做每件事情呢你都可以做到你去设定好目标，比方说我要减肥我要学习一个新的技能，或者是我要戒掉某个坏习惯，设定好目标了，然后开始去监控你会不会去持续的关注自己的行为有没有符合你的目标啊，比方说你要减肥，我是不是每天热量摄取我都有控制，我要学习新技能，我是不是每天都要花一点时间去练习然后确保自己有进步，我要去戒除坏习惯，是不是我有开始减量，或者是我有去做到真正的完全戒除的这个进度呢，你有没有去监控你所有的目标，再来你有没有办法在监控的过程当中去不断的调整自己，所以你有办法做到这些的话呢，你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哦。好，这个就是额外补充，所以你的自我调节能力非常好的状况下呢，你比较不会发生刚才讲的这个反弹的部分哦。所以其实讲到头来，如果你很常有就是这样的困扰啊，你遇到什么事，你遇到某个人，你想把他忘掉，可是你越告诉自己要忘掉他，越告诉自己不要想到他，结果你反到头来被这个想法一直困住。如果你是很常有这样的人的话呢，你就可以开始去从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想法去改变了。怎么改变？就是刚才讲的嘛，你做每件事情的这个步骤，你有没有去好好的设定好目标，有没有好好的去监控自己，然后有没有办法去做动态调整，如果你可以开始在每件事情上面去顾及到这些面向的话，那或许你在遇到这些反弹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痛苦了。那作为这个专题文章的结尾呢，其实他们也鼓励大家，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比方说除了刚才的改变之外，你也可以去改变自己的想法，就是你不要再想着我不要去想它，你不要再告诉自己说我不可以想这件事情，你不要再强迫自己说我要忘掉这件事或这个人，你应该要可能换个其他的方式跟自己讲话说这个想法是短暂的，它不会一直影响我，或者是说你可以去接受，告诉自己说这件事情对我有影响，那我没有强迫自己一定要把它完全忘记，它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它是一个经验之类的，反正就是换个想法去自我对话，换个讲法，不要一直去用那种很高强度的方式逼自己要忘掉。好，当然呢你还可以做其他事，像是如果你现在已经非常的焦虑非常的困扰，那就分散一下注意力吧，比方说开始做一些其他事情啊，去运动啊，去看个书啊，去学一下新的技能，这些都是很棒的分散注意力的方式啦。所以呢要怎么样去调节这个反弹作用，这个白熊效应呢，刚才在

这篇文章里面、哦、阿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啦。希望大家未来如果有遇到或者是你正处于有这样子困扰的人呢、哦、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哦、跟解决方式啦。所以如果你还想看得更多、哦、直接上网搜寻这个后抑制反弹效应、哦、或者是白熊效应、哦、你都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文章。那当然每次到这个单元的结尾呢，还是老话一句哈，提醒各位，如果说你的各种状况，不管是心理、人际、精神、情绪、压力等等等等的，有任何的困扰你自己无法解决，而且困扰你可能长达两个月甚至半年了，哦，让你的整个生活都受到影响了，请一定要记得去找专业人士的协助哈。精神科、身心科的医师是大家的好伙伴。哦、你可以先往这边去寻求协助，再判断要不要再往可能諮商心理师那边前进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啦、哦、希望大家听完这个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状况的时候呢，诶，哪一天你遇到的状况，你可以想起今天听到的内容，然后稍微的、哦、去让自己更有那个能力来克服这个难关啦。时间来到1:46，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吧、哦、为了这个单元呢，我挑这首歌来作为单元后的第一首，我觉得非常的贴切。这首歌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是不是很符合主题？

阿令的逃避没有不好，没错，忘不掉的话呢，逃跑一下，不要强迫自己面对现实，也不是件坏事。1:55，有任何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柯启奇跟浩根郑富仪合作的《爱一次就够》。

爱一次就够。科技旗号跟国有康还有郑富仪的歌声。1:58，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目前施工路段在国道2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在施工。那这里稍早是有回堵的情形哦，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国道3号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内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外线是在施工的。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0000-123。我们待会儿在音乐声中迎来我们的整点报时喽。

现在时间是半暝两点，干杯干杯，今夜来饮一杯，歌早忧愁加悲哀，将你的笑容吹回来。但是饮酒了后，绝对袂当开车哦。我是徐富凯，家你做位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广东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点01分，掌握你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目前施工路段要来提醒各位，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 正在施工，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外线2线的车道 也在施工，以及国三北上91.5到90.3公里 竹林之前的内线跟北上67到63.8公里 过龙潭的外线都正在施工。 国道2号东向8.6公里 机场系统出口封闭1线车道施工当中。 另外台65线南下0.2到3.2公里 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线车道施工。 台64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 正在施工当中， 以及东向26.6到28.4公里 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也正在进行内外线车道轮流封闭的施工。 最后提醒各位， 这里是在新北市新店区， 因为14张路 跟这个实行路口是有工地发生了火警， 出动了40几辆的车子在救灾当中。如果你人在新店区这边的话呢，帮我们先行避开这个区域。以上路况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0-1234，金广中您行车平安。

0: 阿明，咱后礼拜要食饭，你啥物时阵较方便啊？
1: 哇哦，可能爱过几工，才当确定诶。
0: 安怎？你最近是足无闲诶，吼？
1: 无啦，是我有一台老车要报废，要先甲维修商约时间，我惊会拄着食饭诶时间啦。
0: 你还讲唔知哦？即马有汽车车主变到场修车诶服务呢？
1: 变到场？安怎用啊？
0: 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申请，把车辆的状况写好，翕相片传去网络，回收商就会照资料线顶报价。
1: 所以，我若接受报价，回收商就会家己去拖车。
0: 对啊，你唔免亲身到现场，买当家己安排时间哦。
1: 安尼，我就免阁等收车的时间，食饭的时间嘛较好用啊。
0: 安尼，后礼拜就准时来食饭，唔通阁讲要等你哦。
2: 要申请汽车车主免到场修车，会当利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顶申请，确认报价。另外要注意，车辆要停在合法免收费的所在，车内物件嘛要先处理好，让回收的作业顺利进行。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凌晨2:08，大家晚安。刚刚听到来自 TP48 的《偷偷被你打败》，作为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青春洋溢的歌声呢，带动大家凌晨开车的精气神哦。目前呢是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消息，那从路网图来看呢，全台各地也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哦。不过也是要特别再提醒一下，目前从路网图呢是有看到在国道三号基隆这个路段哦，是有那个天气不佳的一个标志啦。以及从中央气象署的网站来看呢，其实目前在台北、新北、宜兰跟花莲都有发布大雨特报，再麻烦雨中行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电话0800-000-123。上个礼拜的中秋教师节连假，你到哪边去玩呢？如果说是四天

假的话呢，我是没有到很远地方了，我最多呢跑去了桃园看今年度的台湾设计展，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去走走的，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它到10月11号之前都有。那主要的展区是在桃园会展中心哦。如果说你要自己开车骑车的话呢，也算方便。那如果是你是要搭大众交通工具去的话呢，桃园机捷哦，在那个我忘记站名叫运动中心吗？哦，有一个站下车之后呢，走出去五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其实也是蛮方便的哦。重点是台湾设计展入场是免费的。哦，你可以去里面看一下有关于桃园的一些介绍，还有非常多的那种布景，我觉得拍起来都蛮漂亮的哦。趁现在还有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啊，如果说你要安排往桃园来、往北部来的话呢，就可以去走一走喽。我们听到下一首歌，来自闪闪闪闪的1314。

来自海豚刑警，他们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乐团哦，曲风呢都很有这种蹦蹦跳跳的感觉，然后让人听的心情很好。这首歌曲是海豚刑警的《辛亥路的朱古力大冒险》。时间来到2:18，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表现得非常好，那请继续留意一下国道的施工。国道5号的雪山隧道北上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跟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呢都是施工的。国道2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呢封闭了一线车道，在施工当中，也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这边稍早是有回堵的情形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0000-123。刚刚听到了辛亥路的朱古力大冒险，我们来听一下别的路啊，欧巴雄青重新录一段。

重新录一段，重新录一段，来一次欧巴雄青。像阿金这样子从事有在做录音配音的同行呢，哦，每次看到那个重新录一段的这个路标路牌的时候呢，都会说哇，超级不想看到这几个字的哦。为什么呢？这代表说我们刚刚录的东西哦是 NG 的哦，是不能用的，要来录下一个新的版本哦，所以重新录一段呢，哇，真的是我们工作当中的梦魇啊，最不想遇到的事情。好啦，听完了辛亥路，又听完了重新路，我们接着来听到基隆路二段，来自皮亚吴贝亚。

2点28分，给浪楼几栋啊，来自皮亚乌贝亚。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今世，来关心一下一些治安新闻哦。听到来自 Becky Hill 的 All Side of Love， 等等见喽。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大家好，我是江念婷。很多朋友可能收过简讯，或是在网络上看过投资广告，告诉你只要加入群组，就会有名师或理财专家教你如何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这些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假的交易网站或是 APP， 甚至假冒名人取得被害人的信任，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多多查证。有疑虑的时候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保障自己的权益。

0: 悠悠，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虾米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金虾金色金声警示的单元来了，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社会新闻。时间是2:34，感谢你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哦。那我们老样子呢，先关心到路况，再进入到单元内容。好的，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我们继续来提醒各位几个夜间施工啊。国道三号的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的那一线在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线也在施工，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是施工情形，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也正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这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目前是施工的，以及台64线东向26.6到28.4公里，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封闭内外线轮流封闭哈，在施工当中。台65线南下0.2到3.2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的外线也正在施工。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哦，这里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桥跟台一高架分别都占用了桥上跟桥下的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当中，还有在。

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还有忠孝桥双向呢，都是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123。好，这边紧急来补充一个齁，才刚讲完电话号码呢就传进来新的消息啦。国道1号的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连结车抛锚哦，但是它没有开灯，非常危险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国一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有连结车抛锚，而且是没有开灯的状态。好，路况带大家关心完呢，我们接着来关心到新闻啊，是我们金声警示单元的主要内容哦，带你关心一些治安的部分。好，首先呢是有关于诈骗的部分哦。台中的一名林姓男子呢，在前几天呢加入了网络投资群组，那群组里的人呢就说什么啊，中秋节过后股市会变盘，我可以帮你代操哦，来稳定获利。哇，这个林姓男子呢就很想要赚钱哦，赶快到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哦给对方啊。那当然呢，行员呢就觉得超级奇怪的，你这个200万元问你要干嘛，你好像也没有说得很清楚啊。然后呢，行员就赶快通报警方到场，然后他们就一起确认了，这个就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手法哦。还好呢，机警的行员跟警察协助呢，才避免了林姓男子200万元凭空蒸发哦。接着是前天的事情哦，有一名阳性男子呢，哦，屏东这边哦，有一名阳性男子深夜开车外出，他开的车子摇摇晃晃的啊，警方呢在巡逻过程呢就把他给拦阻下来哈，想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呢他没有停下来哈，拒检还冲撞警车啊，结果后来远警呢就赶快对空鸣三枪哦，然后破窗逮人呐、啊，那马上呢就用最近的这个毒品的唾液快筛哦，去筛检，直接就呈现阳性反应啊。哦，那同车的还有另外一名陈姓女子哈、哦，他们呢都是通缉犯哦，两人都依法来送办呢。好、哦，这就是毒驾哦，这两年非常夸张，然后不晓得为什么流行起来的非法的事情啊，请大家千万不要接触毒品啊，也千万不要毒驾。那整个毒品毒驾会盛行啊，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一托米值的方便性哦，所以如果你的朋友有在抽毒烟哦，请记得阻止他，或者是就大义灭亲一下哦，这种东西是千万不要再继续给他流传下去的。再来，不要毒驾之外呢，平常开车骑车哈，也请注意啦，不要超速哈，不要超过限速。苗栗县呢，哈，有一名那个机车骑士哈，在昨天啊，在竹南镇的公益路这边，时速60公里的路段呢，他骑到多少？你们知道吗？他骑到105公里耶，这个是高速公路的速度了耶。哦，那他还为了呢不要被拍到哈、哦，他骑105公里的状况下，还用他的脚去遮掩他的车牌哈、哦，来企图躲避查缉啊。结果呢，还是被远警呢慢慢的揪出来了哈、哦。他就整个开始去交叉比对监视器画面，来看一下这个骑士的机车车牌号码是什么啊，就这样子抓到了，然后就依照了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严重超速来开罚哦。他除了要面临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锾之外呢，更要被吊扣车辆牌照6个月。那交通队也指出呢，苗栗公益路的这个路段哦是非常笔直，车流量大的，很多人呢都会在这边超速啦。那他们就为了要维护
现场的安全嘛，所以就有这个固定

的特殊教像。统计呢，今年年初到现在，光这一支照相机就已经抓到了4490件，也太多了吧？哦，大家是有多无视它、啊？不是，通常呢，这种测速照相都会先有一个警示牌，说前方有测速照相，请依照限速行驶。这个大大的字，大家是当作没看见呢，然后就这样子飙啊飙。光这一支，今年年初到现在10个月就已经抓了4490件的超速哈、哦，所以大家真的是卖我北来，好不好？哦，人家跟你讲说这里是限速多少，就是限速多少，不要在那边随便超速啊。

好了，有关于治安的新闻呢，哦，最后一则呢是北市这边哈，有议员揭露啊，公务局大地处脸书粉专呢，连续六天哦出现很多则的中国 AI 短剧哦。那大地处呢，在昨天时候表示说，他们事发之后呢，马上就报案了，然后跟 Meta 去提出申诉，然后通报了市委发展部，在每一个单位的协助处理下呢，哈，取回了管理权限哦。这里是什么样子一个状况？就是北市府公务局的大地处脸书粉专叫台北大地志，他们在9月24号到9月29号呢，连续六天哦，出现了哇，有28则的中国 AI 短剧哦。那留言区甚至还有网友在那边讨论剧情，让人家一时分不清楚，你这个到底是怎样的粉专？怎么突然就有在介绍的这个 AI 短剧影片？到底是什么样子？哦，马上呢，他们就开始有些人就有问号了。不过大地处呢，他们一发现粉专怪怪的时候呢，他们就赶快呢去调查哈，发现真的被盗用，然后他们还没办法做什么样子的一个处理，因为粉专被抢走了嘛，哦，他们就赶快呢去跟 Meta 这边，然后跟数发部这边做联系，然后申诉，然后去取回他们的管理权限哦。那后来呢，也是顺利的恢复了正常营运啊。好，只能说这些骇客呢，很有可能会在你出其不意的时候盗你的账号，也有可能会盗你信赖的人、信赖的单位、信赖的粉专的账号。所以，如果当你今天在不管是脸书啊、IG 啊、Threads 啊，你看到你原本追踪的人突然发一些奇怪的文，哦，突然告诉你他原本没有在带货，突然开始带货了吗之类的，或者是说，哎，突然在分享一些短剧啊，一些 AI 的东西啊，然后开始丢一些连结上来呢，很有可能呢它已经被盗用了。这时候这些连结你要不要点，你可能就要稍微的思考一下，有可能点下去之后呢，哎，换变成你的东西被盗走了齁。好了，以上呢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呢，带大家关心一下几个社会治安的消息，希望我们可以多留点心啦。2:44，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连结车抛锚，而且没有开灯哦，再请大家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咯，来自碎星乐队的漂浮。

来自 Sweetbox 的 Far Away， 时间来到2:51。继续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连接车抛锚，没有开灯啊！不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哈、哦，这样子真的蛮危险的，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还有国三的南下中寮隧道的中外线正在施工当中哈、哦，请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1230000113。下一首歌曲来自柯有伦《活着》。

柯有伦的活着，什么样子才会让你感觉是活着呢？有在做事的时候，还是睡觉的时候，还是有吃饭的时候，或是有喝酒的时候呢？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白冰冰的《饮酒讲酒话》。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喽。

凌晨三点钟，我是辛晓琪。夜深了，没有不关灯的理由。睡个好觉，沉淀自己的心灵。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夜好眠。

请关注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点整，为您汇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1号北上104公里 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连结车抛锚没有开灯， 请大家注意。 施工路段国道2号东向8.6公里 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在施工， 国道3号北上的91.5到90.3公里 竹林之前内线跟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 之间，这里是过了龙潭的外线都正在施工。 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 跟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当中。 台65线南下 0.2到3.2公里 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线在施工。 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 目前也是施工情形。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在新北市的台北桥跟忠孝桥呢，都在进行双向的移动性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1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家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想要的太多，希望所有欲望变瘦，但是却无法戒断吗？告诉你，有种享受不嫌多。
1: 快到景广的官网，精彩节目回顾专区，各种主题单元任你挑选。再靠近一点点，彻底享受好听的节目吧。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3点05分整，感谢您持续锁定情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三点半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要听哪些歌曲，又是什么样子的主题呢？我想说来到了十月嘛，十月有没有跟十有关的歌呢？ 那还真的是一大堆哦，但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十呢，可能是什么36啊、24啊、18，跟十本上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哦，所以我就稍微挑了一下下，这些呢没有那么多奇怪的数字在里面的啦。好，那我们来听到第一首歌曲， 2000年 陶晶莹在爱缺专辑里面的歌，也是这张专辑的第二波主打哦。

陶晶莹的歌声，十天又三天，三点十分，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连结车抛锚，没有开灯哦。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不晓得这辆连结车还在不在，请大家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0-123。好了，接着来听到的歌，今天回忆歌单呢，来到了十。

月的第一个周末，我们听这些食有关的歌曲哦。这首歌是2004年的专辑《奇幻旅程》，来自 SHE 啊，没有错，这张专辑里面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啊。我们要听到来自 SHE 在这张专辑里面的第三波主打《十面埋伏》。

是2004年在 SHE 奇幻旅程专辑里面的《十面埋伏》，但其实《十面埋伏》呢是中国的传统曲哦，是传统的琵琶大曲，或者是说琵琶的舞曲哦，又叫做淮阴平楚哦，所以呢，也有很多的歌曲呢，都是用这个《十面埋伏》来作为基底去改编、去制

哎创作的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呢，也叫《十面埋伏》，是台语歌啊，是2014年吴俊宏演唱的《十面埋伏》。

来自吴俊宏2014年的《十面埋衣服》，你看是不是同样的一个类似的曲调风格哦？源自于这个《十面埋衣服》的传统琵琶曲，然后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歌，蛮有趣的哦。时间来到了3:20。目前路况呢依然持续提醒各位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连结车抛锚，而且没有开灯。再来是几个夜间施工哦，继续来提醒大家了。国道二号东向 8.6 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91

1.5公里到90.3公里，竹林之前内线施工，跟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的外线也正在施工。还有新北市新店区哦，因为这边是有火警，在14张路四星路口这边的工地着火，那有非常多的救灾车跟人员出动。麻烦如果你人有行经新店区的话呢，帮我们避开这个附近哦。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3。跟食有关的歌，刚刚听到的是吴俊宏的歌声，我们接下来这首也是台语歌，2009年江志峰在《明天》这张专辑里面的《十字路》。

将至风味瓜香洗地楼十字路，来到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哦。十月听歌跟十有关的歌曲，当然不能少了这个耳熟能详的歌，陈奕迅2003年的歌曲，没有错啊，就是这首《十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困难，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ophie 王嘉怡。
1: 我是 Sophie 王嘉怡。
0: Are you ready for the journey?
1: 准备好开车出门旅游了吗？
0: 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旅途中休息的时候也可以打开 IG 搜寻 LovePD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最新影音动态，让景广陪你享受旅游吧。

当太阳再升起，就让高墙倒下，请放下对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等等的仇恨和歧视，拥抱彼此，尊重各种差异，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狂欢。我是陈慧婷，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凌晨的3:36，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天谈心到了节目的最后一趴了哈，我是主持人阿金。目前的路况呢，有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连接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也已经提早撤收。还有国二西行 0.3 公里过机场端，原本说外线有两辆小客车追撞，也已经顺利排除掉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123。好了，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国道二号东向 2.9 到 3.5 公里大竹之前的路灯是不会亮的，以及国道10号仁武到燕巢的全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双向都在封闭，因为在进行防救灾演练跟这个更换桥梁的工一些零件的工程，所以大家帮我们先行避开。接下来到四点交班之前呢，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咯。下一首歌来自 Phoenix 的《无你的所在》。

牵手背后做好为此协议，东错西下两手违规，蹦蹦飘飘我被责挂电，一人站在海港路边点一支烟。

来自明珠的转动，3:44，这个时间点，你是不是也在转动着你的车轮，然后前往什么地方呢？10月的第一个礼拜出去玩吗？还是跟我一样周末在辛勤的工作呢？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开车的路上可以安全、顺利、平安的抵达哦，也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啦。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今天晚上大家表现的蛮好的哈，请继续维持下去，让我可以顺利的完成今天的值班任务了。任何路况再请继续报景广咯，080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拍摄少年的《地江亚中恰恰》。

你今下中骑车，来自拍戏少年。你会不会有时候在骑车或开车的时候，脑袋是一片放空的情形？就是你明明知道这样蛮危险的，但是你还是会不自觉的放空，然后想着可能你那阵子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不瞒大家说，吼，确实有时候骑车我会进入到一种有点，这算放空吗？哦，或者是说有一点就是，没有那么的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状况，吼。就好像是凭着身体的那种自然的反应哦来骑车，但是脑袋呢已经不知道飘到哪边去的那种状况。后来我有发现这样子，哇，真的是不太行哦。我有开始在改变这样子一个做法哈，尽量让自己呢都是可以在当下不要乱想哦，就是现在安心专心的骑车，然后到了下车的时候呢，我要想什么再来想哦。如果你跟我一样有这个坏习惯呢，啊，千万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哦。有任何路况，麻烦你们继续报警广啦，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卓一峰的《贩卖温柔》。

一首歌曲最后面呢，用了非常经典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哈，来作为收尾。听到的是来自卓一峰的歌声贩卖温柔。时间来到了3:55整了，到了节目的尾声，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李子恒的歌，这首歌叫抽签卜卦。在歌曲过后4:00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哦，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他带你起床六六去。晚安了。

啦，这是屁孩。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当你一头栽进爱情的粉红泡泡里，为了哈尼付出真心诚意，工作忙到昏天暗地，还是要记得休息哦，开车时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的4:01，为您汇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哦，那持续请大家留意到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91.5。

从5到9.3公里，竹林之前内线正在施工，以及国三的北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的外线车道，这里也正在施工当中。国道二号东向的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还有国道二号东向2.9到3.5公里，大竹之前的路灯是不会亮的。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施工。台65线的南下0.2到3.2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最后，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施工，以及台64线的东向26.6到28.4公里，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封闭单线车道再进行施工。以上的款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234，关注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4: 兔兔啊。

0: 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1: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0: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1: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1: Hey，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四点到七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了。

时间4:0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哇，今天来到了10月的第一个礼拜哦。那10月3号的今天，哎，不知道你9月底的时候过得好吗？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六六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咯。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听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哦，收听我们全国网的节目。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呢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有警政服务 APP 下载下来也是可以收听的。当然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还有 IG 都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啦。

今天四点的第一首歌曲，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阳光爱》在今年七月底发行的新歌，它是这个新加坡创作歌手 Joy 阳光爱全新的个人单曲，是由他本人亲自作词作曲的。这首歌呢，其实六六觉得它很有意义跟意境啊，所以希望在节目的一开始分享给大家。它的歌名叫做《就算幸福只有一刻》哦，所以也希望大家把握生活中每一点点的小小幸福。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oy 阳光爱的《就算幸福只有一刻》。

就阳光爱，就算幸福只有一刻。其实人生会有很多无常的时候嘛，毕竟谁都不知道，诶，意外什么时候会到来，但是当然也希望不要有意外才是最好的。但人在面对无常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依然毫无保留选择去爱的这种勇气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时间4:15，持续提醒到你，这个我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哦，在国道三号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以及内侧车道呢，有路面整修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也是有路面整修的工程，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先行改道。国道三号南下在汐止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呢，施工的状况一路预计持续到早上的6:00。还有同样是国道三号在北上67公里到63.8公里之间，过龙潭的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持续到早上6:00的。同样是国道三号北上在91.5公里到90.3公里之间，竹林前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进行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帮忙多多留意咯。时间4:16哦，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至日。刚刚分享这首歌其实也是六六在看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台剧作品之后有很深的感触啊，就是我们人生无常嘛，所以能够有这种用爱去发电然后把握这样子的机会来珍惜跟你所爱的人之间的这种羁绊呢，还有缘分，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台剧作品 OST 呢，是《5858在一起》这部作品里面非常知名经典的几首歌。有人有看过这个台剧作品吗？其实就我所知，好像我身边的朋友很少有朋友看过这个作品。那5858在一起这个台剧呢，是在讲述当红的偶像男团暴跳小子的队长康正英，他因为一些突发的丑闻，然后导致呢我们暴跳小子这个男团就解散了。但是在10多年之后，团员们因缘际会之下又再度重逢，并且在面对生活现实还有遗憾跟误会的同时呢，重新找回对于舞蹈的热情跟彼此之间情谊的故事哦。那六六其实小时候也是会有一个做明星的梦嘛，所以小时候其实很喜欢这个作品。然后因为刚好近期呢，上个礼拜的工作也是有几个是跟那个我们舞蹈性质有相关的活动，所以刚好想说那今天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六六很喜欢的这个作品哦。在这个剧集呢，它其实也传达了即使是你经历了很多的挫折跟这种解散的阵痛，但你只要怀抱对于梦想跟对舞蹈的热爱，就能够克服遗憾，重拾勇气，并且珍惜伙伴跟挚爱的这种精神。那这部剧当中最经典的歌曲无非就是它的片头曲了，也是主题曲哦，是来自吴思贤小乐的歌声《陪你飞》这首歌，一首非常轻快然后充满正能量的流行舞曲啊。大家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5858在一起这个剧集里面的片头曲主题曲，小乐吴思贤《陪你飞》。

来自小乐吴思贤的歌声陪你飞，同时也是五八五八在一起这个台剧作品里面的片头曲跟主题曲。非常强劲的节奏的前奏啊，然后主歌也是很顺畅铺陈，一路进到副歌哦，这个旋律很高亢的释放，非常标准的流行音乐架构，很青春有跃动的这种感觉，有没有？那这首歌曲呢，作为男主角康震英由小乐吴思贤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哦，作为主角康震英他在剧中男团他们主打的这个代表作品啊，这首歌呢也展现了对梦想的勇敢追求，还有对爱人非常热烈的表白，那也很完美的烘托出呢团员们他们在舞台上面一种耀眼的魅力跟积极想要面对挑战的勇气。除了这首歌曲呢可以表达了男团我们男主角们他们这种很活力的感觉之外呢，其实我觉得前后呼应的话，片尾曲也是蛮值得大家了解一下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单元最后一首歌的话呢会带给大家今天的片尾曲。但在片尾曲之前，我觉得有一个插曲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哦，它也是来自小乐吴思贤的歌声，但这首歌曲呢它是一首情绪张力比较大的一种虐心的流行的抒情的曲风，对，它是比较抒情一点的感觉。那整个歌曲的架构呢也是用一种很空灵的那种吉他拨弦的氛围带入这首歌曲哦，有一种怎么说，就是他在描绘角色在经历失败啊，还有一些失去的过程，可能解散的这个剧情之后呢，独自面对寂寞还有内心创伤非常沉重的这种孤独的感觉，透过害怕热闹的笑声这样进行一个对比哦，可以非常深刻的勾勒出他们团员呢在散场之后孤单一人的寂寞跟失落的感觉。听到来自小乐吴思贤怕笑声的人

0: 就好，我不能。
1: 小乐伍思贤怕笑声的人，这首歌曲是五八五八在一起台剧作品里面的插曲。刚刚溜溜脑袋打结吼，其实这个五八五八在一起这部台剧呢，里面他们的男主角是由周承恩饰演的，就是我们的康正英这位男主角啊。那小乐的话呢，他其实也有出演剧中的角色，然后所以有这个我们的主题曲呢，跟很多插曲也都是由小乐来演出的。提醒到你持续的施工哦，在国道十号，我们目前封闭了国十双向，从仁武到燕巢这边的全车道，因为会有一些防灾演练啊，还有桥梁伸缩的工程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一路会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那市区的部分呢，我们来看到台北市稍早有说在新北市稍早的这个14张路这边附近的工地有起火的状况发生哦，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这附近路段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新北市的这个市政府新北市思源路跨到新北大道的这个部分呢，这边也是封闭了新北大道二段，还有台一线下的这个思源路匝道，这里匝道的出口。好，因为我们现场也是有工程在持续进行当中，所以提醒用路的朋友行经附近的时候呢，这个路段的时候再依照我们现场的指示通行，请大家多多配合。最后一首歌曲在我们今天的夜语之日要带给大家的是魏如云演唱的歌声。那这首歌曲呢，也为女主角袁安安的心声作为一个非常好的表达哦。它的歌词跟旋律也诠释了团员们在解散多年之后呢，男女主角那种遗憾未了的心境，然后表达了虽然时光流逝，但是内心的连结跟承诺是从来没有消失的。来自魏如云的歌声，我们没有再见，不觉得这个开头是我们男主角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他们的男团的这首歌曲，然后片尾的话则是呈现女主角的心境以及男女主角之间的羁绊，这样子的呼应是非常有趣的嘛。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魏如云，我们没有再见。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对于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不。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0: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1: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时间4:37，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起床六六去的节目，那接下来一样要持续带给大家这个我们路况的消息了。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呢，这边也是有施工的情况，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台64线在东向的26.6公里到28.4公里之间，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边封闭了单车道哦。我们会先封闭内线车道，然后再封闭外线车道，应该是会轮流交替的。嗯，这个施工的工程呢，也是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台65线南下在0.2公里到3.2公里之间，过五股端到新庄二前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的，请大家再帮忙多多留意咯。国道10号今天晚上是封闭了双向的全车道，一路是从仁武到燕巢这边都会有工程跟防救灾的演练持续进行当中，到早上的6点，一样是要再提醒大家多多帮忙配合现场的状况了。那市区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工程，一路会到早上5点半才会撤收。在同样台北市全园区的30号登杆到登山路这边路面更新的工程呢，也是到早上的6点，请大家提前的帮忙改道咯，如果要行经这个部分的话。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边封闭了机车专用道还有汽车道的外侧车道啊，进行施工，一路到早上6点钟。六六上个礼拜就是接了蛮多学校的现场的活动主持，然后就其实我自己在主持完之后有蛮多的感受的，想说在接下来的这20分钟里面跟大家放放歌，然后分享一下我自己有什么样的心得。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不论是在追梦的路上，或者是在持续精进自己的路上，坚持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翁立友的歌声《坚持》。

来自翁立友的歌声《坚持》，时间4:44。在上个礼拜主持的现场活动当中呢，六六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场在学校里面的，他们是一个服务队，就是因为我们社团会有一些服务性质的社团，比方说可能到一些偏乡啊，或者是跟一些小朋友们去授课，让他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哦。我觉得很感动的是，大学生透过这样子的时间，就付出自己的时间，然后来，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有经历过非常多的贵人相助，然后也遇到过很多可能很好的老师陪伴我们成长嘛。所以其实我觉得透过自己本身的能力，然后回馈给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一些小朋友，或者是不论是亲盈的之间的沟通，这些议题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在听到他们有这些成果的分享的时候也是非常感动的哦。那也相对来说，我觉得他们在这次的服务的行动当中呢，也是收获了很多吧，自己应该有很多成长，就是不一样的心得啦。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在对于这个社会我们付出一些我们自己的能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同时这些很好的收获，善的循环也会回馈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结束的时候，老师回馈给同学们的一句话，他说：服务首先是观察需要。

要。那因为里面也有一组同学非常诚实的说，诶，我们这次想要去选择这个地点去前往服务，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哦有好吃的东西。然后老师也提到说，很谢谢他们这么诚实的要告诉大家这一项，等于说告诉大家自己的心里话啦。因为我们在服务别人之前，你了解自己的需要，刚刚有说嘛，服务首先是观察需要，那这个需要它不见得是社会所需要的，当然看到这一点也很重要，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在服务别人之前，你要先看到自己的需要，去满足自己的需要，你足够丰富之后再去提供给这个社会所需要的这些，不论是我们的需求会需要一些情绪价值，或者是比方说像六六现在在这边陪伴大家，或者是一些可能经济上的帮助，或者是知识上的帮助，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最主要的是了解你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来听到张学友的歌曲《坚持的意义》。

的张学友，粤语的歌曲有坚持的意义，时间4:51。提醒到你市区的部分，新北市永和区竹林路91巷的巷口，这边红绿灯计时器是停在

89秒的、哦、有这个后置故障的情况，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一下路口的这个道路的状况了。同样是新北市呢，在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6-3号一路到460号，这边有施工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了。我们可以改走这个合成路一段，那时间的话预计早上5点排除。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的569巷到523巷也是施工封闭的，预计早上6点排除。新北市新店区祥和路双向安康大道到安心路31巷也是有这个工程持续进行到6点哦。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的双向呢，这边有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车车道跟机车车道，再请大家帮忙注意一下现场的状况，先行改道了。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双向也是有移动性的施工，那施工期间也是占用了部分的车道跟汽车道跟机车道，车辆是可以通行的，所以再请大家配合现场的状况。时间4点53分，我们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哦，是来自500跟 China Blue 的歌声，不要放弃。我们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不要放弃，或许呢，就会有更美好的结果。

来自伍佰的不要放弃。接下来时间4:56，我们听到来自邓福如的版本。

清晨五点钟，就算打开手机没有你的消息，还有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的陪伴，了解最新路况，让我们开车路上不怕空虚孤单。大家好，我是 Linian。

时间5:01，景洪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我们的国道3号北上，在91.5公里到90.3公里之间

竹林前的内线车道施工的状况会持续到早上六点钟。同样，国道三号北上在67公里到63.8公里之间过龙潭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当中。看到国道二号，我们目前机场支线东向在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了单一车道进行施工。那同样是国道三号南下中流隧道外侧车道以及中间车道路面整修的工程，也请驾驶朋友多多留意了。国道三号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侧车道呢，也是路面整修进行当中。国道十号仁武到燕巢的全车道，双向的全车道都是封闭当中的，实施我们的防救灾演练以及工程实作的当中。再来看到市区的道路状况，来看到新北市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6至3号到460号施工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先行改到合成路一段。新北市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桥以及台一高架占用了桥上及桥下一个车道进行施工，那预计是早上六点钟会排除。在台北市的部分，泉源路30号登杆到登山路这边路面工程进行当中，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进行工程。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也是有这个交通管制的状况，因为国庆大会的视觉架设。另外呢，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也是有管制的情况的，所以请大家先行改道。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80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老婆啊，
2: 怎样？
1: 月底手头紧，这个月可不可以多给3000块零用钱啊？
2: 10000块还不够用，你老实说，你都拿去干什么啦？
1: 冤枉啊，老婆，你也知道我平常除了抽烟，什么钱都舍不得花。我身上这条内裤都穿了10年才买新的。
2: 那你给我从实招来，到底钱都拿去哪里啦？
1: 就我边骑车边抽烟，被开了5张600块罚单，刚好3000。
2: 哦，我真是受不了你耶，你给我立刻戒烟，从下个月开始零用钱只有8000，我看你怎么买烟。
1: 老婆别这样了，我下次不敢了。
2: 提醒您，汽机车驾驶人手持香烟吸食点燃香烟，导致影响有害他人行车安全，将处新台币600元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5:0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或者是跟我说声早安，让我知道，哎，你9月底，哎，过得好不好？哼，10月初，今天是10月的第一个礼拜嘛，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跟新的目标呢？也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告诉我，跟我分享一下喽。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哦，在第二个小时里面，六六会带你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周末晨报单元以及出门。

3366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天气的状况，还有新闻大小事，以及这个周末啊，我们来到了周末，东部跟南部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的呢？

原本这个天气已经好了一个礼拜嘛，就是只有一些可能零星的午后雷阵雨，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大太阳的天气啊，哎，来到了这个礼拜，感觉又是要下大雨了哈。待会来带大家了解到我们的下雨的情况呢，会是有哪些地方稍微比较需要多多留意一点的。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田约翰，又见大雨。

5:16，听到来自郑富仪的歌声《雨落下》。没错，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周末晨报的单元，来了解一下说，今天10月3号，10月第一个星期六，天气怎么样呢？

3号嘛，那最近齁，刚好今天的这个东北季风会稍微比较减弱一点点，但整体大环境来说呢，还是偏东北风的齁。那迎风面的地区，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是从昨天晚上一路到今天早上齁，宜兰花莲还有大台北地区要特别注意咯，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还有特别这个要注意的是宜兰的山区，我们局部豪雨的几率是非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要请大家，如果你是在宜兰山区的话，特别帮我们注意一下，是不是有可能会有局部豪雨啊？那有可能的话呢，这个局部豪雨发生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土石可能会有一些松落的情况齁，所以请大家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避免先前往宜兰山区了。桃园以南的地区呢，多云到晴，但是清晨的时候，嘉义以南山区还是会有局部下雨的机会。午后的话，新竹到台中、嘉义以南的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且有可能会有比较大一点的雨势。所以，过中午之后呢，请大家特别帮我注意天气的变化了，雨具千万是要带好的吼。温度的方面，大台北、宜兰以及花莲的高温会在29到31度，桃园以南以及台东32到33度，那还是感觉会比较热一点啊，所以还是要慎防热中暑吼。部分地区呢，因为正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比较可能会达到过量的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多多注意防晒。虽然说下雨天还是有可就有下雨的几率，但这个紫外线呢还是很可怕的，所以请大家特别是要注意一下物理的防晒的部分了。那夜晚清晨低温的话，普遍是在23到27度，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算是比较舒服的气温啦。离岛的天气的话呢，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1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马祖是阴天25到29度。

我们来看到豪雨特报的部分呢，在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我们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啊。在今天早上，应该在宜兰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哦。然后大台北地区、宜兰、花莲真的要特别注意了，我们的这个雷击还有强阵风也是会蛮严重的，所以请大家慎防塌方跟落石啊。如果家里面是比较低洼地区的话呢，要注意有没有淹水的情况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以及花莲县呢，我们是达到了黄色警报，会有这个大雨的警报出现了。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跟花莲市的朋友，再帮忙多多留意。宜兰县的话是豪雨等级哦，已经橘色的灯号亮起来了哦，所以请大家如果刚好这个周末有规划要去宜兰的话呢，要特别注意下雨的状况了。

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呢，东北风比较强一点点哦。从今天的早上到下午，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区呢，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请这个连江县跟澎湖县的朋友再帮我们多多注意咯，小心因为这个强风啊，有可能路树或者是不坚固的建筑跟一些铁皮屋什么的会有脱落的可能。户外工作的话请帮忙就是小心安全了。那如果家里也有这些大型的定制物的话呢，也请就是帮我们把户外的这些物品固定加牢。加固一下，就是加强它的牢固性哈。那在外面，我们行车的速度也是要多多放慢，然后大众运输的。

的消息呢，也有可能会有延误，所以如果要出发我们连江县澎湖县的朋友，记得确认一下再出发。接下来听一首英日文歌好了，5:22了，稍微听个歌缓一缓，我们再来带大家了解到今天的精选新闻。听到池田香织的歌声哦，百无聊赖的雨。

听到来自池田香织的歌声，百无聊赖的鱼，时间5:26。在我们的精神新闻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市区的施工的状况哈，在台北市麦帅一桥下层的工区这边，内湖往松山的方向呢，左侧车道是封闭的。我们有工程施作当中，一路是持续到早上的6点，提醒到大家了。同样是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封闭了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道的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当中。

台北市全元路30号灯杆到登山路路面更新的工程，一路也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进行工程哦，预计。

接下来就带大家来了解到今天的精选新闻啦。首先看到的是特斯拉第三季销量优于预期，所以带动了股价大涨哦。特斯拉第三季的全球交车量呢，达到了466,532辆，虽然说年减了2%，但超越摩根大通等市场的预期，差不多有48万2000辆，那超过了这个数字哦，所以呢也受到了美伊局势带动电动车的关注度，还有市场需求的韧性影响呢，特斯拉的股价随后大涨了5%。七大工业集团 G7 宣布释出1亿桶能源储备，因应伊朗跟乌克兰的战事呢，所以导致说柴油跟原油的价格飙升了哦。那 G7 呢，在美国施压下同意在4个月内，透过国际能源总署协调释出1亿桶的柴油跟原油储备。这个举动呢，也使国际的油价下挫，并且带动了欧洲股市收红。台湾代表团在名古屋亚运再添金银铜牌哦！台湾选手在名古屋亚运呢捷报频传，前级好手林玉婷在女子60公斤级夺得了金牌，那跆拳道好手洪俊毅呢也在男子80公斤级摘了银牌，创下男子队史上12年来最佳的纪录。此外呢，陈念琴还有王维嘉分别在拳击跟跆拳道的项目也收获了银牌还有铜牌，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全球平均余命已经回升到疫情前的水准了。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呢，2023年全球平均余命的回升至73.3岁，就是来到了我们 73.3岁，也接近疫情前的 73.4岁。然而呢，健康余命62.8岁的恢复速度相对是比较慢的吼，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也呼吁各国的卫生体系应该要转型来因应人口健康的需求。2026年国庆总统府光雕展演回顾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为了要纪念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呢，国庆总统府光雕展演呢会以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作为主题，融合日常文化、民主历程，还有共创动画。那展演的时间会在10月7号到10月10号晚上，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登场。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

今天的周末晨报带给大家这个单人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喘一口气。现在5:31了，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感觉有点疲劳的话，也不妨在路间稍微休息一下下，靠边停停，放一下我们的车、哦、然后稍微休息一下下，让自己养足精神，在上路是比较安全的选择。听到来自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0: 要出门了。
1: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0: 对呀，怎么了？
1: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0: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
1: 哎，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呐！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0: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咯，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1: 这样才对呀，哎，路上小心啊。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8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5:42，听到的是今天出门溜溜这个单元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Tia 的歌声《短暂的出门》。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供给你，国道5号北上在 8.7 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路间有两个行人在这边行走吧。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回报哈，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如果有更多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23。好，那目前没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但是今天早上的我们的这个工程是比较多一点的，持续性的工程，所以要请大家再多多配合，多多留意。然后，如果有这个封闭的情况的话呢，再帮我们先行改道了。

像是我们国道三号北上，在91.5公里到90.3公里之间，竹林前内线车道施工的情况。国道三号北上在67公里到63.8公里之间，过龙潭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当中哦。那同样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工程，还有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侧车道也都是在整修当中的。国道十号在仁武到燕巢的双向全车道啊，目前都是封闭当中的，预计会封到6点钟哦，因为有这个工程跟防救灾的演练持续的进行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咯。再来一样是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外侧的两线车道也是施工进行当中，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台65线啊，南下0.2公里到3.2公里之间，过五股端到新庄二前外侧车道也是有清洗的作业在进行。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中哦。同样在台64线东向，在26.6公里到28.4公里之间，过中和二的这个路段呢，一路到新店端也是会封闭单车道进行施工，会在早上6点左右的时候排除。出门溜溜，在这个周末东部跟南部有什么活动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呢？蛮多音乐性的这个活动，还有传统戏曲啊、历史跟自然生态的精彩活动哦。首先我们来看到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在10月3号，也就是今天礼拜六的时候呢，会有个原创的音乐剧、音乐舞台剧 Beautiful Hakka。它是一个台湾交响乐团跟台湾豫剧团联手打造的演出。非常创新的一个形式哦，把交响乐跟豫剧的戏曲用这种多媒体舞台视觉完美的融合。主题的话呢，是重新诠释关羽忠义的这个传奇精神哦。所以如果有家庭想要来看一看的话，也是非常推荐的。那同样是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呢，10月4号礼拜四的话，礼拜日的话呢，会有纵横之声的管风琴音乐会。这场是台湾国际创新音乐节的重头戏哦。重点在于这个灵性跟空间深度的展现，非常有这个文化内容，这个有多位顶尖的管风琴家一起携手大提琴家，然后来。

来演出台湾作曲家的这些世界首演经典的曲目。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管弦乐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在台东县的兰屿乡啊，我们这边也有活动哦。在这个周末呢，是它其实这个活动会一路持续到十月底结束，但这个周末开始吼，因为十月是近距离感受兰屿达悟族飞鱼季尾声最后的机会了，所以呢，我们也有这个兰屿飞鱼季的盛典。除了能够欣赏到传统的平板舟，还有独特的晒鱼干人文景观，还可以体验浮潜、深潜，是一个很好将海洋生态还有岛屿自然融合的一个了解原住民文化深度结合的人文旅程。所以喜欢这种大自然还有人文的一些内容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到兰屿来走一走、看一看，放松自己的心情。同样在台东，我们的这个池上乡啊，有池上慢活秋游与稻米文化的体验，也是在这个周末。那白天的话是比较好参与体验的时间，因为十月也开始比较秋高气爽的天气了嘛，正是适合漫游池上生态村的一个时间。那在台东县池上乡呢，多利米故事馆的园区周边有一些除了可以骑单车啊，穿梭在我们这些古朴风情的水牛灌溉渠道跟木造凉亭之间，还可以到我们的故事馆来体验一些深度的在地传承的稻米文化，还有这种比较悠闲的步调呢，跟清明的消费也非常适合家庭，或者是如果是跟另外一半啊想要放松一下，来到我们的池上乡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以上是六六这个周末的推荐哦，大家如果喜欢大自然或者是人文，甚至是音乐跟戏曲的这种结合的话呢，不妨考虑一下六六刚刚推荐给大家的行程，一起出门走一走，溜一溜自己吧。那接下来听到一首新歌曲哦，是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9月11号发行的歌曲，来自 Sam Smith 的歌声 Hold On 这首歌，来听听看。

来自山姆史密斯 Sam Smith 的 Hold On 这首歌曲，非常的有气势磅礴的感觉，当然也带着一点点的难过的情怀。跟我们的这个管弦乐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的感觉，对不对？刚刚有推荐给大家这个音乐性的行程，其实蛮多时候这种比较庄重一点这个庄严的声音跟音乐呢，是会让人家有一种重新启动自己的感觉。但是我是觉得六六是觉得好，对，比较稍微要让自己重整的话呢，这种音乐是适合在如果你准备要开启一天的早晨哦，准备要开机的时候就蛮适合听的。时间5:56了，今天来到了十月的第一个周末，你准备好要出门去哪里走一走了吗？刚刚六六一个回头发现外面天居然已经亮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呀，赶快把握时间。如果这个周末还没有规划好要去哪里的话呢，我觉得多多陪陪家人在家里面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十月我觉得对六六来说是蛮不知道为什么很有安全感的一个月吗？因为九月的话感觉像是一个季，比方秋天的重新的开始，但是呢到十月我最近的体感觉得很多事情都慢慢的稳定下来了，虽然说天气呢还是有点多变，可是在各种不管是节奏上面，工作的节奏上面，或者是对于自己有一些新的期许，新的开始，在隔了九月的一个月之后呢，感觉很多事情都慢慢稳定下来了。你最近有这样子的感觉吗？还是你在这个月有新的目标想要达成呢？时间5:57，听到一首歌曲，同样也是 Hold On 之后呢，我们准备来迎接整点对时，来自高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爱情有甜蜜，嘛有伤悲，不管你是什么款的滋味，警察广播电台都会陪你做伙走过。咱来好好啊感受，爱你到底为什么？提醒你，即马是透早六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经过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五号北上，在8.7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外侧路肩，稍早有接获说有两个行人在这里，那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小心安全了。国道二号东向在8.6公里机场出口，机场系统的出口这边施工封闭了一线的车道，请驾驶朋友们先行改道哦。那同样我们来看到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寮隧道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同样国道

三号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以及内侧车道也是有路面整修进行的工程。国道十号在仁武到燕巢的全车道呢，双向是封闭的、哦。目前现场是有防救灾演练以及这个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本来是预计到六点钟，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也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麦帅一桥下层的工区左侧车道封闭的作业情况呢，施工封闭会预计是持续到早上六点钟，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今天都会有交通管制。那我们的这个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呢，也是有交通管制的哦。预计的话是会在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排除，所以会比较长期的交管，再请大家多多配合现场的情况。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刚刚国道5号北上在 8.7 公里这个乌涂隧道前外侧路间的两位行人呢，我们已经接获排除了哈，请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另外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如果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 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6:11听到来自萧煌奇那不利、哦、很多时候就是其实你觉得最重要的人往往都会在你身边吗？如果没有的话，打个电话给他关心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播报员黄碧良，碧良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和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目前国道5号路况。那目前其实国道5号的路况都还蛮顺畅的，时速可以达到70到90左右的车速。那品控再次还是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因为目前国道5号的天候啊比较不好，然后都有零星下雨的路段，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在雨中行车的时候请记得要开启大灯，还有保持行车上的车距。那行车前也多检查一下胎纹以及胎压，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因为今天属于星期六，品控中心在这边观察了那个南下的车流已经

0: 有渐渐增加的状况，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如果今天仍然要往宜兰苏澳的方向的话，请尽快提早上路。还有就是行车上路前啊，也多透过1968查询一下高速公路的相关路况，还有收听警广，这样子行驶上会比较顺畅一些。以上就是国道5号的路况说明还有提醒，平林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碧良。国五南下的车流逐渐有在慢慢变多的趋势了，所以如果要南下的听众朋友呢，把握一下时间哦，而且要多保留一点这个通勤的时间，避免耽误到您宝贵的行程了。那今天因为刚刚有提到嘛，我们这个国五南下目前也是有些路段在下雨哦，天雨路滑，请大家务必是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这样子平平安安出门，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哈，为了爱你的人跟你爱的人着想。出门前这个车子的胎纹胎压啊，还有我们这个水电相关的这个东西呢，车辆的安全都要确认好。如果有这个胎纹胎压是比较需要更换的话呢，也要适时的进行更换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听到一首歌叫做水果共和国。

来自施文斌的歌声《水果共和国》，2011年发行，收录在《环岛旅行》这张专辑当中。时间6:20。架构很特别的一首歌曲，我想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一样来关注到路况消息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15公里园林路段的内侧路肩呢，接获我们热心听众的回报，有大圆筒在路上，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几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台65线南下0.2公里到3.2公里之间，过五谷端新庄二前外侧车道的工程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接获排除的工程，台64线东向26.6公里到28.4公里之间，刚刚说封闭了单车道进行施工哦，我们这个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边的工程也是撤收了。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的内侧车道施工的工程也是已经接获排除，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咯。为什么刚刚要跟大家分享《水果共和国》这首歌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打架小故事也是跟水果有关系的。在了解故事之前，先带大家来看到最新的这个数据哦，在165打架仪表板上面，我们的相关的数据呢，来看到10月1号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几件呢？我们有337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台损金额来到了1亿3694.8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17件的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2239.8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呢，则是有44件哦，

财损金额413.9万元。零元财损金额的案件呢，总共有37件。我们来对比一下上个礼拜的数据呢，九月底跟十月初啊，大家的这个防诈意识有进步吗？9月24号的时候，电信网络诈欺是359件，对比今天哦，10月1号确实我们的这个防诈意识是有进步的。非电信网络诈欺的部分呢，也是有增多哦，上个礼拜是14件，这个礼拜来到了17件哦。在假性财产犯罪的部分也是有增多的趋势，所以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如果有接到你觉得怪怪的电话，或者是比较可能会趁你不备，让你有一些心情稍微比较波动的时候呢，趁你比较着急的时候，要请你提供一些提款卡的号码啊、账户啊，或者是请你购买点数，然后把序号给他啊。都要多多的提高警觉了。

好了，我知道大家等不及要听打架小故事了。那今天我们的主角一样叫做小片。小片他在脸书上吼看到说有人要卖水果，因为他非常喜欢吃这个某一种水果。所以呢，照片上面的这个实体呢也看起来是很好吃哦，娇艳欲滴啊。所以就透过我们的脸书 Messenger 私讯给卖家。对方则是说要用黑猫宅急便配送，还传了一个连结给小片，叫他直接点进去下单。那小片就按照对方的指示进行操作之后，页面却出现了未完成实名制认证的警讯。哦，有没有跟之前分享的故事很像？没有错，就是请我们小片呢又要联系线上的客服了。小片那个时候想说，诶，网购确实是需要实名认证啦，所以也没有多想，就依照这个指示呢进入了这个网站，然后诶联系所谓的客服。那加入客服之后，假客服就告诉小片说身份认证只是正常的交易程序，所以呢要请我们的小片临柜汇款，声称说完成验证之后就可以完成我们订单了。那小片一心就很想要吃水果嘛，所以想要把水果买回家啊，加上对方听起来真的很像是真实的客服人员，小片就没有多想，依照对方提供的这个汇款资讯呢，陆续就进行汇款的动作了。照着对方的要求完成了认证的操作之后呢，才发现说，诶，为什么我的存款的数字大幅缩水，而且是被自己亲手转出的？这个时候才觉得事情不太对劲哦。诶，我明明就没有把这个钱转出来啊，为什么我账户里面的存款居然就这样子没有了？小片才回头想起了这整个受骗的过程，从假的网购卖家，然后到黑猫连结是假的，到后来假客服也诱导我们进行实名的认证，每一步都是精心来让我们陷入这个诈骗的陷阱啊。所以是小骗悟性了，诶，这个水果呢是正常的网络购物交易，结果后来想吃的水果没有买成，这个存款还被蒸发了超过一半啊，诈骗集团真的是太过分了。所以一样要提醒到大家了吼，这个防诈小撇步，网络购物一定要确认是官方网站或者是 APP 是这个物流，要去确认一下我们的订单资讯，不可以直接点击陌生卖家提供给我们的连结。我们的诈骗集团很常会用这种虚构的网购商品吸引被害人，很好吃的水果，对不对？哦，很鲜美的照片，再加上提供给你假的物流的交易连结，然后假装说，诶，你没有完成实名认证，让你开始紧张了，着急了，再透过 LINE 的客服来告诉你，没关系，我来帮你。其实

他是骗你的，好，所以请大家如果有陷入这样的情况的话，务必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了。如果你觉得诶这个交易感觉怪怪的，请立刻停止操作来取得确认一下。

尾号1828的自小客车闪灯加急刹，所以请驾驶朋友多多留意一下了。如果我们在这个路段的话呢，稍微保持一点车距咯。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谢欣芷跟陈轩宇等人，爱水果。虽然说我们相信应该听众朋友们也都很喜欢吃水果，毕竟台湾的水果真的是很棒，对不对？大拇指的哦。但是在买水果之前或者是网购之前呢，特别是要留意一下贩售的来源哦，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拿到这个好吃的水果了。听到来自谢欣芷陈轩宇的爱水果。

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6:34，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跟我聊聊天，或者是告诉我你的十月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的话呢，都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留言，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一则最新的路况消息告诉你，在台84线西行27公里渡头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有轮胎皮掉落，那我们也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了，所以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先小心闪避了。同样需要小心闪避的国道一号南下在215公里园林路段的内侧路肩大圆筒掉在这边呢，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哈，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也是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时间6:35，听到一首日文歌曲之后，我们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飞机的起降状况以及天气的资讯了。听到来自福山雅治的《邂逅》。

0: 时间6:41，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的情况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廖伯荣，伯荣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6度。其他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台东、花莲、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航班动态方面，目前今天国内往金门的班机有部分取消，请旅客搭机前务必确认。其他的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目前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伯荣。

我们刚刚航务员也提醒到了，有部分班机会因为天气的状况有取消的情况，所以请如果要出门出去玩搭飞机的听众朋友呢，出发前记得先查询一下班机的状况哈，然后调整一下我们的行程。再加上呢，因为下雨天，然后又是周末吼，所以大家如果要出门玩的话，记得多预留一点通勤的时间，这样子才不会耽误到我们的行程了。

国道一号南下215公里园林路段内侧路间的地方呢，这边有大圆筒在现场，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闪避了。在台八十四线。

行27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呢，内侧车道这边也有轮胎皮散落在路中间哦。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了，但驾驶朋友们还是先行改道一下会比较好。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以及这个关庙服务区啊，中寮隧道的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还有关庙服务区的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呢，南下的部分都在进行路面的整修，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我们先行改道咯。台北市市区的部分，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因为我们国庆大会的这个视觉在架设当中，所以也是请驾驶朋友们先行改道咯。

0: 国传奇乐团 Queen 皇后合唱团的鼓手 Roger Taylor 最近也是在2026年9月18号推出了一张个人单曲哦，收录在他的这个专辑，好，比较长，六六英文不好，先不念。好，这收录在专辑当中呢，这首歌曲叫做 Spit in His Eyes， 就是有非常强烈的摇滚风格的一首歌曲，来听听看。
1: Two, three.

温蒂漫步的歌声，2026年9月24号发行的新歌，收录在这个他们第三张原创专辑的 House of 的第五首歌曲当中。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再一次好吗？

来自任贤齐，再一次好吗？来到了时间6:55哦，在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带大家来开启新的真心话跟大冒险喽。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Venti 的 In Loving Memory。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B 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15公里仁林路段的内侧路肩车道呢，这边有大圆筒掉落，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是小心闪避了。台84线西行在27公里渡头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与轮胎皮散落在路中间，目前已经有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帮忙小心闪避了。另外，国道3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在我们南下的。我们南下的这个62公里大溪路段内侧车道以及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闪灯加急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再稍微预留一点这个行车的距离了。

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来看到市区的部分，新北市新店区的这个14张路思新路口附近的工地呢，这边原本有火警哦，那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行经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使用。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总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3: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

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上周呢，阿珍请假了两天，由西子来还有 Lemo 来代班哦。不知道大家在空中聊得如何呢？开心吗？ Lemo 跟我说他代班真的是超级开心的，他真的很喜欢来代班，真的是很谢谢他们来帮忙代班。那么上周请假呢，阿珍就是在家里跟家人好好的一起烤肉了，真的是好开心，好久没有吃烤肉。然后虽然我是负责烤肉的人，有点热，但是真的是烤肉好好玩。然后也跟大家分享，我是一个很喜欢烤棉花糖的人，对，然后我都会拿那种葱的那种饼干嘛，或是一些方形的那种饼干，牛奶饼干，然后把棉花糖夹在那个饼干中间烤，然后就会超级像那种牛轧糖饼干，我觉得超好吃的，分享给大家。然后在我烤完肉的隔天，我还滑到网络上有人说烤那个饼干的小泡芙也很好吃，但因为我已经烤完了，所以没有实验到。所以大家如果说最近还很多连假，可能有人家里烤肉的材料还没有吃完的话，还有要烤肉的人可以看看要不要烤一些网络上大家推荐奇奇怪怪的新鲜食物来烤。那么回来上班，我也是好开心，觉得好久没有回来讲话了，结果就是带着感冒回来，非常的惊讶哦，因为我连假都没有感冒，我是到了星期二下午的时候突然开始觉得喉咙超级痛，就是连吞口水都吞不下去，太痛了。隔天就赶快的公司请假去看医生，因为我隔天早上声音就大烧响，就想完蛋了完蛋了，会不会假日来电台没有声音。结果还好，那个诊所的药效好像很强吧，就是大概医生帮我喷了一下药水，然后回家吃个一两天的药哦，声音就马上的恢复，而且喉咙也完全不会痛。但这几天在经历流鼻涕的过程，所以鼻子还有点塞塞的，但是讲话已经完全没问题了，就是太好了。

那么时间来早上的7点，报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51.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路肩，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215公里，过了园林的内线车道呢，有大桶子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台北市呢，今天要举办一个活动，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呢，会从今天的早上，哦不对，是从昨天的早上9点钟开始，就一直在进行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钟。管制路段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三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北忠孝东路口的路

段，会视周边的路段啊车流状况来弹性的进行管制哦，那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同样在台北市呢，这边还要举办一个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强架设哦。那么这个交通管制的时间呢，已经从9月26号开始进行管制了，会一直持续的管制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的路段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那么也有另外的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金广哦。金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我原本想说，我在排歌单的时候想说十月份了，对，现在是今天是十月的第一个周末嘛，就想十月份应该是一个还蛮秋天的天气了，会凉凉的，所以就排了一些我觉得比较适合秋天听的歌曲，结果没想到天气还是这么热，还有30度，真的是好意外哦。但是没有关系，就是我们还是可以收听一些蛮秋天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李维峰的 You Don't Know。 那么我自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秋天的歌曲，所以我很喜欢在秋天的时候听这首歌哦。那么一起来收听这首歌咯。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早安信箱呢，想要送给大家，应该说是想要送给每一位在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也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人这封信哦。那么这句话呢，其实我也是很临时才补进来的，我原本是要讲另外一句话。那么为什么会突然改成这句话呢？是因为昨天我们公司月初嘛，就是开了一个月会，然后总经理在讲话的时候就突然讲到这句话，我就想说这句话这么有名，我怎么好像没有在早安信箱里面分享过，对，所以就赶快改了一下原本要讲的句子哦。那么这句话呢非常的经典，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有听过。这句呢是来自培根非常有名的知识就是力量，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那我们就来仔细聊聊说，为什么知识会被称为力量呢？我们平常想到知识，可能就会觉得它是课本里面的内容啊，或者是考试要背的东西，也可能是工作上需要学会的专业知识哦。那么其实呢，知识真正带给我们的不只是知道一件事情，而是当我们知道更多，就能多一种理解事情的方式哦。比如说同样遇到一个问题，有些人第一时间只会看到说哦，这件事情好麻烦哦，但如果你有足够的知识还有经验，你可能就会开始想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呢？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那么如果换了一个角度，是不是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了？那么这就是知识所带来的力量哦。知识呢不一定会立刻的让事情变得简单，但它可以让我们在面对事情、面对突发状况、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多一点的选择、多一点的判断，也多一点点的底气哦。可能今天我们看了一篇文章，当下只是觉得哦，原来如此。可能听了一段访谈，觉得哦，只是多知道了一件事情，或者是可能以前读过一本

本书，当时也没有特别的感觉，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这些东西呢就会突然的在你的生活里面串起来哦，变成你的一个知识，诶，应该说你的知识储备量变多，你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哦。

么这些知识呢，就可以在可能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因为曾经看过、听过一些事情，而找到一点新的方向。所以啊，学习这件事情其实不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哦，不一定是说每一本书都要读完啊，或者是每个知识都要立刻的用到，也不是说每一次的学习都一定要换成一个看得见的成果，有时候只是让我们自己多知道一点，多理解一点，这些的累积呢，就会慢慢的变成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如果最近的你刚好也觉得自己好像还停在原地，那就可以每天多留一点点时间去读几页书啊，或者是听一段 podcast， 看一篇文章，或者是认真学会一件可能以前不太理解不太懂的事情，也不用很多，就每天多知道一点点，久了我们可能就会发现自己看世界的方式呢也会慢慢的不一样哦。那么这就是知识就是力量最值得我们记住学习的地方。那么知识也不只是让我们知道答案，更是让我们在面对人生不同问题的时候呢，有能力的去寻找到自己的答案哦。那么今天这封信呢，就送给这些正在累积自己的大家。也许我们现在学的东西还看不到它的用处哦，但我们要相信，今天多学一点的，多理解一点的，都不会白费。每天呢，都替自己多累积一点点力量，带着好奇心来学习。每天呢，带着更宽广的眼光去看看这个世界哦。也祝大家，如果说最近真的有需要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呢，都可以好好的顺利的解决。那么今天的早安信箱就到这边咯，我们下一封信再见。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6了，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依德还有方千玉所合唱的《金枝玉叶》。

0: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1: 哈，安座，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1: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0: 对呀，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1: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0: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2: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同样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北上呢，在木栅隧道有隧道灯没有亮的情形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线

车道，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车道的垃圾捡拾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台72线呢，在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石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会进行车道的坑洞修补巡查，要请驾驶朋友们也是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管制路段在竹北平东路到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哦北侧的3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忠孝东路口这个路段呢，会视周边的路段啊车流状况来进行弹性的管制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呢还有要进行国庆大会的一个设备架设哦，那么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管制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哦。那么另外也有扩大的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6了，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欧总还有蓝心湄所合唱的《你的电话》。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0: 这首呢是来自欧颂还有蓝心湄所合唱的《你的电话》。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喽，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呢。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不过环境上还是东北风，迎风面的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的雨势。那在今天清晨在宜兰地区是有局部豪大雨发生的状况，宜兰地区今天的雨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要多加留意。那至于其他地区像是桃园以南，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而在中午过后则要留意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在各地的山区以及部分的新竹至台中的近山区，可能还是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降雨，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在大台北、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29至31度，桃园以南以及台东气温可以来到32到33度，感受上高温还是比较偏热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还是可能会来到过量等级，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清晨夜底的低温大约来到23到27度，那这样的天气其实到了明天这个东北风还可能再减弱一些，降雨的情形也会再稍微减少一点，不过迎风面云量还是偏多所以也可以把握一下明天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因为下周一之后整个东北季风带来的雨势又会更明显一些。那最后再提醒，今天在东北风偏强的情况底下澎湖跟马祖仍然有局部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所以在澎湖马祖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谢谢，拜拜。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台78线西行17.3公里原长交流道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4线西行在22.6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有大坑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在台64线西行22.6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哦。国道一号北上在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正在进行半半施工，预计呢会实施到晚上的11点钟哦。如果说会行经这个路线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多留意喽。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阿塔拉佑的《凉风》，这首歌曲呢也是跟有成空一起合唱的哦。

0: 阿兵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的。
0: 阿兵贝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

0: 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9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1号北上在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正在进行半半施工哦，预计会实施到晚上的11点钟。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旗岭到房里的路段内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也就是现在哦，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车道的垃圾捡拾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台64线西行在22.6公里，在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路上有大坑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后龙到石潭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也是有进行车道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8线西行在17.3公里，原长交流道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北市呢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钟。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3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还有在忠孝东路口的路段呢，会是周边的路段啊车流状况来进行弹性的管制哦。同样在台北市这边呢，有还有一个国庆大会 LED 的设备要进行架设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的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哦。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到环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这首呢是来自蓝婷的粉红气泡酒。那么我自己个人呢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蓝婷的声音哦，我觉得她声音真的很甜很舒服，就是一整个都让人家觉得很放松，而且这首歌呢也是比较轻快一点点，所以就是很适合所有时间收听哦。分享给大家，这是一首我最近还蛮喜欢的歌曲哦。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7:56了，哇，七点钟一下子就要结束了。那么七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郁可唯的老派少女哦。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8点的对时哦。那么就来收听来自郁可唯的老派少女。

早上八点面对一天的琐事，也不要被逼着退，别怕被击倒，用尽洪荒之力 Knock him down。 这是 Jay Sean， 你现在收听警察广播。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国路况。国道5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呢，都已经开启咯。以及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正在进行半半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施工时间持续到晚上的11点钟。还有呢，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62公里大溪路段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稍早有一辆小客车，车牌号码是1828的车辆呢，有闪灯以及急刹车的情形哦。那么目前呢，还不确定有没有排除，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台88线东向在过了万丹的路间呢，有脚踏车误闯了，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14线西行在47公里呢，北山路段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4线西行在22.6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呢，有大坑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驾驶朋友们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